0: 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1: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0: 对，本来以为
1: 诗诗演的是吧？
0: 是你以为她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她一起穿越过去了。
1: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儿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0: 确实很多。
1: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0: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1: 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0: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1: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0: 捉虫？
1: 哎，对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吴广起义了。
0: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行乱用啊。
1: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0: 褒扬的啊、哦！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1: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0: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1: 哎，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陛下何故谋反。
1: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0: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1: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0: 对，
1: 因为很快又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同样是在这个楚汉传奇当中，有一幕是一众学子端坐在这个书桌前跟着夫子诵读的经典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三字经啊。
0: 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1: 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王应龄所著，也有人认为啊是名人所写。
0: 但无论参考哪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啊一定没有一篇叫做三字经的文章，也没有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哎，这样的句子，甚至在那个汉语语词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很多字的意思和现如今其实也是大相径庭的。
1: 换句话说呀，就是这秦人根本就不会像三字经这样说话，对吧？人家那语言的系统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三字经当中的句子呀，你放到秦朝的语境当中，那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0: 对，除此之外呢，一些台词它还会组团穿越到各个朝代的各种影视剧当中。
1: 比如说呢，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哎，这句话可是各大历史剧当中的常客了，大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对吧？
0: 嗯，
1: 也是常常被网友们吐槽的对象啊。
0: 来看看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吐槽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像唐代、宋代，甚至是汉代的皇帝，这个广袖一挥，把一大群人扇到跪下，紧接着这太监就会高声念叨说：“
3: 奉天承运。”
0: 哇，你好有即视感啊，你简直就是太监本监。
1: 你才太监呢。
0: 上以原石诏书，手语必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1: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0: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1: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0: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1: 太肤浅了
0: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1: 哎，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0: 对，门下省。
1: 哎，他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

0: 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镇少英俊命，镇英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1: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生天气立礼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0: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0: 哎，其中呢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1: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
0: 一时兴起，
1: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元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0: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就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1: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刷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台词雷到呢？觉得他这台词太离谱了，或者这背景音乐怎么突然来了一首现代歌，在古代剧里呢？这是穿越了吗？
2: 离谱台词哪家强？咱们三国当仁不让。
1: 哎呦，你说到《三国演义》啊，你说的是1994年版的吧？
2: 是的。当时啊，在94年版的《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以狙击袁术为由，带领部队脱离曹操。曹操派许褚前去追赶，这刘备答道说：“我已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功可速回。”
1: 哎，刘协就说了：“等会儿。”朕还没死呢，皇叔你怎么就叫上献帝了呢？
2: 来跟大家来回溯一下历史啊，公元234年，已经失去帝位的刘协薨逝，被追谥为孝献皇帝。自此之后呢，人们开始称呼他为汉献帝。换言之，怎么讲呢？献帝那是死后才有的谥号。
1: 而刘备说出这句面辞献帝时，大概是公元199年，刘协还不到20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只要好好锻炼，还能再活30年呢。
2: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协和诸葛亮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的，直到刘备去世，刘协人家都还活蹦乱跳。
1: 咒人家早点死呢。
2: 无独有偶，在其他的电视剧当中，以谥号来称呼在世之人的情况还有很多。
1: 你比如说，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在这个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的祖母就曾在剧中说：“我孝庄怎么样
2: 给对面康熙直接吓一激灵。毕竟这个自称谥号这种事情还是太超前了哈。
1: 我孝庄命苦啊。
2: 继《三国演义》播出16年之后啊，在2010年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新三国》，大家看过没？
1: 哎，看过。
2: 就《新三国演义》当中还有这么一段剧情，当时刘关张三兄弟参与袁绍会盟，被拦在了城门口，来人就质问刘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1: 那当然是没有了。
2: 哎，但刘备丝毫不慌啊，拱手作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1: 这句台词实在是很奇怪呀，乍一听大义凛然的，
2: 确实都天下兴亡了。
1: 但是细细思考之后，又会觉得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乱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刘备不请自来也情有可原了。
2: 对，可更重要的是，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出自于什么时候呢？
1: 明代。
2: 哎，出自明代顾炎武所著的《日之录》。在此之前，其他可考的典籍当中并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表述。
1: 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比刘备生活的年代那可是晚了将近1500年啊，
2: 又穿越了。
1: 哎，刘备竟然能够未卜先知，抢走千年以后的大思想家的台词儿，这一手操作，就连常常被调侃为穿越者的王莽看了都自愧不如啊！
3: 老铁，双击666啊！
1: 你这进度条继续推进，来到2分钟之后的剧情，咱。

0: 咱们的盟主袁绍啊，紧随刘备的步伐也玩了一把穿越。
1: 你看，见到曹操远道而来，这袁绍迎上去大喜道：
2: 孟德啊，中原800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啊、
1: 哎，这听上去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
0: 天下何人不识君，它是出自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歌别董大，那放在现在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是啊，朋友们别忘了，这可是汉代呀，它还没被造出来呢呀。
1: 对，来自500多年之后的高适，哎，可能此时此刻就说：哎，你好，版权费交一下。
0: 除此之外啊，剧中还出现了100%可信，我爱死他了等极其现代化的台词。
1: 哎呦，在三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说我爱死他了。哎，我想想啊，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可以作为三国的主题曲。
0: 当这些台词啊从这个诸葛亮、陆逊还有曹操等这些人物口中啊蹦出来的时候，莫名的喜感，观众忍不住要问了，说你们东汉末年难道人人都会穿越了吗？
1: 人人穿不穿越我不知道，但是那会儿分三国，林俊杰唱的那首歌我是很熟悉的。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绵不休。还好就是在三国这个大乔小乔去弹奏的时候没出来这首歌，要不然也是挺让人惊掉下巴，但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合乎情理。
0: 不是，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太吹薄求疵了？为什么呀？真要是完全按三国那时候的语言来说的话，咱未必也真能听得懂啊。
1: 那倒也是啊，你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卢卢说了，他说哈哈哈哈哈哈哈，莫名喜感。
0: 哎，确实是，
1: 这可不是一点点的喜感。不过在看剧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很多朋友都不会一瞬间的抓到他的问题、因为沉浸其中，我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是剧中人了。
0: 没关系，他说的对，反正我也没文化。再来看一下春天啊，春天他说了，哎，会不会有可能啊，这歌曲大中国他就是借鉴的民乐呢？
1: 这个咱暂时就先不讨论，等我们下来了解了解啊，就当你说的对。还有句号他说了，大明宫词里面啊，年轻的皇帝李治在皇宫里面找皇后，他说则天则天你在哪儿？哎，这个
0: 好亲切呀，
1: 这个画面我记得。你还别说，当时我看着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但是被一重复就觉得好过分啊，是吧？
1: 对，被网友这么一说我觉得好怪异啊，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叫则天呢？
0: 就像我现在叫跳堂，跳堂你在说什么？
1: 哦，我仔细思索了一下，我懂了，你是从这个名字的叫法来的，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的，不过这两点上它都有点太现代了。
0: 这都不重要、
1: 啊、
0: 其实呢，在我们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发现啊，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捧腹大笑，甚至觉得说、哎，这编剧怕不是没小学毕业吧。
1: 哎，你看木心他说了，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确读法应该是这样的。
0: 那、啊、怎么读？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啊
1: 啊，意思中间有一个逗号。其实刚刚我们读的吧，也就是中间有一个逗号啊。然后他说，奉天承运皇帝呢，是朱元璋的自称。
0: 嗯，所以就是说，只有在朱元璋那个时期才能够这么说，对吧？
1: 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让你惊掉下巴的台词儿？又或者在剧里有什么无厘头的操作，欢迎来一同分享。
0: 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留言互动，我们希望看到大家的参与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谢谢。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跳跳糖。
4: 我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张小白。
5: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让我们俩和您来一起相互陪伴。
4: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电视剧。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台词的设定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感觉，哎，怎么现代语出现在了古剧当中了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会觉得挺好笑的。
5: 可千万得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骗了。
4: 那倒不至于，哈哈笑完也就算了。不过啊，这古装剧里有这种穿越者，其实在一些抗日神剧当中，这样离谱的事儿也不少。
5: 嗯，
4: 之前有一部抗日剧不是特别火吗？就是那个《雪豹坚强岁月》。
5: 嗯，
4: 对吧？一说雪豹，大家都知道。
5: 那老火了。
4: 是，这独立团粮食短缺，有这么个情境吧？对吧？当时呢，出身这猎户的战士水生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5: 来，我来说，他是这么讲的。说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4: 这水生心里想的是，威我50，听我讲我的屯粮大业。
5: 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其他同志当时这画面里啊，就是纷纷点头，并且表示说，哎呀，
0: 好棒啊，
5: 太好了，
0: 我看行
5: 啊，可以试试。

0: 那一百万斤肉，你想一想，那更是天方夜谭呀。那超人个个都是魔法师，山上也没有那么多猎物可以打呀。难道这个山上的野猪都是游戏里面的小怪，被猎杀之后还能够自动刷新？
1: 哎，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猎户甲说，嘿兄弟，你在发什么呆呢？
0: 啊，这猎户乙就说了，别吵，我在等下一波野猪刷新呢，还有九秒。
1: 而且这一千斤的猎物并不意味着一千斤的肉啊，毕竟动物身上除了肉之外还有骨架呢，一部分的野兽的骨架净重甚至能占到体重的30%。
0: 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阐述了这么多，想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百万斤猎万斤肉来，所以这水生的绝妙计划最多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网络上流传着特别多类似的段子，有些吐槽甚至是有图为证。
0: 比如对于8年抗战还有一年就要结束了
1: 啊，你真是能掐会算呀。
0: 还有袁绍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1: 这台词儿。再比如说对于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盲侠柯镇恶，看我眼色行事，这台词儿，我去哪儿看你的眼色呀？
0: 却好像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但是当人们你说翻出原片想要来一吐为快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些离谱台词的出处。
1: 原因很简单啊，这些台词在原剧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而是网友通过后期来处理，将台词和剧照呢拼接而成的一些新的图片
0: 啊。比如说刚刚那个柯镇恶啊，那因为他引人发笑，那这些照片呢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就会让很多朋友信以为真。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些图片的字体和原剧字幕不同，甚至连图片的滤镜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来鉴别一下图片的真伪，
1: 简直是危言耸听
0: 啊。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他会主动来听取观众的建议，对于出现错误的台词，他会进行二次修改，并且重新来配音。
1: 哎，大量离谱的台词就这样消失了，被带回了他们应该存在的时空。
0: 话说回来啊，这影视作品毕竟它不是历史作品，有些虽然是历史硬伤，但是仍然不失为好看的作品，让我们的娱乐时间也不再匮乏。不过还有一些作品，就在我前不久吧，我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上又有所体现
1: 啊。怎么说呢？
0: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儿，中国文字非常的博大精深，对吧？
1: 确实，
0: 那变得不一样，对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啊，那我们从小到大追过的剧也不少，点至今被人盛传，有些台词确实着实让人烧脑，听一次脑一次。话说导演是词穷了，还是书念少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绣安宁》
1: 啊。《锦绣安宁》是我向你安利的一部剧，然后我就抛剧了，然后你就爱上了。
0: 对，我认真的爱上了。刚开始我对于女主的这个声音多多少少有那么不太适应，
1: 不太适应啊。
0: 哎，看多了，看几集以后，听着哎挺好听的，
1: 顺耳了
0: 啊，不一样了。
1: 相信很多人都追过这个《锦绣安宁》啊。抛开人物和剧情，咱先不说，这个台词啊，还真的是挺让人费脑子的。
0: 反正我觉得是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咱追剧的看官们。
1: 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十几集的时候啊，这罗府的公子哥们都在为科考做准备呢。
0: 哎，这几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甚至是达到了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的情境，就只为给自己的脑袋里多输送一点知识。
1: 就明眼人也都瞧出来了，这罗府的公子哥除了三哥罗慎远之外，其他的公子哥个个都是草包。
0: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真实了吧？
1: 确实是啊，你看空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却还时不时的要给这个多年被看不起的庶子呢几个大白眼儿。
0: 想想确实有点可笑，甚至一度被网友吐槽说啊，也不知道这些个草包是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还瞧不起即将连中3元的三哥。
1: 这部剧其实你看几集以后发现它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曾想啊，到公子哥们为科考而准备的时候呢，这女主罗依宁，还有这男主罗慎远之间这些个对话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不知道是要夸导演有才呢，还是要说导演是故意看不起咱的智商了呀？
0: 女主说了，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1: 不像不像，那罗依宁得这么说，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0: 哇，你说话好像啊，好形象啊。喂，我说你的这个笑声已经炸破了我的耳朵。
1: 我是不是拿捏住了他那个精髓？
0: 是的。然后他怎么说呢？
1: 这男主就说，没有， 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哎，我发现你模仿女生模仿的惟妙惟肖，
1: 这男生就不太像，
0: 模仿男生就感觉不太行。
1: 我想想这男生应该怎么模仿啊？
0: 没有，我是课业比较繁忙。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不对不对，
0: 他没有你这样粗犷。
1: 没有，我是课业比较繁忙。
0: 嗯，差不多了，你骗人，你就是不想喝这个补汤。
1: 这汤药我是真的喝得够够的了，你身子弱，拿去喝。
0: 这怎么会够够的呢？你每天看书费心又费脑，就得顿顿补着。
1: 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
0: 完了完了，我说不下去了。这女主端着这大补汤，还时不时的拿勺子舀着说，哎呀，这虫草蹄筋汤啊就得趁热喝，我跟你说，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一边有人给他翻书，还一边给他喂饭，别人有的你也得有来。然后硬是强行给男主灌了下去，还俏皮的来一句说，好喝吧。
1: 我了个天哪，
0: 完了，我越说越不像，人家没我这么嗲。
1: 这女主就说了，说啊，三哥你怎么流鼻血了？然后这双手啊赶紧捏住男主的鼻子，说着，快快快，怎么流鼻血了，少恩快拿水来。
0: 哎，你这个笑声能不能稍微控制一点，小心震破了。
1: 学的还挺有瘾的，你知道吗？
0: 对，我觉得你学的确实是挺像的，比我像100倍。话说这即便是科考费脑又费心，那也用不着顿顿的抓着药方喝这个大补汤吧，就放在一个得了重症的人身上，或者是遭了一场大病需要好药来补身体还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剧情没问题，甚至还有点酥，但是这些个台词确实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就是在平时看剧的时候有一些台词让你觉得哎呦真受不了，哎呦真离谱，哎呦笑掉我大牙了。
0: 欢迎来一同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
1: 节目。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一些离谱的台词儿搞得捧腹大笑。
2: 啥叫800里开外能一枪干掉鬼子？你信不？
1: 信。这一般都出自于那些鬼畜的抗日剧里，是吧？
2: 对，我先问大家，800里是多少米或者多少公里？你知道吗？
1: 800里就是400公里啊。
2: 对，这得是怎样的一个枪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800里，估计放眼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吧。哎，
1: 导演还真的是说话不打草稿啊。
2: 还有更夸张的一句台词，也是出自于抗日剧当中。说我们每人携带150公斤的炸药。
1: 哎，150公斤，那不就是300斤吗？
2: 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的承重是200斤啊，这都算是很厉害的了。这好家伙，直接是承重300斤的炸药，还不算身上的枪和其他。他的东西，这怕是我觉得还没打死敌人呢，先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啊！就是敌人来了，啪！
2: 敌人来了，倒。
1: 话说呀，这导演要想突出战斗力比较强，也不用这么浮夸，对吧？这明显多少稍微想想就觉得是假的了。
2: 还有一些医学剧，至今在各种平台上、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会吐槽说雷人，怎么说的？说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
1: 这话一出呢，可真是长见识了啊！就是这哪是救人呢？这怕是把人往西天上送去吧。
2: 连一个没学过医的人都知道，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呢，输液只需要0.9%的生理盐水就可以了。这倒好，直接来了一个9%，这要吓倒谁呀？估计人还没救呢，就直接被导演这浮夸的数字给吓晕了。
1: 什么？你要给我输9%的生理盐水？这不得不提，那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2: 陪你去看流星雨正落在地球上。
1: 楚雨欣说了，你又夺走了我的初吻。
2: 什么叫又啊？初吻？
1: 几个初吻？
2: 不是应该只有一次吗？这个用词着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呀。
1: 哎，还有这上官瑞谦啊，对小鱼说了，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更不要嫁给我。
2: 啥意思？
1: 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2: 哎，你这歌词还顺着，起码是有嫁的人。他这上官瑞谦的话，不嫁给别人，
1: 谁也别嫁，
2: 也不嫁给你，是要剃发为尼。就乍一听好像这台词没啥不对劲，甚至还有点感动。但是自己仔细一看，天哪，这话太狠了，还是脑洞太大，缺乏逻辑，
1: 逻辑很强。
2: 哦。
1: 再有比如说这个楚雨荨对于慕容云海说的，你很拽啊，我看你还真是个脑残。
2: 第一，你的愤怒写在脸上；第二，胃只是一个称呼的形式而已；第三，这种无聊的游戏都会让你愤怒。以上三点充分的证明你就是脑子不对。
1: 话说这骂人就骂人呗，还清清楚楚的整个三点。要说你文采好吧，还是说你多此一举呢？话说这导演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对吧？谁会愿意认真听完你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呀？骂你的话，那还真的是有些傻。
2: 还有一句话，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我会让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直到老去死去。
1: 人家是这么喊的，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2: 啊，自己还制造回声呢。你早说呀，我配合你。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1: 我会让你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2: 知道，辈子，辈子，辈子，辈子。
1: 对对对对对，
2: 是要这个感觉哈。
1: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傻，是吧？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就已经是一个反义词了，还要对着云，对着鲜花，对着彩虹，这不是欺负人吗？还直到老去死去，这也太没头脑了吧。
2: 这个时候还要头脑，我记得当时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感觉你在骂我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1: 纵观这历史老剧啊，其实关于台词的一些 bug 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不管是好是坏吧，或许导演有想表达的意思，但有些确实是

0: 多多少少有点敷衍了，是吧？
1: 嗯，还有看大家的说法啊，侯山论剑他说了，刚刚你们讨论的这个新三国，感觉完全就是主创放弃治疗了，反正也比不过老板，不如就放飞自我。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新三国啊，纯属就是整活而玩活呢。
1: 还有可口可乐他说了，几年前啊买过一本孔子，翻看了几页之后竟然发现说有一句孔子的老母亲吃玉米粥的情节，这本书直接让我束之高阁，根本不敢看了。
0: 那时候就有玉米了
1: 啊。还有大观园他说了，电影在赤壁当中孙大小姐的名言说，天下兴亡，匹女有责。
0: 哎呦，我还匹马有责呢，我。
1: 还有偏执少年说了，康熙王朝里孝庄在太庙里骂顺治那一集，背后墙上居然挂的是乾隆的画像。
0: 快的，乾隆的画像，好好好好好，你是有创意的。还有这个鼻梁骨不存在，他说，你们没有发现吗？刘璋关结义的时候一起拜的是关公像啊。
1: 啊，还有韩悠扬他说了，直接引用了一句台词说，少帅，事不宜迟，请立刻发动西安事变。
0: 啊啊啊！
1: 后人的总结你们全都已经预知了是吧？
0: 你们是对的啊。再有就是夜夜他说了，忘记那部抗日神剧八百里开外干掉鬼子，我们说到了呀。
1: 还有张张他说了，他顾炎武说得，我刘备就说不得了
0: 啊。说得得，说得得，得得得得得，
1: 你是懂评论的，不敢说不敢说，
0: 得得得得得啊。这个风小白他说了，我真的被那一句陛下何故谋反给逗笑了。
1: 还有剑他说了，走向共和里面清朝皇爷视察的北洋水师居然有导弹驱逐舰。
0: 嗯，还有这个特权阶层号码他说，这92电影版的《鹿鼎记》里还真有一句说错了，他说的是鳌拜替郑白旗撑腰，后来一查书，他镶的是黄旗呀。
1: 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其实主打一个戏谑，但是说到最终，我们所有的电视剧啊、偶像剧啊、古装剧啊，其实更多的是为大家的娱乐时间，让我们不再乏味。那随着现如今影视业的发展以及观众整体的要求逐渐的提高，这些让人发笑的错误其实也在不断的减少。那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本着更加专业和负责的态度，一定会在未来制作出更多优秀。
0: 如果您还有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7回，书接前文，单说乐亭。问清楚俩老师干什么去了，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武林之中又出现了地邪派，定在明年5月初5，无论如何要比剑决战，这比剑大会就在紫云宫进行。乐亭一琢磨，这件事儿也是大事儿，既然我知道了，以后我必然要赶回，先把眼前的事儿赶紧处理。这一夜根本睡不着觉，这人有心事还睡什么？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就这样没睡，到了第二天，喝了点稀饭，乐亭就起来了。各位，我跟大家告个假，现在我还得走。亭儿，你上哪儿去？阴阳教我还得进山，盗宝剑呢，换人呢，得把那三个人无论如何给救出来，以剑换人。大伙一听，也行啊，但是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我们这么些人不保护你干什么？不，用不着，这又不是打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诸多不便，人多了叫人起戒心，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清楚说明白，拿剑换人，我想不至于发生意外，就是发生意外，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带这么多人诸多不便。众人也知道乐亭是硬汉的，说得出办得出，也宁又总又将，所以是个宁总急将。也不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点保重，可咱定个时间，掌灯以前你乐亭要不回来，我马上派人前去迎你，前去助你。那行，各位前辈，掌灯之前我乐亭一定能回来，如果回不来，你们爱怎么去。

去怎么去帮我，我自然高兴。乐亭定好了，背上宝剑，背上铁伞，应用之物，就这样辞别众人，一个人进了九嶷山。进山往前找着道，这回熟悉，来了好几次了。正中央那大圣峰，女英峰，那么三峰的正中央那块盆地就是生死门阴阳教，他心里头有数啊。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岳少侠，岳少侠！”岳亭看，耶，旁边站着六七个人，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在包廷的背后有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个女淫贼梅五朵，还有几个人不认识，正喊他。岳亭此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迈步就过来：“各位，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哈哈，岳少侠，实不相瞒，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我们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教主爷真厉害，会算呢，准知道岳少侠这个时候得进这九嶷山前来送剑，怕你不认识道，让我们几个人来接你来了。”“哦，原来如此。”岳亭一看，这不是在战场，尽管我们是仇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能说别的话，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众人就这样保着岳亭也进了山，路上谁也不理谁呀。那个梅五朵离着岳亭不远，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岳少侠，我都想死你了，多日不见挺好吗？你想我没？”岳亭听啊，好悬没呕了。哎呀，心说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假装没听见。他说那些淫词浪语，把岳亭说的火冒三丈，三起三落。那帮贼也在旁边听着，假装也是没听见，面无表情跟着往前走。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对面树林里有人口念山歌，人没出来，先喊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儿，我是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呀！站住站住！”啊，谁？群贼一愣，岳亭也为之一惊，心说话，这事儿出笑啊，这是阴阳教顺元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儿的，还跑这儿劫道，跑这儿吃小灶来，这人是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可正在此时，他想这么功，噌窜出一人来，手拿个鞭子把道路给横住了。“站住，别走了，刚才我学个畜生，这回哈哈哈，我把自己本来声露出来了，你们不能走，此路不通。”闹了半天呢，谁也没想到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比杨红稍微猛一点，杨红长得小巧玲珑，这姑娘长得也不粗也不胖，但是显得这体质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儿，弯眉，一对笑眼，鼻似悬胆，小嘴儿，一嘴的小银牙，再看皮色非常的细嫩，衣着也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看这样子也就是在22岁左右吧。乌溜溜的脸蛋儿，一边还带着个酒窝，那嘴里念着山歌，说的还挺横，其实笑眯眯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还有两颗虎牙呲出存外，这两颗虎牙是特别的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两颗虎牙的吓死人，跟鬼差不多。

0: 可这个虎牙呀长这姑娘的嘴里显得那么秀气，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油黑瓦亮的，也不知道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着个兜子。乐亭众人再一看，这女孩钉子步一站，我说你们我为什么在这儿等着呢？我等候多时了，你们识趣儿，把兜里的银子全拿出来啊，跟本姑娘说一说，哎，也让我看一看，说点实情，最好把兜里的银子掏，掏完了都说实话，究竟有多少钱，全拿出来，全给我留下，一分也不能留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嘿嘿嘿嘿嘿嘿，还乐呢。群贼一看都乐了，怪事了，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兽都有。丫头片子长那么好，是疯了，跑这儿劫道来了。哎呀，这是逗着玩啊！乐亭也没动，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事儿。今天乐亭也要开开眼，看看这个姑娘究竟有什么能为。再看众人当中有个人送，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绰号叫探花浪子，姓蔡，叫蔡无德，也是阴阳教的。蔡无德真无德，晃单刀蹭就跳过来，姑娘，哈哈哈哈，你是穷疯了是怎么的啊？上这儿找外唠来，我看姑娘你不用接到，这得担多少风险呢？你要是愿意的话，跟在下啊，在下呢是个小头领。我说你要嫁给我，有吃有喝的，何必冒这风险？来来来来，把鞭子放下，咱俩好好唠扯唠扯，相一个相一个。他一伸手，离这姑娘还有一丈来远，没想这姑娘手腕子一翻，把这鞭子。正不偏不倚抽上，这一下不要紧，把个姓蔡的打的摔出去2丈多远，啪，扑通栽倒啊！再看鲜血全都淌下来，疼死我了！等满飞众人到了近前了，此时这一看，哎呀，眼珠子都抽瞎了。这才知道这丫头一狠心毒，出手如电，真有两下子，手底下太有劲儿，太厉害，没有办法，把这伤号挪到旁边，快点给他包扎。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过来了，丫头，你是哪里的人？你不是本地人吧？听你的口音，你也不是湖南人，你想干什么？你别忘了，这是顺元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是吗？哎，我知道是这个地界，哎，我也知道你是哪儿的。姑奶奶说实在的，手头紧，缺钱花，手头不方便，向你们借点银子，废话少说。把兜里银子给我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啊，全都给我放在地上，一点也不能藏着。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也不拦着。不听啊，我挨个揍，看着没？刚才那个就是个例子，你也想学他吗？我就成全你，你狂，你找死！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打电步凝神，往前一纵，唰就是一掌。姑娘闪转腾挪，鞭子一就来了。这满飞不是个饭桶，真有两下子藏起来，后背这么一耸，这一鞭子没抽到脑袋上，正抽到后背上，他也躲不了啊！啪，这一鞭子把个满飞打出一溜滚去，后边的衣裳整个

个刺啦就给撕开了，一条紫柳子，满飞堂的妈呀，哎呦一声，人们都过来一看，他受了伤了。满大人，满大人，您受伤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不好使。人家这么露一小手，连月亭都为之震惊啊！心说话，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底怎么这么快？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不认识。这场合呀，没法上去说话。群子一看傻了，何字并肩字风紧，咱们扯货快跑，不是对手，今天遇着茬子了，快跑，他对咱们不利。这帮群贼见得多识得广，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真就跑了那是对的，不跑命就不好了，保命为上，谁不保命啊？所以这些人四散奔逃啊，钱也没留下，这就这样跑了。此时这个女孩来到月亭的近前，哎呀，月少侠呀，你像个傻人一样往这儿一站一杵，你说一拦有多好多好，结果你没动。月亭并不生气，赶紧过来，乐呵呵冲着姑娘一抱拳，姑娘真了不起，出手如电，在下有礼了。这姑娘叉着个腰，小嘴撅着，能酸头驴了，哈哈，你就是月亭吧？哟，姑娘您还知道我，在下正是月亭。哎呀，我和这帮人办点事儿，没想到遇上姑娘您了，您真了不起。刚才听说您缺钱花，别看他们没给，您要需要银子好办，我有银子，我给。就这样，再看月亭乐乐呵呵，怀内一翻，翻出20两来。姑娘见笑，出门来办事儿也没带钱。也就这么多，我送给您了。姑娘，我钱可不多，我就没了啊，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说实话，把兜掏出来让人看看，这总过得去吧？把银子放在地下，一块银子一块银子都是你的。姑娘看了看，拿鞭子一点，啪，比手都好使，用这鞭缠这银子往怀里一带，接到手中。这些钱是不错的，月亭啊，哈哈，这点零花钱够我花个5-6天的，我就揣兜了啊。这回呢，我猜黑，那些人都跑了，你能把钱撂下，还挺有意思，我挺满意。月亭一转身，哎呀，既然这样，我心也放下了。姑娘。是不是我应该走了？咱们都走吧，你也办你的事儿，我也办我的事儿。我说，等一等，月亭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临行之时我要留下几句话，你先别走。月亭也没办法，那帮贼都跑了，故此这才他也就放了心了。姑娘，但不知你不让我走还有什么事儿，还要说什么话，你站着，我好好看看你啊。啊，月亭再看站直了之后，这姑娘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月亭72眼。月亭啊，你长得怪不错的，你师父是不是洞玄真人张三丰？你有个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这两个人都是你老师吧？是哟。姑娘你真了不起，这事儿你都知道，正是我的老师。将门之后将门虎子，你老师都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我瞅你这人儿也是不错的，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一个不请之请，有个要求。说吧，姑娘，什么要求？我挺喜欢你啊，咱俩挺投缘，咱俩亲近一步怎么样？交个好朋友吧。月后的孤男寡女独处一个地方。

0: 怎么能说出这话来？月婷一皱眉，姑娘，你说这话合适吗？呀，月婷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交个朋友，你管我叫什么好？那我想想，月婷就说，姑娘，实不相瞒，我有事，现在是人命关天，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以后再定，现在姑娘我只有失陪了，请你见谅。往前一塌腰，月婷跑了，心说话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吧，没工夫浪费这时间，一口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五里地。此时呢，再看这姑娘也没影了，心说话这姑娘可能从小受了点刺激，这脑袋疯疯癫癫，说话语无伦次，干脆我也别管你是谁了，没工夫跟你闲扯。踏腰往前刚一走，他就一愣，刚一转身，就听着眼前咯咯一笑，咯咯咯咯咯咯，哈哈哈哈！这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站在月婷的面前，站住，月婷啊！你的根底本姑娘是清楚的，你想甩掉我，说实在的，甩掉我可真没门。哎呀呵，冤魂缠腿，你使的什么招站到我前面去了？实话告诉你，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我这能耐可比你强，我也不是吹，要不然我怎么能到你的前面吗？叶婷啊，这回我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月婷心说，这个女孩的功夫太棒了，甚至她的能耐在杨红之上，就凭我的脚程，就凭我本人真要跑，居然也被她超越了，而且身法如此之快，好像幽灵似的，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非是傻尖的人，并非真就是傻子或者是疯子。我这方法，哎，我这能耐就说明我不行，人家比我强，这看法就错了，我想法也不对，顿时对这个女孩的想法看法全都变了。这话我刚才月婷啊刚说了能有半截，你就不乐意，你想跑，想躲避这事儿，不行，无论如何摆不如何，我是个蘑菇头，我就跟你挺投缘的，我想亲近一步，跟你交个朋友，你到底愿不愿意，你说吧。嗯，月婷一转个心说话，此时我要营救三人，一个是周三卫周老伯，一个是我义父贺昌兴，还有一个就是李太通李深一。这件事情人命关天，这个人看来能耐也不在我之下，我要是能跟他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他能助我一臂之力自然是好。月婷想到这儿突然说话，我愿意，好吧，你愿意也挺，挺痛快，你比我小，我比你大，磕头吧，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也挺什么，你能有我大吗？这不没事找事吗？哎，怎么不乐意呀、啊、月婷，你觉着我不配做你姐姐吗？非也，非也。月婷又一想，一切求个顺利，叫姐姐我吃什么亏，万般无奈，月婷赶紧一抱拳，姐姐在上，小弟有礼，请受我大礼参拜。这不行，这不行，还真失了礼了，哈哈哈！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免了。过来，他把月婷给拉住了，小弟呀、啊、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和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不太好。哦，姐姐您还会相面呢啊， 我有半仙之体，不怕你不乐意听。有一场大祸就在你的眼前，千万要谨慎，要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现在已经是姐弟了，既然是姐弟，我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呢？姐姐，使不得。什么使不得呀？我是你的大姐了，这么办吧，现在呢，我知道你要去阴阳教，要救三个人。阴阳教的事儿呢，我都清楚，你也不必多说。现在呢，我就支持你，跟你一块儿去。姐姐，阴阳教这些人都了不得，哈哈哈哈哈！长人家志气，灭你姐姐我的威风。月亭，我比你清楚，阴阳教无非就那么几个鸟人，数过来数过去都是饭桶，无非是什么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齐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个什么南宫玄呐、北宫月，这些杂干零碎都是饭桶，250，没什么了不起的。姐姐只要跟你一块儿去做你的保镖，一定把他们全部。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要来说说亚健康以及上班人群的喝水问题。很多上班族的丽人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日渐疲，就是活得好累，不仅心累，身体也疲劳乏力，反应迟钝，活力降低，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提不起精神，常常感觉到焦虑、烦乱、无聊和无助。到医院里检查，却什么毛病也没有。正如疾病有多种种类和症状，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医学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确认尚没有达成共识，临床上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啊，在排除疾病之后，在以下30个项目当中有6项以上者，即可初步认定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30个项目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容易激动、无视自受减、懒于交往、情绪低落、易感乏力、演绎疲倦、精力下降、动作迟缓、头晕脑胀、不易复原、久站头晕眼花目眩、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体重减轻体虚力弱、不易入眠、多梦易醒、晨不愿起、昼常打盹、局部麻木、手脚易冷、长夜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那女性在关注自身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应经常审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饱满，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善于在生活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喝水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儿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水时间：上一起床后，上班前，每天一。

夜间经呼吸和皮肤蒸发要损失掉300到400毫升水，一晚上呢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喝一杯水有助于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早晨醒来先喝上一大杯水，可以补充因为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洗涤已经排空的肠胃，还可以有效的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在上位进食之前，空腹喝下一杯量温的白开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一片新鲜的柠檬，能够起到清除宿便、排毒养颜的功效。二，上班后半小时，空调房间内啊，空气干燥，容易造成人体水分的流失，鼻腔等处的黏膜过干，甚至会引发支气管炎。因此呢，在空调房逗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 白开水、矿泉水、柠檬水都是可以的，水温以40度左右最为合适。三，工作心情烦躁，肾上腺素通常被称为是痛苦激素。当一个人痛苦烦躁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它如同其他身体毒素一样，可以随着水分排出体外。所以说呢，在心情烦躁的时候， 不妨倒上一杯温开水，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把它喝完，心情呢也会因此离开办公室之前。上班族常常会因为忙碌的8小时工作而忽略了喝水，建议这些人呢养成下班之前喝几口水的习惯，因为长期饮水不足，膀胱和肾都会受到损害，容易引起腰酸背痛，影响工作效率。 此时不需要喝太多，一指杯的量就足够了，否则呢容易在下班路上尿急哦。好了，节目的上半段的最后呢，依旧会有一首歌曲来到您的耳畔，我们稍后回来。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步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要分享到的文章主题是成功的路上，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努力的人呢？其实二者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就要靠努力来更加重要。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周末他到当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家中做客，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教授五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满头金发，漂亮的蓝眼睛让人觉得特别清新，他不禁在心里称赞小女孩长得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去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这时他禁不住地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访问学者非常惊奇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漂亮这件事儿不是他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他父亲的遗传基因，与他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他认为这是他的本领，而且他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他造成了误区。其实你可以夸奖他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中国的访问学者只好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她的微笑和礼貌。访问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赏识孩子的时候只能赏识孩子的努力，而不应该赏识孩子的聪明与漂亮，因为聪明与漂亮是先天的优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但努力则不然，它是孩子后天的，应该给予肯定。

甚至有很多孩子为了得到聪明的头衔，却拼命地学，从而保证好的成绩。这样一来，很多孩子都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聪明就是一学就会，样样都会，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成绩。所以争相效尤，导致很多孩子都不努力学习。那些常常被称赞为聪明的孩子，往往把分数看成自己的聪明所得，把分数高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遇挫折就容易灰心，而且不愿意也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那些被夸奖为努力的孩子，则是更愿意做出新的大胆尝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做好。所以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的办法不是赞扬他们聪明，而是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佳佳小的时候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为此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佳佳上了小学，正当父母认为佳佳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佳佳却带回了一张100分的试卷。这是一张数学测验的试卷，上面被老师画满了红色的勾勾。这是你的试卷吗？爸爸吃惊地问佳佳。当然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啊，佳佳自豪地对爸爸说。佳佳真不错，告诉妈妈，你是怎么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妈妈问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所以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就把不懂的地方拿去问老师，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就全懂了。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不会做的题，我就把老师讲的课再复习一遍，不会做的也就会做了，所以考试的那些题目我都会做，就考了100分。佳佳高兴地对妈妈说。听了佳佳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虽然自己的孩子算不上聪明，却如此好学和努力。佳佳真努力，是我们的好孩子，妈妈含着泪说。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通常有两种孩子是最受老师喜爱的。一种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满的。另一种是不算聪明却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不聪明而自卑的。由此可见，努力的孩子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父母，应该赏识孩子的勤奋和努力，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聪明而气馁，而应该为孩子的不努力而担心。始终记住一句话，所谓天才是1%的聪明加99%的勤奋。很多情况下，父母应该故意淡忘孩子的聪明，而重视孩子的努力，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夸奖，进而逐步明白一个道理，聪明往往只能决定一时的成败，而努力则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当孩子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时，不要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孩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努力上。应该告诉他，成绩真不错，这都是你努力学习的结果。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赏识和赞扬他，真是个努力的好孩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努力比聪明要重要很多了。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但是这个人一定不能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感谢你关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0: 前天朵朵妈妈给石晓打来电话，她说朵朵总是不好好吃饭，为了让她能多吃点，我已经尽量按照她的口味去做菜了。可是朵朵呢，一坐到饭桌前就只顾着玩玩具，对桌子上的饭连看都不看一眼。我端着饭碗追着喂，她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就是这样，朵朵呢还是营养不良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相信很多新手爸妈啊，也会遇到朵朵妈这样的困扰。的确，孩子不好好吃饭确实呢是个大问题。本期的宝贝话题，石晓呢就和奶爸奶妈们聊一聊怎么样解决宝宝不吃饭的问题。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有研究表明，孩子挑食偏食，疾病因素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非疾病因素却占了很大的部分。这些非疾病因素当中呢，包括了不良的饮食习惯、不合理的饮食制度、不佳的进食环境，以及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因素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孩子的身体健康在于父母正常合理的喂养方法，孩子营养不均衡，家长要负很大责任。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大人呢，将自己的饮食习惯传染给了孩子。相信下面的一幕大家都会非常的熟悉。妈妈说，宝宝，来喝点骨头汤。孩子大声叫着，不喝，我要吃爸爸做的花生米。乖，花生米不好吃，苦苦的。来，孩子依然倔强地说，爸爸从来不喝骨头汤，我也不要喝骨头汤。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家庭教育中，孩子经常会模仿父母的各种行为习惯，包括饮食习惯。孩子呢，其实起先对食物是没有概念的，可能父母对一些食物的喜欢与不喜欢，在平时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孩子，在无形当中培养了孩子的各种挑食偏食的坏习惯。比如说，一个家庭里妈妈不爱吃猪肝，爸爸不爱吃青菜，奶奶从来不吃鱼，那这家的小孩就可能把三个大人的这些饮食习惯都学会了，也变得不爱吃猪肝、青菜和鱼。这样一来，孩子的营养均衡就被破坏了，需要的营养供给得不到保证，生长发育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孩子不爱吃某样食物，爸妈首先要仔细耐心地询问原因，不愿吃，然后再做调整。如果单纯是不喜欢那道菜的颜色、味道、烹饪的方式，家长呢可以跟孩子解释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在哪里，吃了有什么好处，不吃又有什么坏处。如果孩子觉得菜不合胃口，家长就要注意改进烹调方式，引起孩子对某种食物的兴趣。孩子虽然小，但是家长呢，只要把自己做某件事的原因告诉孩子，孩子是乐于明白和接受的。另外，家长沟通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态度，如果家长抱以乐于倾听的友好态度，孩子也会更乐意配合。家长还可以利用孩子爱模仿的特点，自己先吃，来给宝宝树立榜样，这样孩子也会慢慢地接受原先不接受的食物。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宝贝的进食环境不好。下面这种对话相信很多爸妈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妈妈在吃饭的时候对宝宝说，吃饱了，才吃这么一点，再吃一点，吃呀吃呀，你才吃一点怎么行？你吃不吃？到底吃不吃？不吃你哪儿都别想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食环境。如果孩子吃饭时的环境差，比如边吃边玩、家长逗弄等，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吃饭的注意力。有些家长甚至把餐桌当成了训斥台，在吃饭时一一列举孩子一天犯下的错误，这样不仅降低了孩子进食的兴趣，还会影响消化和吸收。那么，怎样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吃饭的环境呢？奶爸奶妈们又该怎么做呢？首先，家长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清洁、整齐、安静、舒适的用餐环境， 并且有固定的场所、桌椅和专用餐具，尽量不要允许孩子边吃饭边看电视或边吃饭边玩等，这些习惯都会分散宝宝吃饭的注意力，同时使大脑皮层的食物中枢不能形成优势的兴奋灶，影响孩子对食物的吸收。另外，家长要注意避免在吃饭时训斥或责备孩子，例如一直催促孩子吃快点，或者是用说教的方式责备孩子。更好的是要让孩子在一个自然的状态吃饭，并且让宝宝感到快乐。影响孩子吃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就是吃饭之前的零食。石小想说，饭前呢，不能给孩子吃零食，更不能用零食代替主食。有些家长呢，总爱给孩子吃零食，其实孩子零食不断，嘴巴不停，胃也闲不下来，结果导致胃肠道蠕动和分泌紊乱，反而害了孩子。另外，饮料、雪糕、巧克力等高热量食品也会使孩子的血糖总是处于较高水平，使孩子到了正餐的时间也不感到饥饿。其实呢，只要孩子吃饱主食，一般是不会想吃零食的，既能给孩子吃，但是吃的时候要有节制，不能影响正常的饮食规律。除了这些以外啊，专家还强调幼儿的饮食要定时定量，孩子如果在30分钟里没有把主食吃完，可将饭菜拿走，幼儿一两顿吃不饱不要紧，家长不要因为这顿没吃好就对孩子妥协迁就，让孩子吃零食，这样就会使孩子养成正餐不好好吃，专吃零食的坏习惯。还有就是，孩子如果胃口不好，可以买一些山楂叶煮水，或者呢是果丹皮，帮助孩子开胃。医生一般不赞成父母用保健品给幼儿补充营养，认为宝宝可以通过正常吃饭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好了，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石晓。现在的奶爸奶妈啊，都知道陪宝宝玩游戏的重要性了，也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精力放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阶段上。有时间呢，就跟宝宝玩个游戏，促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仅能提高宝宝智力发育，还能很好的教育孩子呢，真是一举两得的好项目。本期节目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呢就为各位奶爸奶妈推荐几款亲子游戏。第一款游戏叫做宝宝知道他们爱吃什么，适合年龄是19到21个月的宝宝。游戏准备包括小狗、小兔、肉骨头、红萝卜的图片和相应的字卡各一张。游戏的目标呢，是要让宝宝了解日常生活中小动物常吃的食物，通过图片和汉字的一一对应，培养宝宝对应事物的能力，认识自然界的小动物，丰富宝宝的自然智慧。这是一款适合爸爸带宝宝玩的游戏哦，有心的奶爸们赶紧带着您的宝宝动起来吧。游戏方法，爸爸出示小狗、小兔的图片，问宝宝他们是什么动物，让宝宝一一回答。爸爸出示小狗的图片，问宝宝小狗爱吃什么呀，让宝宝从卡片中挑出小狗爱吃的肉骨头的图片和字卡。爸爸出示小兔子的图片，问宝宝小兔子爱吃什么呀，让宝宝从字卡中挑出小兔子爱吃的红萝卜的图片和字卡。爸爸也可以先让宝宝挑字卡，再选择相应的图片，强化宝宝一一对应的能力。小狗馋又馋，爱啃肉骨头，小兔白又白，爱吃胡萝卜，小羊爱吃啥，宝宝说一说。如果宝宝对小狗，爸爸可以先出示肉骨头和红萝卜，什么动物喜欢吃这些东西。爸爸还可以将这个话题延伸下去，丰富宝宝更多的自然知识。下面这款游戏叫做宝宝画轮廓，适合的年龄是28到30个月的宝宝。游戏准备有三角形、方形、圆形等规则积木若干块，各种形状的玩具若干个，白纸几张，水彩笔一支。游戏目标，这个年龄段的宝宝画线条通常不封口不连贯，可以提高宝宝手部对笔的控制能力，从而画出封闭而连贯的曲线。画轮廓游戏可以丰富宝宝对

0: 形状的认识，帮助宝宝提高空间智慧和运动智慧。游戏方法，给宝宝一些三角形、方形、圆形等规则形状的积木，让宝宝把它们的轮廓画下来。爸爸妈妈做示范，让宝宝将手掌平放在纸上，手心朝下，手指分开，让宝宝用笔沿着自己的手指边缘画轮廓。等宝宝能够画出光滑而封闭的规则形状后，可以让宝宝画不规则玩具的轮廓。宝宝要画画，玩具来帮忙，画个圈圈，圆又圆，画个框框，方又方。画轮廓前，妈妈应该教宝宝用手按住玩具不动，再画轮廓。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给画完后的图形涂色或添画成别的东西。下面一款呢，是适合四个月宝宝的一款踢水的亲子游戏，名字叫做敲锣打鼓。宝宝的自主运动意识有所提高，已经不喜欢每天躺在床上的枯燥生活，开始喜欢上动手动脚。妈妈可以在这个阶段有意识地锻炼宝宝胳膊、腿等部位的大动作技能，也可以借机培养一下宝宝的听觉敏感性和节奏感。在宝宝挥动胳膊、腿小时，如果弄出一些响声，会让他兴奋不已，从而引起更为频繁的挥动。爸爸妈妈可以准备一些能够发出声响的空罐、空瓶、空桶，或者购置、自制一些小锣小鼓，放在宝宝伸手就可以碰到的位置。也可以让宝宝仰坐在你的怀里，把这些物体摆在他面前，并且教给他怎样敲响这些小道具。妈妈还可以用嘴发出不同的节奏，并根据这些节奏教宝宝敲打道具，从而让他对节奏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踢腿是这个月龄宝宝的主要锻炼方式，有助于宝宝大动作技能的发展。游泳也有着相同的作用，并且宝宝在踢踏的时候造成的水花，会让他更好地认识因果关系。妈妈提前准备一个浴盆，放大约为10到15厘米深的温水，妈妈用手掌托护住宝宝的头颈部位，并且用手指掩住外耳廓，避免进水，让宝宝仰躺温水当中。起初宝宝可能会因为不适应水中开始开心踢水，当意识到水花四溅是自己造成的，他就会更为兴奋地踢水。这样呢，可以锻炼宝宝双腿的协调性和踢踏的力度。以后天气暖和了，奶爸奶妈不妨带着小宝宝玩个痛快。我是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李老汉种了一个萝卜，我天天浇水施肥，萝卜今天终于长熟了，我去把它拔出来让大家尝一尝。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和您说一说节假日健康吃喝，请记住这几个数字就行。节假日期间好吃好喝的轮番轰炸，谁能忍住不心动呢？但是稍不注意，节假日后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找上门来。其实呢，只要记住几个数字，就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守护好健康。遵循一个指南，也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这份权威指南明确给出了各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按照每餐都有谷类、蔬菜、水果、肉类、豆类和乳制品等几大类食物，做到营养均衡。节假日餐桌上别光顾着吃大鱼大肉，每餐呢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蔬菜，再搭配水果，这样呢既能保证营养摄入，又能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缓解便秘。除了常见的蔬菜和水果，还有不少适合节假日吃的健康食物，比如呢莲藕，其口感脆爽，既可以凉拌又能够煲汤，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增强免疫力。吃饭呢，记住七八，吃饭只吃七八分饱。面对琳琅满目的美食，千万别贪嘴。暴饮暴食不仅会让肠胃难受，还可能引发胰腺炎、胆囊炎等疾病。除了细嚼慢咽、使用小餐具以外呢，还有不少控制的饮食量的小技巧。比如说啊，有餐前先喝一杯温水或一碗清淡的蔬菜汤，提前占增加饱腹感，从而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吃饭时呢，先吃一些蔬菜等

高纤维食物，这类食物消化吸收慢，能让人呢较长时间保持饱腹感。在吃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每隔几分钟就放下餐具，停顿片刻，给自己的大脑足够的时间，间接的收到饱腹感信息， 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进食过量。当感觉到七八分饱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停嘴，给肠胃留一点空间。饮酒呢，控制在15到25，控制饮酒量。成年男性一天饮用酒精量呢，不应超过25克。 成年女性呢，一天饮用酒精量不超过15克。 这相当于男性饮用啤酒750毫升， 或葡萄酒250毫升， 或38度白酒75克， 或高度白酒50克。 相当于女性饮用啤酒450毫升， 或葡萄酒150毫升， 或38度白酒50克， 或高度白酒30克。 我们说啊，尽量选低度酒，别空腹喝。要是喝完不舒服呢，一定要及时就医。节假日期间啊，我们各家食用的采购量大，食品储存时间也长，很容易忽视安全问题。 采购食品呢，要选正规的场所，仔细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储存时生熟食品要分开，按要求冷藏或冷冻。加工食品一定要烧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在外就餐呢，选卫生合格的餐厅，少吃生冷食物。 不健康零食摄入趋近于零，尽量少吃不健康的零食，摄入频繁趋近于零。各种美味零食呢，虽然是诱人，但大多数高糖、高油、高盐，吃多了呢，很容易发胖、长龋齿，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如果实在是想吃零食呢， 就选水果、酸奶、原味坚果这些相对健康的。不过呢，坚果热量高，也要适量的吃，别在饭前饭后短时间内吃零食，以免影响正餐的食欲。最后还要关注特殊人群饮食的需求，不同人群饮食安排呢各有不同。先说说老年人。 老年人呢，消化功能弱，要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儿童呢，要营养丰富又好消化，少吃高糖零食。孕妇要保证营养均衡，远离生冷、辛辣、腌制食物。慢性病患者啊，要严格控制盐、糖、油脂的摄入， 按时服药，定期监测指标。比如燕麦片比较适合多数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它呢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可作为早餐来食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及时的燕麦片上升血糖快，尽量选择全麦燕麦片 或不含添加糖的产品。我们说啊，节假日呢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享受美食的时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健康饮食。

寒露之后严防生病，以下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华啊，要常吃，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一说到寒露呢，我们就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冷，冷呢也是寒露的座右铭。这时候啊，雨水渐少，天气干燥，昼热夜凉，正是感冒等疾病高发的节气，因此我们要在饮食上多注意，预防疾病的发生。寒露寒露，由暖转寒，万物逐渐消落，这时候呢，植物纷纷将精华之气注入种子，所以这个节气呢，最好是多吃一些种子，比如松子儿。松子儿呢，具有促进孩子身体发育以及去病强身的功效，食用松子儿呢，对于病后康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松子儿当中的油脂和多种营养物质呢，也能够滋补五脏，有充积益气补血的作用。松子儿当中啊，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矿物质，所以食用松子儿呢，具有降低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食疗效果。我们再说说花生。花生呢，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一种干果，它具有抗老化性、凝血止血、促进发育、增强记忆力的功效，而且呢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延缓人体衰老，促进儿童骨骼发育，预防肿瘤。南瓜籽儿，南瓜籽儿当中啊含有维生素和果胶，能够起到，果胶呢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帮助消化，能够活跃人体的新陈代谢，防治糖尿病，降低血压。南瓜籽儿呢还可以消除致癌物质，促进生长发育。莲子，莲子呢具有补脾止泻、止带、益肾涩精、养心安神之功效，常用于脾虚泄泻、带下遗精、心悸失眠。除此以外呢，莲子呢还能够防癌、抗癌、清心除热、降压止血的作用。榛子，榛子呢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软化血管，为从而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呢，具有很好的作用。我们说啊，榛子还有促消化、增进食欲、提高记忆、防止衰老的功效。中医认为，榛子有补脾胃、益气力、明目健形的功效，并对消渴、盗汗、夜尿多等肺肾不足之症颇有益处。我们说啊，植物的精华呢，全都在种子之中。除了种子类干果之外呢，以下这几种水果啊，也非常适合在寒露节气吃。山楂，山楂呢，在秋季水果当中啊，钙含量是最高的。孕妇和儿童呢，对钙的需求大，可以在饭后吃一些山楂。此外呢，山楂还含有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物质。生山楂啊，能够消除体内脂肪，因此中医认为呢，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消食健胃，行气活血，止痢降压。香蕉，香蕉当中呢所含的泛酸等成分呢，是人体的开心激素，能够减轻压力，解除忧愁，因此啊，欧洲人呢称它为快乐水果。梨，梨呢是寒露节气当中啊必不可少的水果，含有蛋白质、粗纤维、

钙、磷、铁等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化痰止咳的功效。可以说啊，在寒露节气当中呢，最好的水果呢就是梨了。红薯，红薯呢有补中和血、益气生津、宽肠胃、通便等功效。红薯叶呢有丰富的维生素 C、铁，只要是吃一盘，几乎可以满足一天的需求。红薯呢还富含钾，钾能够让人精力充沛，并保持心脏健康、血压正常。此外呢，红薯还能够对抗乳癌和前列腺癌，预防身体的退化性疾病，提升记忆力。我们说啊，除了吃，其实呢还有两种方法能够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力。每天泡脚补益气。过了寒露呢，天气会越来越凉，有些人出现尿频、乏力等症状。我们说啊，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所以呢要经常给肾达的气，也就是补养肾气，也就是温水以外呢，还要坚持每晚用温水泡脚，并且啊水没过脚腕，时间呢控制在15到30分钟，泡到身体微微的发热。在泡脚的同时呢，把耳朵和腰部呢搓热，效果呢也很好。再就是练练弹指神功，提阳气。很多朋友呢冬天怕冷，容易手脚冰凉，如果在寒露之后开始练练弹指功，可以让这些状况呢得到改善。中指的指尖啊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则是心脏的保护墙。我们说啊，寒露之后呢，人体的气血啊开始流注心包经，所以常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也就不容易手脚冰凉怕冷了。生活百事通，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经常步行的好处。步行运动啊是最常见、最简单易行的一种健身方法，它适于男女老少。进行步行的运动呢，不仅能够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愉快感，而且还有助于降低人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帮助降低血压，并能够起到减肥、助睡眠、增精力和体力等功效。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增强心脏血管系统的功能，好处多多。首先呢是增加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记忆力啊也在逐渐的减退。步行，记住每天早上走路，记忆力呢会越来越强。第二就是打通经络。长期坐在办公室，没有注意身体，经络僵硬，全身呢会有小疙瘩。我们说啊，坚持步行，疙瘩呢就会很少。第三呢就是经络不通，脉搏呢自然僵硬，全身都很紧张很僵硬，每天下午步行半个小时，全身都放松。四就是身心清安。身心不和、身心不安、身心不平、身心疾病都来自于气血不通。气血不通的原因呢就是经络不通，所以呢身心都不自由，通过走路气血畅通了，身心呢就自由了，这个方面啊与步禅有关系。第五呢就是增加心脏的功能。不爱运动啊，所以心脏不好，步行，所以我们发现呢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有力。第六就是打通血管。医学讲呢，步行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其实啊，步行的好处呢有很多很多。为了您的健康，请开始步行吧。生活百事通。在现代社会当中啊，越来越多的人久坐不动，颈椎问题呢也是日益严重。颈椎呢是人体14根脊柱当中最脆弱的一环，

0: 正是它为头部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使我们能够转动头部。然而由于长时间错误的姿势和生活习惯，颈椎疾病呢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就先说一说颈椎的结构与功能。 颈椎呢是由七个脊椎骨组成，顶部与头骨相连，底部呢与胸椎相连。它不仅是连接头部和身体的桥梁，更完成了头部的旋转和前后倾斜等运动。关节连接，形成了一个灵活的结构，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转动头部。 同时呢，颈部呢还通过颈椎管保护着脊髓，是脑部与身体传递信息的通道。颈椎疾病的常见病因，颈椎生理性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呢，会引起颈椎间盘疾病，如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等。 这些变化呢，可以导致颈椎的稳定性下降，容易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疼痛。第二，颈部姿势异常，长期保持不正确的颈部姿势，例如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弯腰工作等，会导致颈椎过度受力，造成颈椎肌肉疲劳和劳损。此外呢，长期坐姿不良 也是颈椎疾病的常见病。三，颈部外伤，颈部受到外力撞击或者是扭转的时候，颈椎韧带、肌肉和骨骼结构呢很容易受伤，导致颈椎疾病。常见的外伤包括交通事故、运动伤害、坠落等。第四就是颈部肌肉过度紧张。 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或者是经历心理刺激，容易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紧张，产生颈肌劳损和颈椎关节功能异常。第五，颈椎不良习惯，长期保持不良习惯，比如熬夜、吸烟、酗酒，会对颈椎的健康呢都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 增加颈椎疾病的发生风险。第六，其他因素，慢性疾病，比如风湿性疾病、血液病、代谢性疾病等，也可影响颈椎的健康，增加颈椎疾病的患病风险。颈椎疼痛的状态与治疗。 颈椎疼痛的症状呢，包括颈部酸疼、颈部僵硬、头疼、肩膀酸疼等。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手臂无力、手指发麻等症状。治疗颈椎疼痛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理疗和手术治疗等。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1: 保持正确的姿势，适量的运动，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正确使用颈部。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是著名电影人成龙的收获之年，除了横扫全球的红番区，还推出了《霹雳火》。那么这两部动作喜剧影片可以说是他为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献上的大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霹雳火》。1995年上映的这部《霹雳火》中，著名导演唐季礼负责了很多飙车戏份的设计，所以说影片之中不少飞车的片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的投资规模达到了2亿港币，折合人民币1.8亿，在1995年看来，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天价了。但为什么制片方肯投这么多钱呢？因为早在开拍之前，这部影片就已经炒得很热了。片中成龙扮演的阿火有两个妹妹，选角的时候成龙就想，两个年轻漂亮的妹妹都用熟脸的话没什么意思，而且呢找已经成名的女演员来演岁数又很大。后来主创人员一商量，决定公开招募，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导演陈嘉上为成龙选妹妹的新闻。消息传开，当地18到23岁的女孩子们兴奋不已，随着报名试镜的人越来越多。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成龙饰演的车房修理工阿火一直非常喜爱赛车，在国外车厂当学徒期满后回到了香港，在父亲的车厂里当改装工。因为他对车子很熟悉，做起事来得心应手，很受同事欢迎。他不仅身手敏捷，而且开车技术一流，只因为家中贫穷才一直忙。这一天车厂里来了一位气焰很嚣张的客人。
3: 你们改车是吧？
4: 是啊，离帕特条赛道8T 还是澳门？
3: 我跑的是新闻丁跟中校东路，这个阳明山大道有空的时候我也兜两圈啊。
4: 不好意思，这种车我们不改。
3: 你做不了主啊，找个能做主的跟我谈。
5: 阿昌，什么事啊？
4: 火哥，
3: 哎，正好你能做主是吧？啊，我这个车子油门有问题，前轮刹车也不好，这个轮圈刮花了要换掉。还有，你过来，这个排气管呢要换大一点的，越大越好，大的比我屁股还大。喂，你站着干什么？你瞧不起我呀？我在跟你说话，叫你改车，把钱放进你的口袋，你知不知道？聋子，不改。
4: 对不起，不改就不改，不改我到别家去改。不好意思，打搅了啊，手撤这边。对不起啊，不改就不改，害怕没人帮我改啊，老子又不是没钱。不赚白不赚，拜拜。
6: 加挡弹打的，
5: 哪个做事？
6: 欠揍。
5: 大妹小妹呢？
7: 干活还没下课吧？
2: 除了当改装工之外，阿火还协助警方调查非法赛车比赛。一次执行任务，他们遇到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跑车在街上狂飙，

0: 拍不拍啊？
1: 拍啊。
0: 各位观众，现我们已经报道过，一辆没有车牌的黑夜飞车，连续几个晚上这里出现了不少的神秘人，包括这部拖车上，你们一直在等。
2: 哎，你干什么？
0: 没什么，我想访问你。
2: 不要拍，
3: 拍住了。
4: 老兄，电视台有格子盖着你脸，看不到你样子。
2: 少来，别信他，那些格子盖不住你的脸的。
0: 哎，这你放心，你可以自己盖住好了。
2: 无可奉告。
0: 嗯，那好吧，谢谢。
1: 走走，
4: 不好意思啊。
1: 走。
0: 我叫你偷拍嘛，你用机器对着人家，人家怎么会说呢？现在好了，
4: 访问我。我起码长得比他好看，对不对？
3: 艾米失望地摇摇头，转身就走。这时阿火也准备收工，正巧摄像师看阿火开着拖车经过，立刻让他们帮忙修车。
4: 怎么办？如果油表没有坏就是没油了。
5: 那我们的后备油卖给他吧。
6: 对不对嘛？我刚刚在油站说忘了点东西，就是忘了。
4: 人别老是催人家嘛。
6: 忘记了加油？你出门有没有带脑子？你危险，你嗖的一声冲出来也不左看看右看看，你这样子开车多少人会被你撞死啊。哼，电动车不用汽油，汽车一定要加油的，不加油呢就等于不带脑子。
4: 多少钱？
6: 哎，你可别跟我谈钱，我是公务员，谈钱呢你跟他们谈。对了，我刚才算了。
4: 喂，老兄，多少钱？
6: 喂，你别那么着急嘛。那你这次打不着呢，就不是没油了，是坏车。坏车呢，这你了不了解？坏车就得进修车厂大修，了不了解？啊，
4: 我完全了解，完全了解。
6: 了解了就好。
4: 哎，多少钱？多少钱？
2: 可以了。
3: 为了检查情况，阿火发动车子。这时，无牌跑车突然……
6: 什么你？我快报警啊！哎，这马子也是我的。
3: 我还让艾米联系警方，提前布克进入警方的圈套，从而成功的抓捕他。布克坐在阿火的对面。
7: 你不错嘛，我要跟你来次比赛，地点由你选，赛道或非赛道，钱车子随你说。
3: 这时警方高层和库克的律师以及国际刑警斯蒂文走进审讯室。斯蒂文认定库克就是那个通缉犯，但因为库克用了假护照无法证明身份，而警方高层却认为库克是无辜的。
8: 你知不知道我从国际刑警拿资料最少要三天时间？
6: 不行，我告诉你只有48个小时啊！你现在只剩下30个小时。
8: 好吧，那么请你回答我们一个问题，你告诉大家是不是他坐在撞到那个警察的车子上？
0: 他这么做是引导证人吗？
8: 啊，对不起，我重问一遍，我问的直接一点啊，是不是这个人撞到警察了？
4: 我不知道，你开什么玩笑？
0: 我的当事人根本没有犯罪。
8: 哎，我知道你是非常清楚的。
6: 哎，全都给我闭嘴，这里是我做主。
3: 离开审讯室，阿火回到车场，却发现艾米正在采访家人。原来艾米计划把阿火塑造成协助警察抓捕飙车党的城市英雄。阿火的家人们面对采访自然很激动。
9: 妹妹，你看看人家身材比你还好呢。
0: 那当然，我哥还有这个是我大哥在澳门赢的全国冠军杯。哇塞，那赶快拍下来了啊。你来拍这里，拍这里。哎，大妹，还没什么可以让我们拍的。
10: 呀，我找到我哥小时候的照片。
2: 别拍，别拍啊。
4: 哇塞，你们造反呢，看看你们的样子。老爸不在家就随便让人家访回来了，待会儿访问要穿得好一点。哎，林先生，要拍先拍我吧，我赶时间，多那年代说起啊。来来来，
0: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多，等一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说你。
4: 我在日本没出过风头。
0: 你放心，我会把你写得非常的好。
4: 我不是最快的车手，
0: 但我相信你的家人会接受访问的。
10: 大妹啊，你不是要打鼓给我听吗？
3: 艾米等人离开后，车场里突然来了一群打手，这帮人是库克的手下，他们管闲事，结果反被阿火教训。但是通过这件事，阿火反倒决定做警方的证人。他找到斯蒂文来到警察局，

0: 而此时的库克刚被释放，要走出警局。
1: 等一等，我有证人，陈先生。
2: 上个礼拜六在西梢湾，我看他开一部 GTR 撞死个警察。
3: 你认得是他吗？
2: 是。
3: 你被记录了。
4: 你在干什么？
1: 他在说谎。
4: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5: 你有钱把人找到，把人带走。
1: 他在说谎。
4: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小姐，我们现在有证人指证他撞死个警察，我看他这次就跑不了了。谢谢你的合作、
4: 你们一定搞错了，我要投诉你们。
1: 好了，听着，我让你马上去联络总部，赶快行动。太棒了，陈先生，您真是一个一流的说谎者啊！联络 FBI 和国际刑警，还是先联络国际刑警总部吧，我们会为你提供保护的，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啊，电话通了没有？
0: 艾米一直想要采访阿火，于是抓住一切机会接近他。这天，车厂的员工们聚在一起烧烤，艾米也受邀参加了。
6: 我沿着记事网来了，
7: 来。
4: 米姐姐，我们那天明明不是拍了很多吗？怎么这么少？我不知道啊，改天我弄本照相本给你。
7: 好，
4: 谢谢。
7: 我这辈子还没这么威风过呢。要是你妈活着的话，她一定会乐晕了呀。
4: 艾米姐姐，你一点也不像电影明星哎。我本来就不是电影明星嘛，我只不过是个议员。如果我连这种新闻都不做的话，我看我连议员都没得做。你照片拍那么好，你可以当记者啊。我也想啊，现在那些记者啊，通通都是大学毕业呢。
8: 你现在做的跟记者有什么分别吗？
4: 那倒是，反正现在的新闻呢，也做得跟综艺节目一样，其实也有点不一样哎。
2: 哎，我叫你来吃东西了，没叫你说话。
4: 那我记事本还没烤好，怎么吃啊？哎，那
2: 哎，不要拍。
4: 哎，这是糖哎。
2: 不要。
9: 哎，糖我要，给我。
4: 我也要。
10: 对了，艾米小姐，可不可以介绍我两个女儿当明星啊？
4: 哎，这样好。
2: 爸，你没听到？你们两个还是给我用功读书，当明星。
10: 我没说现在，长大以后。
4: 就是嘛。
0: 可阿火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库克被抓没多久，就被他的手下大开杀戒，捣毁警局，策划劫狱逃出，并且他决定报复阿火。于是带人在凌晨毁了车厂，打伤阿火和他的父亲后，还绑走他的两个妹妹，并且扬言要和阿火在赛车场上一决胜负。听说阿火被送到医院，国际刑警斯蒂文连忙赶了过来。
1: 再不好意思把你害成这样，是不是这些人干的？
2: 放松，
1: 这些人真是禽兽啊！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们害了你全家，杀死了我的两个手下，可是他并没有杀你，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协议，他才会放过你的？
2: 真的？
7: 真的吗？
1: 你干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没什么意思。
7: 你自私自利，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1: 不喜欢你这样，
7: 你不喜欢我这样，我还不喜欢你这样了。就为你的女伴把我害成这样，完全不顾我的死活。
1: 我一直关心你的，
7: 不要你的关心。
1: 你干什么？
7: 你喜欢的我要去做，你不喜欢的我就不能去做。你害死我了，
1: 住手！
7: 你害死我！
0: 斯蒂文气急了，掏出手枪对准阿火。
7: 你们干什么？
10: 小姐，你干什么？
4: 我是他表妹。
7: 你害我全家，我老妹，我老爸，你说啊？打死我！你开枪，打死我！
2: 对不起。
0: 听到阿火的满腔抱怨，斯蒂文也很愧疚地收起了手枪。康复之后，阿火失魂落魄地回到车厂，正巧艾米来找他。
4: 在这里吹风也蛮舒服的啊。我买了水果，打算到医院去看你跟伯父的，可是你已经出院了。如果待会儿你有空的话，我陪你一块去看伯父。哎，你看清楚啊，我没有带录影机，我没有带纸，我没有带笔，我不是来做访问的，请你说句话好不好？你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像白痴。
2: 你要我说什么？
4: 看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啊？
2: 你怎么帮我？用录影机还是用笔？没话说。
4: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可是我总可以帮大妹跟小妹。
2: 小妹是我的，大妹是我的，大妹小妹都是我的。
4: 你抓了我，好痛啊！
0: 看到艾米委屈地哭了起来，阿火脱下外套裹住了她。
4: 我知道你接触这赛车一定有你的苦衷，事情既然这么重要，那你就去赛车好了，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大事情我帮不了你，不过琐碎的事情我总可以做得到。你们大男人去做大事好了，小事情交给我们小女人去办好了。
0: 为了救出两个妹妹，阿火决定前往日本和库克赛车， 他拿出所有积蓄打造了一台赛车，并且联系到以前车厂的老师川上帮助自己训练。但是这一天，艾米却在他训练的时候发现了库克手下的行踪，并一路跟随他们来到了一个电子游戏厅。艾米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阿火，气急败坏的阿火立刻赶了过去，在游戏厅里大闹一番。这时库克带人出现。
5: 老弟，我喜欢你的作风。这是你其中一个妹妹，嗯，听着，我要在赛车场上见你。
11: 大妹，
5: 是别跟我耍花。
11: 大妹，
5: 放了他。
0: 带着大妹回到训练场后，阿火一直不在状态，赛车成绩非常糟糕。于是川上找到他。
5: 你在干什么？开国际玩笑啊！如果是这种时间的话，你干脆回香港好了。对不起，今天是征选的最后一天，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阿火满是歉疚。斯蒂文找到了他。
5: 阿火，我有话跟你说。你妹妹到哪儿去了？
2: 在那边。
5: 不是她，是另外一个。
2: 她旅行去了。
5: 你说谎，她在哪里？
2: 这不关你的事。
5: 我来是为了帮你的忙。
2: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5: 你这样对我，你会后悔的。
2: 准备开车，快点。
5: 1分39秒，如果能保持这个时间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了。
2: 知道了。
5: 上车。
0: 阿火回到车里继续训练，没想到这次却出了事故，和其他赛车撞在一块儿，阿火的车子也着火了，烧成了废铁。晚上，船上找到伤心的阿火。
2: 实在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
10: 师父，谢谢你的指导。
11: 这又不是摄影机啊。
0: 这时，阿火的兄弟们发现了一台摄像机。
2: 这摄影机还在拍啊。
10: 这摄影机是谁的？
4: 是我的。
12: 哦，怪不得你肯拿钱出来，你想抢头条新闻啊？
10: 就是嘛，我还把你当自己人呢。
4: 买车的钱是我自己存的。
10: 我也看见他偷偷的在拍啊。火哥，这次我们被人利用了。
11: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凭什么会资助火哥的车子呢？
10: 不要吵了。
11: 对啊，没事儿呢。大家不要吵好不好？
0: 没有车子就没法参加比赛，不赢得比赛就没法救出自己的妹妹。阿火百感交集，以至于一整晚都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车厂同事找到了他。
10: 火哥，外面有些东西要你签收啊。
0: 阿火走到外面，看到川上正指挥工人们从货车上卸载跑车配件。
5: 看到没有，你的引擎还有这些后备轮胎和你的车子，如果你车子撞坏了，还有另外一部。
2: 船长先生，真的是太感激你了。
5: 我没有那个能力，用不着谢我，谢他吧。
2: 大小姐，
0: 大小姐是阿火在国外学徒时的老板女儿。
2: 谢谢你。
4: 用不着谢我，你忘了吗？上次我把你手夹伤了，还没跟你说对不起呢。
5: 时间到了，
2: 谢谢。
5: 快快快快快！
0: 有了新车之后，阿火成功地参加了国际赛车大会，并和库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赢得冠军。比赛结束之后，库克被警方逮捕，斯蒂文也救出阿火的小妹，并把她带到阿火面前，而艾米和阿火终于互相袒露爱意，结成恋人。其实这部影片最初的定位是一个悲剧，那个时候呢，成龙不太想演喜剧，于是就找到陈嘉上想要拍这部影片。没想到霹雳火拍了一半，成龙主演的影片《红番区》在美国票房大获成功，影视公司老板就给陈嘉上打电话说，你别拍下去了，成龙永远都是幸运小子，你拍一个悲剧还让不让我活了。随后陈嘉上找到成龙，跟他说了这事儿。为了完成这部影片，成龙最后还是同意把它改成喜剧影片。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霹雳火的主题歌，由成龙演唱的《一分钟英雄》。感谢各位收听。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评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博瑞尔的回忆录《夜航西飞》。有人说这是一本女性版的小王子，因为它也是一个关乎勇气、甘于孤独、充满冒险的故事。真正的孤独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那种感觉如此不真实，相信别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毫无理性的想象。如此深刻独特的理解来自博瑞尔·马卡姆，世界上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十余年的飞行生涯里，他曾无数次孤身夜航，在牢不可在《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鼓励下，他的回忆录《夜航西飞》得以面世，为人们带来一堂特别的人生课。孤独尽管苦涩，却也是我们真正属于自己的欢欣时刻。谈起非洲，人们往往会因为其人文地理环境而对之产生不好的印象。那么在读完《夜航西飞》，或许能够刷新这种不好的印象，转而被一种五彩斑斓的人生化的非洲印象所取代。在博瑞尔笔下，非洲具有很多种性格，它不仅仅充满野性，它还有某种朴实的踏实感与生机感。这个白人女子怀着一种独特的情愫书写了这片陆地，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个驾着飞机在非洲上空飞行，她所见所想所感会是怎样呢？而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独立女性，在年老时仍一人与歹徒搏斗。也许是非洲成就了博瑞尔的从容，也许是博瑞尔的从容成就了夜航西飞。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
2: 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姐。
3: 我是妈妈。
5: 我是女儿。
3: 欢迎收听《史记少年版》，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是《帝王风云录》。
4: 帝王风云录肯定是那些皇帝和国王的故事了。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3: 这集里啊，咱们要讲一讲尧舜禅让的故事。
4: 尧舜禅让，尧是谁？舜又是谁？什么是禅让？他们为什么要禅让？
3: 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尧啊，是中国上古传说中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他的高祖黄帝打败了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
4: 黄帝这么厉害啊，那尧是不是很顺利的就继承了大首领的位子呢？
3: 不是的，黄帝死后，他的曾孙帝喾继位。帝喾有两个妻子，各生了一个儿子，其中年纪大的那个叫彘，年纪小的那个叫放勋，也就是尧。帝喾驾崩后，彘先继承了帝位，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很差劲，把天下搞得是乱七八糟。贵族们废黜了彘，推举尧当首领。
4: 哦，那尧一定能干，要有品德啦。
3: 没错，尧既仁义善良，他自小富足，却从不在人前炫耀。他地位尊贵，却平易近人。尧在自己的家族内部以身作则，大家都和和睦睦的。在整个国家里，他也使出浑身解数，百姓们都开开心心的，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4: 那他真的很棒，我也喜欢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3: 不仅如此，尧还完善了国家制度，任命羲与禾两个人观察日月星辰出没的规律，制定历法，让老百姓知道在适当的季节干适当的农活，以免错过农时。他还让羲仲、羲书、禾仲、禾书四个人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处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事情，细致观察日月、星辰、鸟兽的变化，保证每个季节的农事井然有序。我们华夏民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历法对于农业特别重要，所以历代贤明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帝尧就是一个先行者。
4: 那舜跟尧帝又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为什么叫禅让而不是继承呢？
3: 尧帝治理天下很多年，慢慢的老了，要选一个接班人。元老重臣开会说，尧帝的儿子丹朱和共工这两个人不错，可是尧帝觉得他们不是愚蠢凶暴，就是只会耍嘴皮子，办不了实事，都不符合他心里的标准。
4: 看来接班人不是那么好选的，那这次到底有没有选出来啊？
3: 没有，他们呀达不成共识，选接班人这件事儿只能先放一放，就开始商量别的事情了。尧问四月，如今天下洪水成灾，老百姓都苦得不行，谁能担当治水大任？四月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羲仲、羲书、禾仲、禾书四个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鲧这个人很厉害。
4: 那么鲧把洪水治理好了吗？

0: 俨然没有。尧觉得鲧性格刚愎，固执己见，四月却极力推荐，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于是尧就答应了。没想到鲧治水治了九年，由于方法不对，洪水还是到处肆虐，人们是苦不堪言。
1: 那说明鲧确实没有能力。
0: 可是尧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急需要把大首领的位子传给有能力的人，只好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尧对四月说：
2: 哎，我在位70年了，真的老了，没有精力再为百姓做事了。我想从你们四个人当中挑一个出来继承我的位置。
0: 四月一听，面面相觑，赶紧都说：不行，我们的威望都不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尧说：
2: 那你们讲讲谁行，给我推荐一个人才，不计较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
1: 不看重出身，只看人品和才华，尧真了不起。
0: 于是大家纷纷发言。既然不看出身，这倒好办。听说民间有个穷人叫虞舜，口碑不错，很有治国才能。尧说：
2: 这他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们要考察清楚。穷不要紧，关键是人品必须好，家风好的家庭出不了坏人。
1: 舜的家里一定都是好人，而且非常和睦。
0: 哎，别提了，他家除了他之外，人品个个糟糕。他爹很凶很狂妄，他妈也是又泼又刁。他有个弟弟叫象，没有本事还自以为是。但这样的家庭竟都被他打理得妥。尧说：
2: 是吗？看来真是
0: 四个阶段考察舜，两个女儿嫁给舜，看看舜是怎么管理家庭。新娘说：虽然你们尊贵，我是个穷人，但既然嫁了我，成立了新的家庭，那我们就要独立生活，我不能住在你们家里，平白无故地享受富贵。尧听说后很高兴，觉得这个女婿不错，不卑不亢，恭谨守礼，于是封舜做了司徒。
1: 这么快就当官了，是不是开始第二个阶段考察了？
0: 司徒是管理民政的，舜干得很称职，年终考核全优。尧认为可以换个岗位历练一下，又给舜换了个官，让他管理官员。舜也干得不错，把一切搞得
1: 真是不负众望。那后边的考察又是什么内容呢？
0: 尧对舜说，要召开一个元老重臣的会议，由他负责组织接待。舜二话不说，立刻精心准备，还亲自去迎接各地来的高那，赞不绝口。爱工作能力，正好碰上暴风骤雨，人们谁知没过多久，舜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大家跟前。但是舜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在尧的坚持下，舜选了正月，正式即位，做了大首领。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禅让就是帝王选择德才兼备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0: 说得真好，下一节我们来讲大禹治水。
1: 小朵有话说，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尧和舜是远古传说中最著名的两位帝王，也是历代儒生理想中的帝王楷模。读书人只要一提到政治偶像，总免不了以尧舜举例子。尧舜和平交接政权的禅让制，自然也是备受称颂。现代学者一般认为，禅让制思想是在战国时代才产生的。当时诸侯连年交战，百姓们苦不堪言，大家对诸侯们的贪婪残暴非常痛恨。读书人看到了百姓的痛苦，于是假设上古的帝王都没有私心，不贪恋权位，年纪大了就会主动从帝王的位置上退休，把政权传给公认的贤人。天子人人可做，只要人品好有本事。总之，治理国家应该选贤任能，反对政权世袭。他们告诉大家，尧舜时代就是这样的。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
4: 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听了尧舜禅让的故事，这集咱们讲什么呢？
3: 史记少年版啊，这一集咱们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
4: 大禹治水，我好像听说过，具体是什么回事呢？
3: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贤人叫禹，他是上古帝王的后裔，祖父叫颛顼，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父亲也是个很有名的人，叫鲧。
4: 鲧，好奇怪的名字呀。
3: 这鲧呢，是古书上记载的一种大鱼，同时也是大禹的父亲的名字。这鲧啊，是帝尧手下的高官。帝尧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帝尧很发愁，召集大臣一起开会，问谁能治理洪水。群臣都说鲧可以，因为他是水利专家。
4: 对啊，他本来就是一条大鱼嘛，肯定熟悉水性啊。
3: 真聪明。不过呢，帝尧有点担心。
5: 我听说鲧这个人不行，性格刚愎，甚至跟自己同族的人都搞不好关系，怎么能胜任治水这么重要的工作呢？
3: 群臣说，我们再也想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先让鲧试试吧。帝尧没办法，只好派鲧主持治水工作。鲧果然不行，9年过去了，洪水依然如故，招募一个能干的人下去巡视，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推荐舜，尧于是任命舜为钦差大臣。据说鲧偷了天地的息壤，见到哪里有洪水就撒一把息壤。
4: 息壤是什么呢？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3: 息壤是一种神土，会自己生长，一小把息壤撒出去，瞬间就会长成一道大堤，把洪水拦住。
4: 这样不是很好吗？
3: 对呀，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洪水这边被堵住就奔向那边，还是会造成灾害。所以9年过去了，鲧一无所成。
4: 真没想到鲧这么差劲。
3: 舜把这些情况如实上报，非常生气，下令立即罢免鲧的职务，并判处死刑。他派了大臣祝融去禹山逮捕鲧，把他当场处决了。
4: 大禹出场了，

0: 是的，虽然把治水不利的鲧处死了，但是洪水依旧没有治理好，帝尧一筹莫展。这时就有人向他推荐鲧的儿子禹。帝尧满怀疑虑地说，这父亲都不行，儿子可以吗？况且父亲才被处死，儿子不会因此怨恨我吗？可这些问题还没解决，帝尧就去世了，舜接替他成了新的首领。
1: 那帝舜是怎么想的呀？还让大禹来治水吗？
0: 帝舜倒是很信任禹，对禹大力提拔，让他专管治水事情，并对禹说，治水的任务我看还是只有你能做，这件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好好努力。可禹一开始很谦虚说，我恐怕不行，还是派契、后稷或者高尧去吧，他们都比我强。契、后稷、高尧三个人确实都是当时有名的聪明人，个个都很有才华。可是舜不听，说，不，我认为你更适合，你可以从朝臣中选两个人当助手，尽快投入工作。
1: 那大禹认真去治水了吗？
0: 随后大禹不再推辞，从朝臣中选了两个副手，立刻走马上任。他命令各地诸侯百官各自征发自己辖地的民众，勘定土地，逢山就立标志，遇水就测深度。禹治水非常卖力，据说他新婚没几天就出去治水了，在外经历了13年的暑热风霜，有好几次从家门前路过都没时间进门看看，儿子出生了也没看过一眼。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也经常会想起父亲鲧，想起父亲因为治水不力而丢了性命。他知道父亲错了，以此为戒，每天劳神苦思，勤奋工作。
1: 哦，那还真不错。大禹是不是还像他父亲一样到处围堵呢？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0: 相传啊，禹的治水方法和父亲正好相反，他还是下令筑起大坝，防止洪水外溢。
1: 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治好了吗？
0: 没错，禹生活极为简朴，省下所有能省的钱都花在治水工程上。据说当时天下分为9州，最中心的地带叫冀州，也是天子的都城所在。禹的治水工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是其他各州。在禹的不懈努力下，洪水果真渐渐退去，老百姓开始重建家园。他让几个得力助手给老百姓发放稻种，凡是低洼潮湿的地方都种上水稻，还给饥民赈济粮食。从此人们不再受洪水的侵害，慢慢过日子。
1: 哇，太棒了吧！洪水治好了，人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好佩服禹啊！
0: 不光你佩服他，帝舜和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功劳，要向禹学习。而且当时因为禹成功治理洪水，帝舜的国家发展越来越强大，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帝舜开始重新分封诸侯，赐给诸侯们土地和姓氏。从此以后，东到大海，西至沙漠，从北到南，四海之内，帝舜的声威和教化都能到达。
1: 那帝舜对大禹有没有什么奖励呢？
0: 对于禹的伟大功劳，帝舜是心知肚明的，他赐给禹一块黑色龟玉，向天下宣告，从今天开始，天下就太平安定了，大家不要忘了禹的丰功伟绩。后来帝舜经常召集后稷、高尧和禹等人商讨国事，每次都是禹的见解最让大家钦佩。大法官高尧对禹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颁布命令，要求天下百姓都向禹学习，否则就抓

0: 起来打一顿。当然啦，这就非常过分了，所以也不是古人所有的做法我们都要学习。
1: 大禹这么受人尊敬，受帝舜重视，那他骄傲了吗？
0: 这倒没有，禹不但精通治水，而且擅长测量和音乐，大家都尊奉他为山川的神主。正因为他的贤良，帝舜年纪大了，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啊让禹当自己的继承人，可禹觉得很隐居起来。
1: 最后禹当大首领了吗？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0: 天下诸侯纷纷跑到阳城来朝拜，请求他做首领，禹不得已只好继承了天子之位，改国号为夏，禹就是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我们中国号称华夏，其中的夏就和禹的国号有关。夏在古书中有美好、伟大、华丽的意思，禹的功绩就和夏的词义一样，美好、伟大、华丽。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禹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他因为治水有功，被人们尊称为大禹。在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说上天命令禹治理洪水，推倒高山，疏通河流。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都传颂他的功绩。至于他到底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现在还有争议。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4: 打电话。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这篇《那一刻我》。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

0: 要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1: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0: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1: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0: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1: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0: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1: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1: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1、2、3，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1、2、3、4、5、6，再试一下哈，吸气，1、2、3，吐气，1、2、3、4、5、6，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哈，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哈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里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数个数，1、2、3、4、5， 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事实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要不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儿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

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化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

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更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啊，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的。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千新生，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启幕，第九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采风，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8日晚，第九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晚会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通过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形式，展现全国北京市和怀柔区三农事业发展面貌，呈现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
7: 本届乡村电影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依托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三张名片，深耕影视加农业加科技加文旅融合，集中开展20余项文化活动，形成田野办节庆、农民唱主角的生动格局。晚会由开幕仪式、金光大道、主体晚会三大板块组成。金光大道上，新农人、基层放映员、种粮大户及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等一线奋斗者依次走过。乡村电影周形象大使、携影视文艺嘉宾、文旅及特色农产品领域代表齐聚现场，聚光灯打在耕耘者身上，乡土面孔站上舞台中央，他们既是银幕故事的原型，更是时代叙事的主角。主题晚会以序章和庆丰年沃野欢歌、会流年光影恋歌、富百年时代颂歌三大篇章展开。序章致敬常年奔走乡野的基层电影放映员，三大篇章分别围绕丰收礼赞、乡村热图与电影事业的双向成就、礼赞奋斗时代展开，一批优秀乡村题材影片集中推荐。晚会现场发布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储备乡土影视原创力量。
5: 中农昆威太空园总经理刘宇龙：
8: 通过这次走这个红毯呢，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从这方面来讲呢，也充分体验。

0: 李思鹏。
1: 通过我们的模式创新以及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我们呼吁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大阵营当中，进一步的用我们的力量来去助力乡村振兴。
0: 会期内三天两夜跑电影，贯通公益放映、行业交流与全媒传播，接周联动，丰收市集自9月27日开始，持续至10月3日，140余个展位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市集之外，民间花卉、打铁花、稻田迷宫等沉浸式体验轮番呈现，让丰收现场从可以买延伸到可以逛、可以玩，游客在赏民俗、参与农事中共庆丰年。赛场同样热闹，乡村篮球赛于9月28日收官，30余场对决中，参赛队伍首次实现怀柔全区14个镇乡全覆盖，并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乡村足球邀请赛上，青海杂多、山西平顺、河南卢氏等对口帮扶地区球队与怀柔本土代表队同场竞逐。从区内镇乡参与到跨省赴约，体育把丰收的喜庆从田埂延伸到赛场，既聚起乡村人气，也让对口帮扶在并肩竞技中。
2: 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探访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海好实景基地、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
3: 制片方代表走进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听取基地整体发展介绍，参观孵化道展厅与声音制作中心。这座占地800亩的影视生产基地，集影视拍摄、声音录制、数字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制作工艺全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器材配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遥远的普若岗日制片人索朗次仁。
5: 虚拟影棚对我们的感触还是很大的，然后能够解决我们在实景拍摄过程中的对于场景的这种困难。今后我们也会拍摄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景攀登，如果在虚拟影棚里面去实现的话，能够给导演创作团队极大的这个创作空间。
4: 生生不息导演伊呼和，
6: 那个 LED 大屏的那个前后景的置换，我们下一部电影可能用到一些人马合一，做一些什么高难的动作，将来我觉得今天看到的一些怀柔影视基地，我觉得大部分都能实现。
3: 在海好实景基地，一行人参观各个场景，了解基地运行情况。基地占地20余亩，打造地铁、高铁、空间站等20个高频实景拍摄场景，覆盖科技、交通、家居等多元题材，可满足电影、电视剧、网剧、影视广告的场景拍摄与搭建需求。在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与运营建设介绍，走访入驻重点企业，园区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布局影视制片公司、艺人工作室、直播中心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AI 内容生产、数字直播等前沿领域，构建起创作、制作、发行衍生品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同时联动北京电影学院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目前已入驻企业100余家，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4: 黑土地制片人沙慧。
7: 中影制片厂一些视效啊、声音啊，就是这个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以后的片子，我觉得可以是拜托这边来去做一些这种声音和视效的。
3: 据了解，2026年1月，怀柔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提供策划、创作到制作的全链条支持。双方将共建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服务平台，联合举办乡村电影节与影视交流活动，打造农文旅融合与公共服务品牌，为乡村故事影像化注入持久动力。
2: 9月28日，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在杨宋镇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秋风伴着浓郁咖香，绘就出乡村文旅新图景。
8: 本次大赛立足京郊乡村特色，以赛育才，以赛促创，挖掘扎根京郊乡土的优秀咖啡师，优质乡村咖啡经营主体，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决赛设置乡村咖啡匠心技艺、乡村咖啡文化创意、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三大特色赛道。乡村咖啡匠心技艺赛道比拼选手操作规范性、细节把控等专业技能。

0: 首次站上赛场的顺义区超氧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沉着投入比赛，在拉花环节，他平稳握杯，缓缓注入奶泡，控制奶流角度与摆动幅度，勾勒出完整的咖啡图案。
1: 超氧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
2: 这次来到怀柔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村咖大赛，然后在我们心里呢，一直觉得怀柔区的村咖业态在整个北京市都数一数二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参加，怀柔办的这么好的大赛呢，也是来借鉴一下，学习一下这边不同村咖的复合业态。
0: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乡村咖啡文化创意赛道，选手们结合属地的饮品清爽果香，有的则大胆选用黄瓜元素，打造清新别致的咖啡风味，各色乡土物产轮番登场，而怀柔独有的山水秋韵、板栗、山楂等本地物产更是创作里不可或缺的元素。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带来的创意作品《栗絮染山红》收获现场大众评委的好评。
1: 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
3: 里面有我们怀柔本地的山楂，然后的果酸提亮，然后又用了冷萃咖啡，然后做咖啡一个基底，上面是用了栗子奶盖，然后这也是山楂和栗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融合。
0: 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赛道通过路演方式进行，乡村咖啡店主理人依次上台讲述自家村咖的成长故事，从特色品牌打造、沉浸式乡村场景营造、特色产品研发等方面，现场推介好看的乡村风景、好逛的休闲空间。据了解，怀柔村咖赛事已连续举办4年，吸引全市千余名咖啡从业者齐聚怀柔交流切磋，培育出一大批懂技术、有创意、善运营的乡村新农人。怀柔村咖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门店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形成阳宋、渤海、雁栖等咖啡特色集聚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文旅资源，日渐壮大的村咖产业基础，成熟的办赛经验，让怀柔具备承接高水平乡村咖啡赛事的软硬件条件。今年市级村咖大赛总决赛落地怀柔，同时依托经典产业协作，搭建起咖啡产销对接、人才互通、产业共建的优质平台。
1: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
4: 未来呢，我们还想借这个契机吧，然后呢，以这个村咖为切入点，带动了乡村产业的这个新业态的全面发展，助推的乡村振兴。
5: 9月28日，2026至2027学年度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近千名通过选拔的国科大青年学子，通过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完成岗前培训。10月中旬起，将陆续进驻全区35所中小学的992个教学班，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
6: 课程设计遵循认知、方法、实践的逻辑，层层递进。区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专题解读怀柔区情与科学城建设发展全貌，帮助学员树立对属地科创资源、城市定位的立体认知。随后，区教科研中心科学教研员围绕科普备课方法、课堂互动设计等开展专题辅导，往届优秀科技班主任代表分享教学经验。
1: 怀柔区科技教育中心综合协调部主任沈月斌，
7: 科技班主任主要要做好科学启蒙，传递科研思维，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要开展趣味科普活动，引导学生观察探索，助力怀柔中小学做好科学加法。
1: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胡天飞雪，
8: 因为之前我已经是作为怀柔国怀计划的第2批科技班主任，在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么结合我之前上课的一些感受以及今天听了老师讲了之后呢，我就更加的觉得我们应该作为这个国科大学生，以我们科研为方法来真正的将科学知识融入到我们小学生。
6: 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及核心岛长城国际动漫谷，
9: 以后讲课的时候，我会把长城动漫谷这个鲜活案例带进课堂，用这个项目告诉大家，环境工程不只是在实验室处理污染，老旧空间的活化利用，既能留住乡村记忆，也能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1: 司法局消息，近日，国际会都法

0: 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从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中获取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的资料，并通过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向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提供法律服务。本次服务坚持精准对接，国有文旅企业法律需求，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稳健经营。本次服务坚持精准对接，按需赋能。 活动前期，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从公司治理、日常运营、人力管理、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维度，全面摸排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难题，细致梳理法治诉求，并建立专属台账，为精准法律服务找准方向、摸清重点，企业业务布局与经营发展情况。 法务工作人员就日常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点、现场咨询交流，针对文旅国企经营特点，专业律师围绕招投标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合同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普法辅导，为企业合规制度完善、常态化法治培训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有效帮助企业排查潜在法律风险，筑牢合规经营防线。 据了解，下一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将持续深耕涉企法律服务，面向辖区文旅会议会展等特色产业市场主体，开展常态化、专业化法治体检服务，持续丰富法律服务供给，以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经过恢复重建、升级改造，9月28日，柳丽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诊。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升级迭代的医疗设备、拓展的诊疗科目，将为辖区群众带来更舒适、更智慧、更多元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2: 走进门诊大厅，宽敞明亮的就诊环境令人眼前一亮。导医人员正有序引导前来就诊的村民完成挂号缴费等流程。 大厅内新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配置玄黄石仪、多模态智能检测仪、智慧健康驿站一体机等智慧医疗设备，并安排专人指导操作。村民在候诊间隙就可以体验智能检测服务，当场获取个人健康评估报告。重新开诊后，中心在原有服务基础上新增疼痛科、康复科、妇科。 口腔科同步恢复诊疗，怀柔区中医医院专家每周五上午出诊，可开展补牙、洗牙、常规拔牙等常见口腔项目，方便村民就近解决日常口腔问题。与此同时，中医科完成特色翻新，恢复中医药代煎便民服务，新增中药熏蒸、磁振热治疗仪等中医理疗项目，并设置男女独立针灸理疗室，为村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中医理疗服务。
1: 重新装修完之后，环境特别好，特别干净整洁。引进来好多那个仪器设备，完了之后有那个针灸的、理疗的那个拔罐的，回来之后也过来试一下。此外，中心新增一部电梯，增设3间病房、5张病床，进一步补齐住院服务短板，满足辖区群众住院康复、留观诊疗的实际需求。
0: 柳丽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丁彤。
3: 我们将继续探索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的服务模式，践行小病能治、重病能持、疾病能转的基层诊疗原则，做好全科诊疗加一签约等工位工作，依托远程综合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享有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特色农产品是我区农民增收的核心优势产业。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聚焦 育精品、助精品目标，通过实地调研、专家问诊、系统规划，全面推进辖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化、高品质发展。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类农业基地、村落，开展全方位摸排，详细调研农产品生产认证、品牌建设及展销情况，摸清邻国、菌类、特色养殖等产业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 为产业升级精准把脉。我区特邀市级部门及农业权威专家，针对山区种植、平原蔬果、特色水产等重点产业，开展专项调研研讨，围绕产品培育、产业提升、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建言献策，梳理完善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路径。结合调研成果，我区出台专项工作方案， 首批遴选板栗、鲜食玉米、蓝莓、红鳟鱼等10期类地域特色突出、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纳入重点培育清单，未来将从标准化

0: 生产品质监测、溯源管理、权威认证、品牌运营五大方向发力，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切实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区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 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模拟演练及节前专项督导检查，全力保障节假日母婴健康与生命安全。本次演练紧贴临床实战，聚焦孕产妇高危突发急症场景，完整还原危急重症抢救全流程。演练涵盖应急启动、多学科会诊、紧急手术、新生儿复苏等关键环节， 各救治团队分工明确，反映迅速，配合默契，依据病情动态变化精准研判，规范处置，高效完成各项急救操作，充分检验了多学科协同救治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演练结束后，专家组深入产房、急诊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开展专项督查，细致核查节假日值班值守、急救药品储备、
1: 用血保障等关键工作，逐一梳理节假日高危孕产妇分娩预案及应急处置方案落实情况。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抽查考核医务人员核心业务知识，点对点查漏补缺，压实岗位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母婴安全隐患，以扎实的应急准备和严谨的质控管理，为辖区群众筑牢双节期间坚实的母婴安全屏障。
2: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不能偏。秤芯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 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秤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天气预报，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晴，西北风小于三级，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小于三级，白天晴，东风小于。
1: 调频101.3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我是安然。节目开始之前，安然想先问一个问题：你喜欢旅行吗？阳光明媚，风轻云静，我们或呼朋引伴，或独自出发，一路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难得的惬意，不必再负重前行，不必再匆匆赶路，可以尽情地驻足欣赏沿途的风光。我想呀，这一定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旅途。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旅行有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倾听毕淑敏的散文，和你互动。人的知识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夏虫不可语冰。于是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掘得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冬。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依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啊，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缕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

第三桩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呀，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拼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风餐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的，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儿。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扩大。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呀，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

0: 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文中啊，毕老师告诉我们，在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灵魂一同出发，用自己的心去造访每一寸土地。那么用心看世界，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是作者李一鸣。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2: 走向远山，在秋天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如雪，纷纷扬扬落满深密的森林，沉沉醉卧的山峦。就这样，在沁凉的月色里，告别狭窄拥挤、灯光起落的城市，走出错落起伏的大厦和被座座高楼挤出的一线天空背景，走向朦胧的远山，星群旋转的原野和自由的风。城市在身后喘着离，那里到处是刺耳的鸣笛声，滚滚升腾的嘈杂的市声。哪里的打桩机正从黑烟里憋足劲儿，痛苦呐喊，遥远处一声尖锐的汽笛直刺霄汉。而一座座巍巍的大楼，一扇扇窗子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就如一个个竹编的鸟笼，被苍穹提着。走出城市，就如脱下一件沉重的衣服。多少年了，生活把你的脊梁压得很重，心很沉。每天一睁眼，就囚禁于那个灰暗沉闷的房间，没完没了的电话，迎来送往的笑脸，伏案冥思无用的文稿，口中嗫如千篇一律的语言，东奔西走的苦旅，自言自语的呢喃。当初锋利的语言迟钝了，蓬勃的感觉掩埋了，第一位的灵感麻木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搁浅了，第三只眼睛盲了，第一万次尝试只在想象中了。没有了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兴趣爱好，甚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人仿佛成了一架机器，早上上足了弦，便一直机械地不停转下去。如果仅仅是老点力还能忍，那劳心的滋味更难承受。永远不可测的人际关系，无休止的你争我斗，率真热情的微笑后面可能是咬碎的牙齿，平平静静的窗帘里面也许正隐藏着一场阴谋。处在纠缠不休的关系中，你感到自己就是一条鱼，一条被变种的奇形怪状大眼泡的鱼，莽莽撞撞的在乱草中东寻西碰，找不到方向。缺氧的你不得不艰难地浮出水面，张开大嘴，急切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你选择了逃离和寻找。深秋的风如此清冽痛快，荡涤着郁闷的情怀。回首那一座座大厦，朦胧的扇扇窗子里人影冲冲，远远看去，就如上演着一幕幕皮影。而大厦之下，道路两旁，挂满尘土的树，一个个将影子扑倒于大地，认错。

0: 粗粗细细的车轮，大大小小的鞋，碾过来踏过去，终于零落成泥，将大道点缀得如此斑驳陆离。而秋月正从那丛山峦里徐徐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的，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乎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沉睡多时的草们梦中感到缕缕如诗。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更远更高处，几排星子挽起胳膊，唱着明明灭灭的飘渺歌曲。此后过不了几个月，冬天就会来到山中，那时松涛阵阵，山风呼啸，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石、乱枝和枯草，山披银装，树如琼枝，空气凛冽，透人心脾。几年前，在山下那个小酒馆，你曾经和几个好友倾诉苦闷和失落，或者泪水灌下酒水，咽着苦水，醉倒在大门口。而今，那小站，那栅栏，那柴扉，连同那些朋友已渐渐走远，渐渐变淡，仿佛已经隐在浩浩月光的背面，茫茫岁月的那端。而夏天像一只白白的大绵羊，慵懒温顺地卧在山上的树透出深绿，那树叶绿得如此的肥，如此的厚，如此的旺，如此的狂。棵棵树干仿佛包着满身的绿枝，轻轻一掐就会淌出绿来。阳光被树林上下颠簸，筛下星星点点形状各异的光，匍匐在草地上，跃动在树干上，一直走到很深很远。树林中散发着青草味儿、树香味儿、腐叶味儿，各种清新的味道，各式各样的鸟儿扑扇扑扇地飞来飞去，玲珑娇小的圆如子弹，体型巨大的翅大如扇。那鸟声有的圆润如雨滴，有的苍老如枯木，有的细小如针，有的壮如废犬。天飘动着几朵云彩，远处的山头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亮，就像冒出白翅蓬松的烟。这和谐美好的一切都让你留恋。当然比较起来，你还是更爱山的春天，踏着冬天后退的脚步，已抱在枝头上的小芽芽开始赶来的。突然之间，山就润了，草就嫩了，泉就笑了，空气就温馨了，风像一群活泼的小鹿在山下跳跃，往山上奔跑。就那样向着山走了很久很久，放眼是青青的朦胧，而心就蓬勃的绿了。上大学那会儿，你就喜欢应绿树的邀请和伙伴们去登山。山东的山是大汉的山，在山涧的那块平地上，你挺起胸膛，高声朗诵着对山的理解和青春的梦想。那群野餐的中学生尖叫着欢呼着为你鼓掌，群山为你送来阵阵回响。那时你年轻的心向着未来，奔流的血液在身体汇成宏大的交响。原步而上，登上更高的山坡，回头看月光中你白日工作的大楼，它已融进99000座楼宇，融进灿灿灯光。那一瞬间，你突然感到大山的冷峻，秋月的清冷，家的温馨，生活的沸腾，你的心不由带出一片光明。
1: 旅心深处对话，今天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7回。书接前文，单说乐亭问清楚俩老师干什么去了，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武林之中又出现了地邪派，定在明年5月初5，无论如何要比剑决战，这比剑大会就在紫云宫进行。乐亭一琢磨，这件事儿也是大事儿，既然我知道了，以后我必然要赶回，先把眼前的事儿赶紧处理。这一夜根本睡不着觉，这人有心事还睡什么？眼前的事儿怎么办呢？就这样没睡，到了第二天，喝了点稀饭，乐亭就起来了。各位，我跟大家告个假，现在我还得走。亭儿，你上哪儿去？阴阳教我还得进山，盗宝剑呢，换人呢，得把那三个人无论如何给救出来，以剑换人。大伙一听也行啊，但是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我们这么些人不保护你干什么？不，用不着，这又不是打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诸多不便，人多了叫人起戒心，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清楚说明白，拿剑换人，我想不至于发生意外，就是发生意外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带这么多人诸多不便。众人也知道乐亭是硬汉的，说得出办得出，也宁又总又将，所以是个宁总急将，也不必再说了。好吧，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点保重，可咱马上派人

前去迎你，前去助你。那行，各位前辈，掌灯之前我月亭一定能回来，如果回不来，你们爱怎么去怎么去，帮我我自然高兴。月亭定好了，背上宝剑，背上铁伞，应用之物，就这样辞别众人，一个人进了九嶷山。进山往前找着道，这回熟悉，来了好几次了。正中央那大山咱说了叫顺元峰，前面那两架小山叫娥皇峰、女英峰。那么三峰的正中央那块盆地就是生死门阴阳教，他心里头有数啊。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岳少侠！”岳亭看，耶，旁边站着六七个人，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在包廷的背后有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个女淫贼梅五朵，还有几个人不认识，正喊他。岳亭此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迈步就过来：“各位，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岳少侠，实不相瞒，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我们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教主爷真厉害，会算呢。准知道岳少侠这个时候得进这九嶷山前来送剑，怕你不认识道，让我们几个人来接你来了。哦，原来如此。岳亭一看，这不是在战场，尽管我们是仇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能说别的话。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众人就这样保着岳亭也进了山，路上谁也不理谁呀。那个梅五朵离着岳亭不远，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岳少侠，我都想死你了，多日不见，挺好吗？你想我没？”岳亭听啊，好悬没呕了。哎呀，心说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假装没听见。他说那些淫词浪语，把岳亭说的火冒三丈，三起三落。我请

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食劫道跑这儿吃小灶来？这人是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可正在此时，他想这么工，噌，窜出一人来，手拿个鞭子把道路给横住了。站着，别走了，刚才我学个畜生，这回，我把自己本来声露出来了，你们不能走，此路不通。闹了半天呢，谁也没想到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儿比杨红稍微猛一点，杨红长得小巧玲珑，这姑娘长得也不粗也不胖，但是显得这体质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儿，弯眉一对笑眼，鼻似悬胆小嘴儿，一嘴的小银牙，再看皮色非常的细嫩，衣着也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看这样子也就是在22岁左右吧。乌溜溜的脸蛋儿，一边还带着个酒窝，那嘴里念着山歌，说的还挺横，其实笑眯眯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还有两颗虎牙呲出唇外，这两颗虎牙是特别的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两颗虎牙的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个虎牙呀，长这姑娘的嘴里显得那么秀气，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黝黑瓦亮的，也不知道什么皮质制作的，斜挎着个兜子。乐亭众人再一看，这女孩钉子步一站，我说你们都别走了啊，刚才我学个男人声，现在我是本声，我为什么在这儿等着呢？我等候多时了，你们识趣把兜里的银子全拿出来啊，跟本姑娘说一说，哎，也让我看一看，说点实情，最好把兜里的银子掏，掏完了都说实话，究竟有多少钱全拿出来，全给我留下，一分也不能留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哈哈哈哈，还乐呢。群贼一看都乐了，怪事了，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兽都有，丫头片子长那么好，是疯了是傻了，还是精神不正常，神经不正常，跑这儿劫道来，哎呀，这是逗着玩啊。月亭也没动，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事儿。今天月亭也要开开眼，看看这个姑娘究竟有什么能为。再看众人当中，有个人送绰号叫探花浪子，姓蔡，叫蔡无德，也是阴阳教的。蔡无德呀，真无德，晃单刀，噌就跳过来，姑娘，哈哈哈哈。你是穷疯了是怎么的啊？上这儿找外捞来的？我看姑娘你不用劫道，这得担多少风险呢？你要是愿意的话，跟在下啊，在下呢是个小头领，我说你要嫁给我，有吃有喝的，何必冒这风险？来来来来，把鞭子放下，咱俩好好唠扯唠扯，相一个相一个。他一伸手，离这姑娘还有一丈来远，没想这姑娘手腕子一翻，把这鞭子啪，正不偏不倚抽上。这一下不要紧，把个姓蔡的打的摔出去2丈多远，啪，哭通栽倒啊！再看鲜血全都滋我了。等满飞众人到了近前了，此时这一看，哎呀，眼珠子都抽瞎了，这才知道这丫头一狠心毒，出手如电，真有两下子，手底下太有劲儿，太厉害，没有办法，把这伤号挪到旁边，快点给他包扎，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过来了。
丫头，

你是哪里的人？你不是本地人吧？听你的口音，你也不是湖南人。你想干什么？你别忘了，这是顺元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是吗？哎，我知道是这个地界。哎，我也知道钱华手头不放什么，我也不拦着，不听了，我挨个揍。想学他吗？我就拔不登空，碎心掌满飞，打电步凝神，往前一纵，唰就是一掌。姑娘闪转腾挪，鞭子一摇，奔他后脑勺就来了。这满飞没抽到脑袋上，正抽到后背上，他也躲不了啊！啪！这一鞭子把个满飞打出一溜滚去，后边的衣裳整个刺啦就给撕开了，一条紫柳子。满飞疼的妈呀，哎呦一声，人们都过来一看，他受了伤了。满大人，满大人，您受伤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不好使。人家这么露一小手，连月亭都为之震惊啊！心说话，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底怎么这么快？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不认识。这场合呀，没法上去说话。群子一看傻了，何字并肩字风紧，咱们扯货快跑，不是对手。今天遇着茬子了，快跑！他对咱们不利。这帮群贼见得多识得广，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真就跑了那是对的，不跑命就不好了，保命为上，谁不保命啊？所以这些人四散奔逃啊，钱也没留下，这就这样跑了。此时这个女孩来到月亭的近前，哎呀，月少侠呀，你像个傻人一样往这儿一站一杵，你说一拦有多好多好，结果你没动。月亭并不生气，赶紧过来乐呵呵冲着姑娘一抱拳，姑娘真了不起，出手如电，在下有礼了。这姑娘叉着个腰，小嘴撅着，能酸头驴了。哈哈，你就是月亭吧？哟，姑娘，您还知道我和这帮人办点好办，我有银子，我给。就这样，再看月亭乐乐呵呵，怀内一翻，翻出20两来。姑娘见笑，出门来办事儿也没带钱，也就这么多，我送给您了。姑娘，我钱可不多。我就倾囊而赠了，我是没了啊，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说实话，把兜掏出来让人姑娘看了看，拿鞭子一点，啪，比手都好使，用这往怀里一带，接到手中。嗯，这些钱是不错的，月亭啊，哈哈，我就揣兜了啊。这回呢，我猜黑，那些人都跑了，你能把钱撂下，还挺有意思。我挺满意，月亭一转身这样，我心也放下了。姑娘，是不是我应该走了？咱们都走吧，你也办你的事儿，我也办我的事儿。我说，等一等，月亭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临行之时，我要留下几句话，你先别走。月亭也没办法，那帮贼都

跑了，故此这才他也就放了心了。姑娘，但不知你不让我走还有什么事儿，还要说什么话，你站着，我好好看看你啊啊。月亭再看站直了之后，这姑娘上月亭72眼，你长得怪不错的，你师父是不是洞玄真人张三丰？你有个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这两个人都是你老师吧？是哟。姑娘你真了不起，这事儿你都知道，正是我的老师。嗯，将门之后将门虎子，你老师都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我瞅你这人也是不错的，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一个不请之请，有个要求。说吧姑娘，什么要求？我挺喜欢你啊，咱俩挺投缘，咱俩亲近一步怎么样？交个好朋友吧。月亭心说话，这世上的人都有啊，这姑娘脸皮是真够厚的，孤男寡女独处一个地方，怎么能说出这话呢？你说这话合适吗呀？月亭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交个朋友，你管我叫什么好？那我想想，月亭就说，姑娘，实不相瞒，我有事，现在是人命关天，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以后再定，现在姑娘，我只有失陪了，请你见谅。往前一塌腰，月亭跑了。心说话，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吧？没工夫浪费这时间，一口气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去5里地。此时呢，再看这姑娘也没影了。心说话，这姑娘可能从小受了点刺激，这脑袋疯疯癫癫，说话语无伦次。干脆我也别管你是谁了，没工夫跟你闲扯。踏腰往前刚一走，他就一愣，刚一转身就听着眼前咯咯一笑，咯咯咯咯咯咯，哈哈哈哈。这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站在月亭的面前。站住，月亭啊，你的根底本姑娘是清楚的，门哎呵，冤魂缠腿，你使劲了，实话告诉你，陆地飞腾法12字的跑字功，我这能耐可比你强，我也不是吹，要不然我怎么能到你的前面吗？叶婷啊，这回我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叶婷心说，这个女孩的功夫太棒了，甚至她的能耐在杨红之上，就凭我的脚程，就凭我本人，真要跑居然也被他超越了，而且身法如此之快，好像幽灵似的，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非是傻尖的人，并非真就是傻子或者是疯子，我这方法强，这看法就错了，我想法也不对，顿时对这个女孩的想法看法全都变了。这话我刚才月亭啊刚说了能有半截，你就不乐意，你想跑想躲避这事儿，我就跟你挺投缘的，我想亲近一步跟你交个朋友，你到底愿不愿意，你说吧。嗯，月亭一转个心说话，此时我要营救三人，一个是周三卫周老伯，一个是我义父贺昌兴，还有一个就是李太通李神医。这件事情人命关天，这个人看来能耐也不在我之下，我要是能跟他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他能

0: 助我一臂之力自然是好。岳霆想到这儿突然说话，我自然是愿意，我愿意。好吧，你愿意，岳霆挺痛快，你比我小，我比你大，磕头吧，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岳霆说什么，你能有我大吗？这不没事找事吗？哎，怎么不乐意呀、啊？岳霆，你觉着我不配做你姐姐吗？非也，非也。岳霆又一想，一切求个顺利，叫姐姐我吃什么亏？万般无奈，岳霆赶紧一抱拳，姐姐在上，小弟有礼，请受我大礼参拜。这不行，这不行，还真失了礼了，哈哈哈！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免了。过来，他把岳霆给拉住了。小弟呀、啊，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和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不太好哦。姐姐，您还会相面呢啊？我有半仙之体，不怕你不乐意听。有一场大祸就在你的眼前，千万要谨慎，要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现在已经是姐弟了，既然是姐弟，我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呢？姐姐，使不得。什么使不得呀？我是你的大姐了。这么办吧，现在呢，我知道你要去阴阳教，要救三个人。阴阳教的事儿呢，我都清楚，你也不必多说。现在呢，我就支持你，跟你一块儿去。姐姐，阴阳教这些人都了不得，哈哈哈哈哈哈！长然的我的威风。岳霆，我比你清楚，阴阳教无非就那么几个鸟人，数过来数过去都是饭桶，无非是什么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个什么南宫玄呐、北宫月，这些杂干零碎都是饭桶，250，没什么了不起的。姐姐只要跟你一块儿去做你的保镖，一定把他们全部打败。你要不相信，投钱带路，我跟你前往。哟，岳霆闻听此言，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心说话，我要多了这么一个帮手。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1/4，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十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 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

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洞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洞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地人自发地在公园内演练乐器，练习歌舞，颇具专业水平。爱好音乐的人常常坐下就能听之入迷。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柳州解放纪念碑也正是位于这个公园内，大家可以进入柳侯祠拜一拜柳宗元的衣冠冢，瞻仰这位柳州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逛过公园，到曙光东路和文汇路路口的东门城楼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3层楼，分为10多个展区。一层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二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三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甚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

悠久的合龙桥、盐寨鼓楼旁边还有三个洞。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十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百家宴是侗族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和谐大同的文化象征，在三江侗族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现今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的必备的款待仪式。2008年，三江侗族百家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成为广西申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照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石墩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墩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浑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

是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的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捕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靖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十六、八月十六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眼瞧着国庆节就来了，估计大伙儿这会儿的心情啊也就越来越兴奋，想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大长假。这国庆节呢和春节一样，是一年当中难得的一个大长假呀，出去旅旅游，看看老人，带孩子出去玩玩哈。这国庆期间啊，咱们在享受假期的过程当中，这很多行业那都离不开这些岗位的劳动者、守护者他们的这种啊辛劳和坚守。比如说风雨无阻的奔走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重点项目的建设者，环卫工人，那每天都得打扫啊，依然备勤备战的消防官兵，这列车乘务员、飞行员、地铁的工作人员，还有奔忙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师傅们，正是这些平凡的身影，这些辛勤的身影，才使得我们城市乡村在节假日里正常运转，让我们的节日啊更顺心、更顺利，也更温暖和踏实。不过呢，因为工作性质不一样，单位原因不一样，那也有绝大部分的劳动者在这个时候啊能够享受到正常的放假和长假期间的休闲。总的来说，这两年的节假日的天数是越来越多，休假制度啊也是日趋完善，可是它总有点特例呀。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单位啊这劳动生产任务也不着急，特别是我们单位它有季节性，到了秋天啊，哎，人家秋忙，我们就是秋闲。那我们这会儿啊，这单位呢允许我们调假、休假甚至拼假啊，那我们怎么样，法规也允许的，单位呢劳动生产也允许的，这样的灵活调假休假的事儿啊，给它用上，给它用足。特别是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我这在家休病假呢，这刚好啊放假之前我家有事儿，我休了事假，我这是不是有点亏啊，我能不能把这事假给停了，然后节后我继续休啊。所以您看这假期它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在国庆长假期间大家的那种哎急事儿、个人性的事儿，如果呢想调休、请假、拼假甚至后延，到底该怎么办。一个单位不仅呢有不同的工种岗位，还有不同的用工制度。这两年呢还有一些啊相当于比如说互联网加这种啊新业态的劳动者。那咱们呀就请劳动法庭的法官高贵给大伙儿说说啊，哪些岗位和用工制度的劳动者他享受这个法定节假日加班三倍工资这样的待遇，哪些呢哎不享受。咱们来听高法官的介绍。
2: 劳动法意义上的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应当依法享有劳动法中劳动者有权享有的各种权益，当然也包括法定节假日。但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如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公职人员，就不一定能享受到法定节假日。还有劳动法中不定时工作制及非全日制用工下的劳动者，如法定节假日被安排了工作，那么按照相关规定也不能主张相应的加班费。比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推销人员、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铁路港口的部分装卸人员、常驻外府的人员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都适用于不定时工作制。工资支付规定第17条就规定，用人单位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的，不适用于关于支付加班工资的规定。但用人单位安排其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其小时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休假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不定时工作制以及非全日制用工下的劳动者主张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0: 应急时刻。
1: 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到比如说

0: 有的单位啊，外卖小哥啊，签的是劳动合同，但您呢也是无固定时间的这样的工作，也就跟我们主持人一样啊，相当于计件制，法定节假日你想休，那你就可以休，那你没有提成啊，你要不想休的话，那就计件就挣钱，但是你说我今天送餐三倍工资，这个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啊，您不是计时制的工作，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法定节假日，您看啊，这加班三倍工资，它只适合劳动者当中的那一部分计时工作制。在咱们参加工作之后啊，这签一个劳动合同，成为一个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真的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如果您是计时制的工作，那么涉及到双休日啊、法定节假日啊，您要加班或者您本身请假呀什么的，它就涉及到调休、倒休、顺延这些问题。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那比如说小张，小张这个产假呢是从8月1号哈、啊、一直呢6个月哈、啊、1月1号哈、啊、也就是说就回去上班。可是呢这国庆节快到了，小张心想，哎呦，我这产假亏了哈、啊、中秋节中间这3天啊，我休假别人也休假，这国庆节还休7天呢，这能不能后延呢？这不后延的话，我这产假就缩水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呦，你这算什么损失啊？你看我这病假一共才15天，就9月20号开始休，这一下子剩去了。估计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请假的时候心里都打鼓，哎呦，我这假缩水了，我这假吃亏了哈。那哪些假它不应该缩水，哪些假它就是按缩水着来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专业律师金小莲的介绍。咱们呀，先让金律师给咱们说说这个病假，因为这个问题呢可能涉及到的人比较多啊，就是病假请了，它里面的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刨不刨？
1: 我们一说歇病假，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也不仅仅是你自己身体来决定的，谁来说了算？医生。医生通过医学的判断检查来确定说你的身体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恢复，他给你开出来的这个假期诊断证明建议休多少天。病假是什么？病假是医生诊断确定你的身体的一段恢复的时间，而你身体恢复的时间是一个自然的属性。周一到周五安排你歇5天，你去周一去看病，那1、2、3、4、5，那你说我周五去看的病，说安排你歇3天，
0: 看病的人特别多。当然了，我开玩笑啊。那你想啊，实际上也不是开玩笑，就是如果我这个病我是不是特别重要的病哈、啊、不是特别难的病，不是那疑难杂症，大概呢我算下来感冒啊发烧啊什么的哈、啊、3、5天，那显然星期1去看病它是比较值的，因为大夫呢肯定会建议你从星期2就开始休假嘛，哎，休大概休到星期5哈、啊、然后双休日刚好又接着休息，礼拜1这就上班，实际上呢就只请了这个星期2到星期54天假，就比较合算。但是啊，哪能由人决定呢？还得看具体的情况。不过呢，就明确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病假是不可能刨除其中的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的。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呦，一个月工作日才21天半或者22天，可是我这病假休10天，不会扣我10天钱吧？那我还得再上大概16、17天班呢，是不是单位就赚了呢？哎，这是个好问题啊！咱们来听金小莲律师的解释。那就是这休病假了，那算钱的时候、扣钱的时候怎么算？
1: 工作日加休息日才能组成医生给你开出来的那10天假。我们说工作日，按照国家的相应规定，病假期间工资待遇首先看什么？劳动合同里是怎么约定的？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就是不低于本人工资的80%，主要还是要看你们的合同怎么去定。既然我们牵扯到待遇，医生说你歇10天，但是企业去算的时候是从自然日加工作日的，因为你碰到休息日的时候是不包含工资的，休息日是没有工资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说你实际上单位去处理这部分钱的时候只处理这8天的，那2天是不算的，也不能去扣钱的。如果说遇上法定节假日了，说一下11前赶后凑，我们去调整7天，再加上医生给你开了10天假，那可能你自己实际上只有3个工作日，那也就是说在你去处理工资待遇的时候只有这3天会涉及到工资待遇问题。
0: 所以到这儿，咱们把这个在职场当中啊，请病假遇到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这事儿就说明白了。也就是说啊，这个病假呢是它按日历的天数来计算的，遇到法定节假日，哎，像五一劳动节啊，这5天；遇到双休日，不能顺延，也就是不能刨出去。但是呢，您别担心，落到钱上啊，落到您的待遇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节假日和法定节假日

0: 它不算病假工资，也就是说您请的这个病假在正常的这个工作日里您请了几天，那就给您发放几天的这个病假工资。所以呢，不会啊把这个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的天数给您啊用来发这个病假工资的。
1: 应急时刻，
0: 说完了病假，这是职场当中啊员工休假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事假。虽然呢我们国家呢对于私人的事务请事假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但是呢基本上也可以从这个常情啊合理性啊去推断。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这个事假你一定得让单位同意了。单位如果不同意，那当然你可以跟他协商，但是你不能无故不来啊。你无故不来，很有可能呢这单位给你记个旷工了，这就不好。那咱们再说说这个事假哈。那比如说啊请事假连请15天，实在是有事儿，家里老人病了呀，而且刚做完手术也不敢刚做完手术你就回，你还得再观察几天呀。那这事假里头这该不该把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给刨出去呢？咱们还是来听金小莲律师的介绍。
2: 事假是不能去把这个周末休息日法定节假日算进去的，请了3天事假就是实打实的3个工作日的时间。
0: 那10天呢，这中间怎么都得有一个双休日哈。那这个双休日它应该不应该在这个10天里头？
2: 实际上我想在职工在请10天事假的时候就要明确的说从几号到几号是你请假，那么最后去算可能那2天的休息日是要刨出去的。
0: 也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了，这个事假和病假呀等等还不一样，他这2天是要刨出去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只请了8天啊。您接着讲。
2: 请假权是职工的，准假权是谁的？是企业的。职工请事假是不是批准是由企业来决定的。你说企业说我现在生产经营任务特别繁重，不允许你请事假，那你请假没获批准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擅离职守。职工患病以后他确确实实身体是要一恢复时间的，事假不是，事假是因为你完全是因为职工个人的原因要向企业去请出那么几天的假期来办自己的事儿，所以你确实是影响了用人单位的这生产经营，单位是有权不批准的。
0: 所以呢大家在请事假的过程当中就要注意了，您完全可以策略的请，因为呢事假是不算这个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怎么理解啊？什么叫不算？也就是说如果您请10天假，其中的工作日只有8天，因为涉及到一个法定节假日哈，那您就是8天的事假，您不用把那个双休日也算进去。您请假的时候啊，您就只需要数一数您占用了几个工作日，您就请几天事假，占了几个工作日那就是几天假。因为事假也不发工资啊，您请得多那还扣工资呢。你事假请得多了会涉及到你一系列的问题，那你年休假还能不能休啊，年终奖啊奖金啊出勤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请事假影响上几天班就请几天事假。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把事假和病假说完了啊，这是个大头。那还有一些呢特殊的劳动者会涉及到，比如婚假呀产假呀。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金小莲律师给咱们就这几种啊涉及到的人数相对少，咱们来听一个女职工关心的，那就是产假遇到了双休日怎么跑。咱们来听。
2: 在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头还提到了，就是如果发现流产的，那么她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假期，根据你的这个怀孕的时间的长短、啊、就是多少周多少周之内的，那你享受多少天，这个是根据情况来确定了。那我们现在说的产假实际上是指分娩之后的一个产假。那么这个产假呢，我们通常讲它是一个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福利，不仅仅是一个女职工在劳动关系中的一个权利，它实际上还有一个自然属性，一个生理属性，就是女性在分娩之后身体要进行一个恢复的时间。那么这个产假呢，首先它是一个身体恢复期，然后呢在劳动关系中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所以我们才规定了这个产假，那么特别规定说多少天，它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确定女性的一个恢复期。那既然涉及到身体的恢复，那你说我这个身体恢复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时间，说第1天是什么样，第2天是什么样，那你这个坐过月子女同志都知道说刚

0: 分娩完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一周以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并不会说我遇到法定节假日了，我遇到这个休息日了，我这就不适用这个休息这个时间了。
1: 我这状态休两天，
0: 对
1: 啊，不会，
0: 不是的，
1: 哦，
0: 就是你的身体恢复是自然日的，所以我们的产假是按日历天数，是按自然天数来计算的。如果你的产假期间遇到了法定节假日，遇到了双休日，那肯定会遇到98天嘛，而且基本上都会遇到法定节假日的。
1: 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产假是包含着法定节假日和你的休息日，这是国家规定的。
1: 所以这个产假实际上呢，就可以参考这个病假，不能说哎，你休一个月是吧，其中的22天是工作日，我像事假一样我只给你算22天，不可能，那就是30天。当然发工资呢是大家投保的，现在叫四险一金啊，生育险也就是国家给你发的，社保机构发的，它不是单位给发的工资，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但是产假休多少天，不可能把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刨出去。你像我们家孩子出生啊，就在预产期那天出生的，我那也就正好请了这个产假，这里面呀，就包括这个7天的过年，那也不可能把这7天过年给刨出去啊。所以呢，产假是不刨除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基本上啊，它是可以按照病假大家来参考记忆的。
0: 但是呢，我们就刚才像你举的这个例子哈，我们说换一种方式，他算完产假，歇产假算到最后一天是农历的除夕，
1: 是
0: 歇完产假了该上班了，可是赶上法定节假日了，
1: 接着顺，
0: 那没问题，正常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是按正常的职工享受着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和他的产假的关系。
1: 哎呀，那这得掐好了算好了啊，
0: 这个得看孩子的，
1: 这个得看运气
0: 选择。
1: 那咱们接着说啊，我看看啊，就是陪产假，就是南方的这个陪产假啊，有的城市呢多点儿，有的城市少点儿。那这个陪产假，它是按照事假的那种待遇，还是按照病假呢？在陪产假期间，要不要刨掉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呢？
0: 我知道有几个省市，它是在这个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或者他们自己的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说了，我这个男职工所享受的陪产假或者护理假或者陪护假，不管它叫什么名，我们统称叫陪产假吧。这个陪产假呢，它明确说我比如说7天，这7天就是7个工作日，是明确说的。还有的呢，你像上海规定的是10天，但是他说呢，这个陪产假呢要和也是在这个女性歇产假和生育假期间连贯性享受。
1: 您别孩子上幼儿园了，您爸爸说我休个陪产假，
0: 然后呢遇这个法定节假日是顺延。
1: 哦，
0: 如果说他明确说了是工作日，那么这个没有问题，是肯定是工作日。而且实际上我们看一下，7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和我们北京市规定的15天是差了一半，但实际上我们再算7个工作日，等于再加上2个双休日，
1: 两头啊，11天，
0: 11天假、
1: 嗯，有可能最多11天，
0: 哎，对，也还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是不是包含节假日呢？首先我们要看产假或者他当地的女职工的生育奖励假是不是只包含工作日，我们要这么去判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文字表述，因为我们会注意到在法律规定中有些时候是日多少日，有的是多少天，
1: 这不一样吗？都是 day 的意思吗？
0: 不太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说日的时候往往一般指的是工作日，
1: 哦，是，
0: 也有的时候呢可能它会显示的是日历日自然日，我们要具体去判断。我们从一贯性的原则来说，除非它有特别明确的指明，两个意思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前面包括这个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后面的也要包括的。
1: 哎，所以我给大伙儿翻译翻译啊，就是除非说，因为陪产假呢，它是一种地方性。

0: 涉及到想享受休假，也就是说呢，我为打劳动生产的这个实际情况，我呢想把我这七天呀给它赋予哈，给它变成十天，甚至呢我想和我的这个年休假拼在一起，那您也得注意哈，这正确的拼假姿势。第一呢是一定要正确的尽量享受带薪年休假，因为您用带薪年休假和您的这个国庆节的假它连在一起，它既可以享受到一个超长假日，同时呢还不会影响到长假啊，您拼出来的这个长假会影响到您的工资收入，但是您也得提前请啊，您不能好9月30号给领导说我休年假啊，8号一直到18号，那个时候呢极有可能单位的生产劳动的这个节奏和任务它不允许，领导也可能啊他不批准，把您的制定好的这个线路啊旅游计划就受影响了，也就是说啊一定要提前请。那职工的这个年休假呢，累计工作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经满了10年不到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经满了20年的那年休假就是15天了。所以拼假有理，但是您得提前和单位商量，因为休假的这个事情啊它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部门和您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影响到单位的正常的这个生产劳动的安排和人手的，让单位啊也能够更好的安排您在请假期间的工作和任务，那您也放心的去休假，免得您休假的过程当中不停的给您打电话问这问那，或者让您啊操作呀辅导啊，那您也休不踏实啊，单位的正常工作也不受影响。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也有要求啊，那必须是得办理请假手续的，那也就是说呢，什么叫手续，就是你得出示这个书面申请，注明请假的期限，那如果是病假咱们知道那还得附这个医院的证明了，批准后才能有效，您要是没按照这个时间来那就得算旷工处理了，所以必须得提前请，而且得书面请。那有的人说了，那过节之后我因事儿我不能够按时回单位，那得有相关的证明，还得致函到单位的比如说行政啊办公室啊人事啊等等啊去续假和请假，这样上才能够继续生效，否则呢你事后再补办这个手续不见得单位就认可，如果没有批准那就需要及时的返回公司，否则呢就按照旷工要计算了。那有的人说，那出去旅游遇到急事了，事前也不知道啊，旅游的时候才发现，那路上耽误了，那怎么能亲自办理请假手续呢？那您也得请比如说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凭有关证明到单位给您办理相关的请假手续，一般来说哈，电话呀短信记忆上完整的请假手续。所以呢如果擅自的缺席或者无故的超过了这个假期，那就极有可能按照旷工处理了，旷工的员工是根据旷工的时数扣发工资的，还有可能影响到您之后的年假。休息应该，劳动也光荣，大伙儿好好的休息，尽情的享受这个长假，但是我们也要向那些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劳动者致敬，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够有钱啊花得出去，我们能打车，我们能坐地铁，我们能坐飞机，我们能住酒店，能吃东西，能旅游，钱不是万能的，那高高兴兴的顺顺利利的把钱花出去，享受这个消费的过程，那才是重要的呢。所以我们也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惊奇，我是向东，不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安唐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水手罗教也变成了水手罗教帮。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帮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青帮。从安唐到老唐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越来越淡，而帮会色彩则日趋浓重。以前 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帮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唐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元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互相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连接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可以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一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水手航帮的权力化过程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唐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四五万之众，这个统计数字是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大体上还是有些可信度的，而沿途的纤夫还没被算在里面。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要远远地超过漕运水手，而他们也是罗教信徒。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必须服从老管师傅之号令，受到严厉的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的危险，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老管乡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利益的争夺。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排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工钱，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当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水手生病或者是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根据具体情况取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个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安唐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老管的手里，没有出资入会的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旗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旗丁。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头船的丁旗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的各船，照单发钱，称为六子。有趣的是呢，六子后来成了老管发起闹事的信号。水手的工资向来不过就是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呢，往往以工资太少为由挟制旗丁加薪，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者是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头船的旗丁追加工钱，逼写六子。如果旗丁不肯开六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荒村野渡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仓，持刀恐吓。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时，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逼迫旗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说旗丁贪污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皇帝的赏赐，已然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但现在必须要还给他们，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

而齐丁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贼心虚，总之是怕事情闹大，不敢不给，或是写力欠票，或者是变卖客货。据说这场讨薪的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的船帮也先后加以仿效。那可能有的听友就会奇怪了，齐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还斗不过水手呢？在官方的报告里啊，说水手是人众势凶，其实呢，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正是罗教水手帮。非但齐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也是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的时候，老管甚至自己开写六子，也就是出具工资条，传给各水手去索取工钱，而齐丁呢，还不敢不从。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借着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加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的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的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者是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的老管所统治的不同的船帮，不同派系之间还时常互相斗殴。泸州帮与苏州白梁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是常年争斗不休。道光五年，加白帮的不同派系间为了争八条新造的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有四天，事后从江中捞出的尸体有五六十具。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齐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的凶悍冷酷，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尽管老唐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们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并不是那么合法，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或者是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的行为。问题是，当时也的确没有表达合理诉求的机制。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进行演化。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唐船是水手罗教发生蜕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合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演变的起点。说到这里呢，咱们需要为大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清帝国的盐政制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证的盐铺来收购，然后呢，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也就是食盐专卖的凭证，再到指定的盐铺去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集司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地会促生两个后果：行贿。第二个呢，就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而水手行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官金的顾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然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他们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串通，在运粮食搭载货物，运至淮阳等地，交给当地的商人，交代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

0: 预先存放在码头，等漕船空回的时候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水手航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道光年间啊，水手运贩私盐的情况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为了应对这个地下市场的盐销集团，或盘踞于码头，专为水手航帮散销私盐。江苏淮安府的安东清河一带，又有罗教游民结成团伙，自号安清道友，专在淮河、运河上走私货物，贩卖私盐，有的时候甚至冒充兵勇，以查与抢劫民财，名曰占码头。后来呢，安清道友与青皮党引泪呼朋融为一体，这安清道友便是青帮的雏形之一，也是青帮名称的由来。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运，改为海运，数以十万计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突然就失业了，沦为了游民。虽然部分水手获得了朝廷的资助遣散，或者是被招募为水军，但绝大多数人是一下子都没了饭碗的。这么一支庞大的失业水手队伍，游流在长江中下游，涌向旱地码头，并利用原来的帮会资源与走私渠道，跟当地的青皮党相融合，以贩卖私盐为主，同时兼营赌博、绑架、抢劫等等的暴力业务。在水手航帮与私盐走私集团合流，完成黑帮化转型之后，一部分的帮中头目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逐渐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帮会对社会的动员力、控制力、影响力的递增，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呢，也加入了帮中。光绪二年5月24日的《申报》说，原来只是无业游民、行商匪类入帮，但是现在呢，居然有武祥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敏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而头面人物的加盟又进一步强化了帮会的势力，这个时候不能继续叫他水手航帮或罗教水手帮了，我们完全可以正式称之为青帮。青帮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字，也就是个辈分，辈分是区别众人在帮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师徒关系则是青帮的核心关系，师父对徒弟具有家长制的绝对权威。青帮呢，还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帮规体系，包括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条，还制定了复杂的仪式体系，开香堂、收徒、执行家法等等，都要举行严肃的仪式。加入了青帮，相当于同上一条船。按帮规的要求，大家应该同参互助，患难相扶。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青帮中人前往沪上打天下。这个租界割据、社会控制乏力、以黄赌毒为主的地下经济泛滥、龙蛇混杂的都市，给青帮势力的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会秩序的隐秘力量。一直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上海滩王旗变幻，新政权以万钧雷霆之力重

住了上海社会。原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势力，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帮老大黄金荣，在新打扫卫生。回顾水手航帮向青帮的演进史，可以说清政府在无意当中充当了推手与孵化器的角色。社会这个大空间啊，要么由国家权力全盘接管，但如此一来，社会必然如死水一潭，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么由社会自组织充分自治，而优良的社会治理呢，总是建立在自组织发育成熟的社会结构之上。假如国家权力既无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将自组织消灭殆尽，那么社会呢，必然在阴暗处发育出畸形的秘密结社。罗教水手帮、青帮，其实正是这种发育畸形的社会自组织。如果清白自组织的合法性与自治权不被承认，那么社会最终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横行江湖的黑帮瘾权力。罗教水手帮蜕变为青帮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承认，传统中国并非完全排斥社会自组织，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领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以同业为纽带的行会商会，以地缘相连结的同乡会馆，都获得了相当成熟的发育，而且政府呢也承认他们的合法，朝廷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严厉打击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合法的游民组织，而所有秘密教门、地下会党的主体成员，则总是由游民群体组成的，这不会是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其政治性原因呢，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引述的乾隆的上谕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玄机。首先，政府并不考虑漕运水手的生老病死，于是水手们呢，也就不再指望官府的福利，自己组织起来互助互济。然而对此呢，官府又是坚决不同意。可笑后世青帮呢，还编出了一个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爷亲赐家法棒的秘史，是拼了命的要和皇帝套近乎。这若不是拉大旗做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问题在于啊，朝廷可以毁掉水手组织的外壳，也就是安堂，却无法消灭水手们对组织化的需求。自组织的一个外壳被铲除了，另一种形式的外壳就会偷偷地生长出来。安堂刚被拆毁，老唐船就出现了。事实上，朝廷拒绝在陆地上给水手们留一处遮风挡雨的安堂或宫锁，等于是把这个庞大的群体驱赶入了茫茫的江河，放逐到了官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就好比是将一只你非常讨厌的蛋扔到一个你看不见却有着孵化温度的地方。所以说，水手航帮踏上秘密结社的老唐船，走上权力化的路径，首先要归功于朝廷的驱逐之力。当然，秘密结社未必一定是黑社会组织，黑社会通常应该满足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呢有稳定的组织，有规则的体系，处于秘密状态，反社会性，从事有组织的犯罪。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青帮之所以被孵出来，还因为水手航帮本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的因子。这些因子隐藏在罗教水手帮的组织结构当中，隐秘的组织形态、森严的权力等级、家长制的统治权威、严厉的家法约束、对暴力资源的依赖，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会的基因图谱，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与武装抢劫上。当水手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古老的漕运航帮也就彻头彻尾地沦为黑社会组织了。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

的设想，如果朝廷允许罗教安堂作为 NGO 机构向漕运水手提供精神救助与生活救济，或者准许水手行帮建立工会性质的老唐船给自己维权，那么在近代舞台上还有没有青帮粉墨登场的机会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博瑞尔的回忆录《夜航西飞》。有人说这是一本女性版的小王子，因为它也是一个关乎勇气、甘于孤独、充满冒险的故事。真正的孤独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那种感觉如此不真实，相信别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毫无理性的想象。如此深刻独特的理解来自博瑞尔·马卡姆，世界上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十余年的飞行生涯里，他曾无数次孤身夜航，在牢不可破的黑暗中学会与孤独相处。在《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鼓励下，他的回忆录《夜航西飞》得以面世，为人们带来一堂特别的人生课。孤独尽管苦涩，却也是我们真正

0: 属非洲，人们往往会因为其人文地理环境而对之产生不好的印象。那么在读完《夜航西非》，或许能够刷新这种不好的印象，转而被一种五彩斑斓的人生化的非洲印象所取代。在博瑞尔笔下，非洲具有很多种性格，它不仅仅充满野性，它还有某种朴实的踏实感与生机感。这个白人女子怀着一种独特的情愫书写了这片陆地，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个高挑的女子独身一人驾着飞机在非洲上空飞行，她所见所想所感会是怎样呢？而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独立女性，在年老时仍一人与歹徒搏斗。也许是非洲成就了博瑞尔的从容，也许是博瑞尔的从容成就了夜航西非。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切。
5: 主播，我深爱的家园。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举办，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采风，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9月28日晚，第9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晚会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通过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形式，展现全国北京市和怀柔区三农事业发展面貌，呈现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
9: 本届乡村电影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依托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三张名片，深耕影视加农业加科技加文旅融合，集中开展20余项文化活动，形成田野办节庆、农民唱主角的生动格局。晚会由开幕仪式、金光大道、主题晚会三大板块组成。金光大道上，新农人、基层放映员、种粮大户、奋斗者依次走过。乡村电影周形象大使、携影视文艺嘉宾、文旅及特色农产品领域代表齐聚现场。聚光灯打在耕耘者身上，乡土面孔站上舞台中央，他们既是银幕故事的原型，更是时代叙事的主角。主题晚会以序章和庆丰年沃野欢歌、会流年光影恋歌、富百年时代颂歌三大篇章展开。序章致敬常年奔走乡野的基层电影放映员，三大篇章分别围绕丰收礼赞、乡村热土与电影事业的双向成就、礼赞奋斗时代展开，一批优秀乡村题材影片集中推荐。晚会现场发布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储备乡土影视原创力量。
7: 中农昆威太空园总经理刘宇龙，
10: 通过这次走

0: 这个红毯呢，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啊，从这方面来讲呢，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农人也有一天能在红毯下展示自己的风采。
1: 北京老栗树创始人李思鹏，
2: 通过我们的模式创新，以及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我们呼吁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大阵营当中，进一步的用我们的力量来去助力乡村振兴。
3: 会期内，三天两夜跑电影，贯通公益放映、行业交流与全媒传播，接周联动，丰收市集自9月27日开始，持续至10月3日，140余个展位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市集之外，民间花卉、打铁花、稻田迷宫等沉浸式体验轮番呈现，让丰收现场从可以买延伸到可以逛、可以玩，游客在赏民俗、参与农事中共庆丰年。赛场同样热闹，乡村篮球赛于9月28日收官，30余场对决中，参赛队伍首次实现怀柔全区14个镇乡全覆盖，并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乡村足球邀请赛上，青海杂多、山西平顺、河南卢氏等对土代表队同场竞逐。从区内镇乡参与到跨省赴约，体育把丰收的喜庆从田埂延伸到赛场，既聚起乡村人气，也让对口帮扶在并肩竞技中走得更近更实。
4: 9月28日，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探访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海好实景基地、中国影都文娱产业新机遇。
5: 制服化道展厅与声音制作中心，这座占地800亩的影视生产基地，集影视拍摄、声音录制、数字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制作工艺全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器材配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遥远的普若岗日制片人索朗次仁，
6: 虚拟影棚对我们的感触还是很大的，然后能够解决我们在实景拍摄过程中的对于场景的这种困难。今后我们也会拍摄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景、攀登，如果在虚拟影棚里面去实现的话，能够给导演、创作团队极大的这个创作空间。
1: 生生不息导演伊呼和，
7: 这个 LED 大屏的那个前后景的置换，我们下一部电影可能用到一些人马合一，做一些什么高难的动作，将来我觉得今天看到的一些怀柔影视基地，我觉得大部分都能实现。
5: 在海好实景基地，一行人参观各个场景，了解基地运行情况。基地占地20余亩，打造地铁、高铁、空间站等20个高频实景拍摄场景，覆盖科技、交通、家居等多元题材，可满足电影、电视剧、网剧、影视广告的场景拍摄与搭建需求。在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制片方代表听取园区运营建设介绍，走访入驻重点企业。园区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布局影视制片公司、艺人工作室、直播中心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AI 内容生产、数字直播等前沿领域，构建起创作、制作、发行衍生品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同时联动北京电影学院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目前已入驻企业100余家，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1: 黑土地制片人沙慧，
8: 中影制片厂一些视效啊、声音啊，就是这个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以后的片子，我觉得可以是拜托这边来去做一些这种声音和视效的。
5: 据了解，2026年1月，怀柔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提供策划、创作到制作的全链条支持。双方将共建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服务平台，联合举办乡村电影节与影视交流活动，打造农文旅融合与公共服务品牌，为乡村故事影像化注入持久动力。
4: 9月28日，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在2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秋风伴着浓郁咖香，绘就出乡村文旅新图景。
9: 本次大赛立足京郊乡村特色，以赛育才，以赛促创，挖掘扎根京郊乡土的优秀咖啡师、优质乡村咖啡经营主体，为首都乡村文旅消费解锁新场景。

0: 景新玩法。决赛设置乡村咖啡匠心技艺、乡村咖啡文化创意、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三大特色赛道。乡村咖啡匠心技艺赛道比拼选手操作规范性、细节把控等专业技能。首次站上赛场的顺义区超养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沉着投入比赛，在拉花环节，他平稳握杯，缓缓注入奶泡，控制奶流角度与摆动幅度，勾勒出完整的咖啡图案。
1: 超养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
2: 这次来到怀柔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村咖大赛，然后在我们心里呢，一直觉得怀柔区的村咖业态在整个北京市都数一数二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参加，怀柔办的这么好的大赛呢，也是来借鉴一下，学习一下这边不同村咖的复合业态。
0: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乡村咖啡文化创意赛道，选手们结合属地特色，将各地本土特产巧思融入咖啡创作之中。有的选手把清甜西瓜融入特调，赋予饮品清爽果香，有的则大胆选用黄瓜元素，打造清新别致的咖啡风味。各色乡土物产轮番登场，而怀柔独有的山水秋韵、板栗、山楂等本地物产更是创作里不可或缺的元素。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带来的创意作品栗絮染山红收获现场大众评委的好评。
1: 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
3: 里面有我们怀柔本地的山楂，然后的果酸提亮，然后又用了冷萃咖啡，然后做咖啡一个基底，上面是用了栗子奶盖，然后这也是山楂和栗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融合。
0: 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赛道通过路演方式进行，乡村咖啡店主理人依次上台讲述自家村咖的成长故事，从特色品牌打造、沉浸式乡村场景营造、特色产品研发等方面，现场推介好看的乡村风景、好逛的休闲空间。据了解，怀柔村咖赛事已连续举办四年，吸引全市千余名咖啡从业者齐聚怀柔交流切磋，培育出一大批懂技术、有创意、善运营的乡村新农人。怀柔村咖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门店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形成阳宋、渤海、雁栖等咖啡特色集聚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文旅资源、日渐壮大的村咖产业基础、成熟的办赛经验，让怀柔具备承接高水平乡村咖啡赛事的软硬件条件。今年市级村咖大赛总决赛落地怀柔，同时依托经典产业协作，搭建起咖啡产销对接、人才互通、产业共建的优质平台。
1: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
4: 未来呢，我们还想借这个契机吧，然后呢，以这个村咖为切入点，带动了乡村产业的这个新业态的全面发展，助推的乡村振兴。
5: 9月28日，2026至2027学年度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近千名通过选拔的国科大青年学子，通过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完成岗前培训。10月中旬起，将陆续进驻全区35所中小学的992个教学班，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
6: 课程设计遵循认知、方法、实践的逻辑，层层递进。区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专题解读怀柔区情与科学城建设发展全貌，帮助学员树立对属地科创资源、城市定位的立体认知。教科研中心科学教研员围绕科普备课方法、课堂互动设计等开展专题辅导，往届优秀科技班主任代表分享教学经验。
1: 怀柔区科技教育中心综合协调部主任沈月斌：
7: 科技班主任主要要做好科学启蒙，传递科研思维，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要开展趣味科普活动，引导学生观察探索，助力怀柔中小学做好科学加法。
1: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胡天飞雪：
8: 因为之前我已经是作为怀柔国怀计划的第二批科技班主任，在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么感受以及今天听了老师讲了之后呢，我就更加的觉得我们应该作为这个国科大学生，以我们科研为方法来真正的将科学知识融入到我们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6: 集中培训结束后，准科技班主任

0: 分四条线路，分别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及核心岛、长城国际动漫谷。
1: 以后讲课的时候，我会把长城动漫谷这个鲜活案例带进课堂，用这个项目告诉大家，环境工程不只是在实验室处理污染，老旧空间的活化利用，既能留住乡村记忆，也能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2: 司法局消息，近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携手专业律师走进北京雁栖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上门法治体检专项服务，精准对接国有文旅企业法律需求，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稳健经营。本次服务坚持精准对接，按需赋能。活动前期，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从公司治理、日常运营、人力管理、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维度，全面摸排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难题，细致梳理法治诉求，并建立专属台账，为精准法律服务找准方向，摸清重点。在座谈交流中，雁栖湖文旅集团介绍了企业业务布局与经营发展情况，访务工作人员就日常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点现场咨询交流。针对文旅国企经营特点，专业律师围绕招投标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合同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普法辅导，为企业合规制度完善、常态化法治培训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有效帮助企业排查潜在法律风险，筑牢合规经营防线。据了解，下一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将持续深耕涉企法律服务，面向辖区文旅、会议会展等特色产业市场主体，开展常态化、专业化法治体检服务，持续丰富法律服务供给，以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经过恢复重建、升级改造，9月28日，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诊。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升级迭代的医疗设备、拓展的诊疗科目，将为辖区群众带来更舒适、更智慧、更多元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0: 走进门诊大厅，宽敞明亮的就诊环境令人眼前一亮，导医人员正有序引导前来就诊的村民完成挂号、缴费等流程。大厅内新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配置玄黄石仪、多模态智能检测仪、智慧健康驿站一体机等智慧医疗设备，并安排专人指导操作。村民在候诊间隙就可以体验智能检测服务，当场获取个人健康评估报告。重新开诊后，中心在原有服务基础上新增疼痛科、康复科、妇科、口腔科同步恢复诊疗，怀柔区中医医院专家每周五上午出诊，可开展补牙、洗牙、常规拔牙等常见口腔项目，方便村民就近解决日常口腔问题。与此同时，中医科完成特色翻新，恢复中医药代煎便民服务，新增中药熏蒸、磁振热治疗仪等中医理疗项目，并设置男女独立针灸理疗室，为村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中医理疗服务。
4: 重新装修完之后，环境特别好，特别干净整洁，引进了好多那个仪器设备，完了之后有那个针灸的、理疗的那个拔罐的，回来之后也过来试一下。
0: 此外，中心新增一部电梯，增设3间病房、5张病床，进一步补齐住院服务短板，满足辖区群众住院康复、留观诊疗的实际需求。
2: 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丁彤：
5: 我们将继续探索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的服务模式，践行小病能治、重病能持、疾病能转的基层诊疗原则，做好全科诊疗、加医签约等工位工作，依托远程综合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享有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
2: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特色农产品是我区助推乡村振兴式产业。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聚焦育精品、助精品目标，通过实地调研、专家问诊、系统规划，全面推进辖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化、高品质发展。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类农业基地、村落，开展全方位摸排，详细调研农产品生产、认证、品牌建设及展销情况，摸清邻国、菌类、特色养殖等产业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精准把脉。我区特邀市级部门及农业权威专家、 针对山区种植、平原蔬果、特色水产等重点产

0: 特色农产品研究与产业开展专项调研研讨，围绕产品培育、产业提升、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建言献策，梳理完善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路径。结合调研成果，我区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先是玉米、蓝莓、红鬃鱼等17类地域特色突出、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纳入重点培育清单。 未来将从标准化生产、品质监测、品牌运营5大方向发力，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切实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区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模拟演练及节前专项督导检查， 全力保障节假日母婴健康与生命安全。本次演练紧贴临床实战，聚焦孕产妇高危突发急症场景，完整还原危急重症抢救全流程。演练涵盖应急启动、多学科会诊、紧急手术、新生儿复苏等关键环节，各救治团队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依据病情动态变化精准研判， 规范处置高效完成各项急救操作，充分检验了多学科协同救治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演练结束后，专家组深入产房、急诊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开展专项督查，细致核查节假日值班值守、急救药品储备、医疗设备运维、用血保障等关键工作，逐一梳理节假日高危孕产妇分娩预案及应急处置方案落实情况。
1: 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抽查考核医务人员核心业务知识，点对点查漏补缺，压实岗位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母婴安全隐患，以扎实的应急准备和严谨的质控管理，为辖区群众筑牢双节期间坚实的母婴安全屏障。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 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秤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

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2: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心空了脚步。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是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没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

0: 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1: 听见

当人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0: 拜这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

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兄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珠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却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府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贬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

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碗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那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接着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

0: 传承载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在后一种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一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情感和警句眷语也不宜重复地说，个心你自己的心，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丧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教主呢，而沉默又是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好容易陆陆续续的找的，用在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几乎总会被推到争议的中心，有人因为担心被调剂到护理专业放弃清北，选择了其他高校的热门方向，有家境清贫的学子进入北大护理专业，被公众质疑这样的选择能否改变个人命运。去年一名河南考生讲述自己2019年以669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在开学第一堂礼仪课十分钟后就决定退学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被护理专业录取后遭到了邻居朋友的议论与嘲笑。一边是北大所代表的精英路径与社会期待，一边是护理所承载的照护劳动与职业想象。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高分志愿里，讨论往往不再只是关于专业选择，而迅速滑向更复杂的判断。这门学科是否值得进入顶尖学府？一个高分考生是否应该从事照护？所谓精英路径，是否天然排斥与身体疾病衰老相关的工作？而在北大护理系内部，这样的摇摆并非个例。许多学生在进入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而非护理。在随后的学习路径中，有人尝试转专业，有人选择双学位，有人反复在离开与留下之间权衡，也有人在临床实践中重新理解这门学科。张宇是一个留下来的样本。2018年，他以684分的成绩进入北大护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均就读于这里，之后进入精神科，成为一名临床护士。今天的城市树洞，张宇会告诉我们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以及后来实习和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在张宇的叙述中，护理并不等同于外界印象中的打针输液或端屎端尿，它既包含标准化的临床技能训练，也涉及对患者状态的持续观察、风险判断、沟通与心理支持，并在长期重复细碎的临床场景中建立对人的理解。七年的护理学习的过程中，张宇遭遇了很多误解和尴尬，对护理的偏见有时来自家庭内部，有时来自邻里，有时来自网络，甚至专业的内部。譬如一名护士同行曾对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干护理。但在医院里，他逐渐看见医学和护理的另一面，财富无法使人豁免于疾病和痛苦，名校分数和职业声望也未必能回答一个人如何面对脆弱、衰老和失控。他不认为换个专业就能更好地获得幸福，反而是看见一个患者逐渐康复，或者在困境中获得一点尊严，对他来说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当我们问他可否讲述一个足以体现护理这份工作的技术难度与专业程度的例子，他提到的不是某个惊险

的抢救场景，而是一位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对方不吃饭，也不说话，拒绝沟通。一位年资更高的护士走进病房，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然后问：“你的诉求是什么？”这名患者突然开口了，植物，可大夫不同意。于是这名护士进一步劝他，医生不是在跟他对抗，而是他的营养状况还不适合换成固体的食物。张宇说，这好像成为了突破口，不知道患者内心到底有没有治疗了。在外界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张宇看来，这是一名护士最重要的经验与能力，共情对方。这恰恰是护理最被低估的地方。我们习惯于把医学的价值想象成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手术台上的决定性时刻，却不太习惯承认照护、陪伴、观察和沟通同样构成医疗的一部分。医学人类学家凯伯文在《照护》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高质量照护，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照护、医疗行业的照护、医院或养老院里的照护，还是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照护，照护工作的价值被长期低估，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是重要的工作。在经历课程、见习、临床轮转与持续的自我拉扯之后，张宇做出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听听张宇自己怎么说。高考前没有想过我会考680多分，我本来觉得我能考得更高一点，本科一批进北大会更有把握，当然这个分数我也比较满意。高中老师说北大有个提前批的护理专业，录取分数比本科一批低一些，问我去不去。我妈当时比较反对，她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学护理，她比较传统。我当时就去问了在北大学护理的学长，他说别来。然后我又去问在北大学临床医学的学长，他跟我说别来学医。后来我想了想，护理的说护理不好，临床的也说临床不好，我先去看看再说。确认被北大录取后，我是开心的，但是也有一点纠结，不是纯粹的开心，比较复杂。一方面感到不真实，会想我到底算不算上北大了。当时在网上也看到护理专业面临一些争议，比如知乎上有的同学就会去提问，考上了北大护理要不要去？我也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是不太好的选择？入学后我发现我的高考分数是护理里面比较高的，有些同学可能不到600分，相差100分，我们学同一个专业就挺有落差的。但是后来想想，学习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也就学下来了。护理属于北大医学部，一般来说医学部的分数比校本部一些专业要低，而护理专业又属于医学部里分数最低的，医学部也不在北大本部的校区里面，所以有的同学不是很自信，不敢说自己是北大的。慢慢的我也会有点被影响，记得上选修课的时候，小组聊天时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

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成了冰美式但依然向往 romantic 依然是那么品质多少个季节经历多少个日夜是有些事与愿违爱已不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让张瑜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有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

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之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是传染病的护理，老师叮嘱我们要看完他布置的网课资料再去上课。有一位同学因为在学其他的课程就没有看完资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有看，那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这些课还要提前看资料，就是浪费时间。后来这位同学收拾东西拎起书包就走了。我当时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老师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在下课后去问那个同学，你是觉得学习这个课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没有收获？老师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观念在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的身上都有。我对护理工作有具体的感知是从大二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们会进到医院里面见习，看护士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每天都做什么，又是精神科。我当时觉得这些病人的病情特别着一些猎奇的心理。实习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每天都跟患者聊天，聊完天之后去看他的病历，慢慢我发现他们症状背后的故事。有的人是经历了很多让人很悲伤的过往，有的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对这个人的认识变得更完整了。后来我到了呼吸内科，有一名病情很重的老年患者，他83岁了。我们知道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劫，他需要的护理操作很多，也都比较复杂，比如要经常吸痰、查看生命体征、测体温、补充营养等等。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也特别累，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遗憾，他最后没有救回来。我们为他做临终护理的时候，看到他的伴侣哭得很难受，我也很伤心，回病房偷偷哭了。我想我要是能给他救过来就好了。虽然说就算真的抢救回来了，家属大概率也不会感谢护士，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不管他感谢谁，如果真给他救过来了，反正是一件好事，他的家人不会这么难过。那段时间觉得护士确实挺辛苦的，但这并没有让我产生要转专业的念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评论，有人说护理就是端屎端尿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护理专业的人说，我觉得有点丢人，如果这么看自己的工作，那就别干了。如果是其他人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一名患者，我并不想让别人为我端屎端尿，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们在临床也确实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当时我在急诊实习，有一个患者胃肠道大出血，身上都是血腥味的恶臭的排泄物，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急诊的护士就要给他清理。我当时还挺积极主动的，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些什么。其实处理掉了就没什么，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按垃圾分类处理好就好。我在清理的时候，能从患者的脸上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给自己端屎端尿，透过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还是在帮助别人。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说
在所有场

景中都会出现。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但其实隐含的是他们对别人生命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懂，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卫也会招聘护理学院。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领英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张宇介绍，我们的病房是 V 字形， V 的拐角就是我们的护士站，护士站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患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护士，包括凌晨有一些患者睡不着，或者精神疾病突然发作，甚至攻击行为，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平时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你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他的攻击风险。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比较躁动的时候，可能跟他聊一聊，做一些心理疏导，对方就平复下来了，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班，比如说2天里我可能需要上3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30，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30我去接班，到第2天8点接完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30我再去上到12:30。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觉得干护士有点亏？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考的分数跟我现在的职业匹不匹配？我会想，我们评判他值或者不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收入的话，我和我的同龄人挣得差不多，可能还要高一点。如果说辛不辛苦，上夜班的确很辛苦，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上一辈子夜班。我还很喜欢和患者接触，有很多正反馈。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说，是护理或者不是护理有那么重要吗？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最开始还会想，如果我没有选择护理，我选择了别的学校的某个专业，我能不能过得比现在更好？我也想过，如果我当时学了计算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后来也明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这也只是你万千选择当中错过的一次，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这就成为了你失去的东西。我现在挺满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不亏，再选一次可能还是这样。我对我的未来还是很开放的，我现在是一名临床护士，但是我还有很多想探索的东西，未来可能会了解一些跟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或者写作。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挺满足的，有一次患者出院前感谢我说，他本来没有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他觉得遇到了我好像又可以了。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进食障碍患者，刚进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一直卧床，等他们出院的时候，看到他们活蹦乱跳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画画感谢我们，看到这些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挺值得。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

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清明。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套新出版

0: 的书籍，名字叫做《行吟小古文》。那可能呢，谈到行吟两个字呢，大家比较陌生。在节目的上一时段呢，我们就听到了我们这一次来做客的嘉宾啊，两位当中的一位，也正是《行吟小古文》的作者朱丽霞老师呢，就谈到了什么是行吟。而且呢，我刚才在朱老师做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可以这样说啊，我们这一次听友的留言是非常非常踊跃的。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想知道，他们心中的那一个特别喜欢的、印象特别深的古诗文，如果行吟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啊这个状态。那我再一次重复，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印象最深的那些古诗文。这一次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是《行吟小古文》的作者朱丽霞先生，第二位呢是《行吟小古文》的责编，也是一位副编审，来自现代出版社小摩登童书的主创申京。在他们两位的带领下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啊《行吟小古文》这套书，我们也来聊一聊行吟。那也提醒大家，前面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们互动话题呢还有一个附加项，就是只要您说出来的这些古诗文，我们今天呢在时间许可的条件下，我们就尽量多的请我们今天行吟一下。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说说你印象最深的那些古诗文，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的留言。燕林他说的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3229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其实我们的听友这个留言特别多，我觉得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多听一听行吟啊，这个吟法是怎样的。我就说一句或者说标题，然后朱老师您接着给大家这个吟两句，可不可以这样的操作方式？
1: 可以，当然可以了。
0: 那刚才就说到的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把配乐换一换啊。朱老师，您看我给您把电乐换成这一个，您听行不行？
1: 嗯，
0: 这个可以吗？
1: 嗯，可以。其实没有乐也可以的，我们吟都是轻吟。
0: 那我把音乐拉下来，然后来这两句。
1: 嗯，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就是按照那个格律来的啊。
0: 好，下面
1: 是个入声字，我们就不唱。
0: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好。这一句话、
1: 这个我们就用四句吧，因为它不太
0: 对，太短了、咱们多几句。
1: 这是故人西辞黄鹤楼啊，李白的诗。

0: 欲度爱怜之，出淤女而不忍听听尽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1: 此处其实应该有好多掌声，对吧？申京，要不然等一会儿，这个朱老师完了以后，我们听不见我们听友的掌声，咱俩此处
2: 可以的。
1: 咱俩此处先来掌声一下。好，下面其实我们听友还有好多啊。这位听友说的是这个莫听穿林打夜声，这其实咱们前面
0: 已经
1: 说了定风波。
0: 对。
1: 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这个可以。
1: 嗯。
0: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不识的识是入声字，我们要极为短促。
1: 好，下面呢，宇宙尘埃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很喜欢曹操的《短歌行》，他写这么多，我就不念了，节约时间来听一听。
0: 要全篇吗？还是
1: 您节选？
0: 节选啊。啊，那我们就从对酒当歌，其实这喝点酒的效果更好。对，好，我们读一读这个《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又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前，望永相存。岂可贪言？新年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散杂，何枝可依？山不言高，海不言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 好，下面我们听友啊，8336，他直接给了题目《出师表·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咱前面说了，咱《出师表》咱几句吧，因为前面那就挺长的了。
0: 啊、对，《出师表》比较长哈，我们就读几句。这个是一个阴柔的文章，所以呢，起调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低的，我们就读前面的第一小段吧。陈良言，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此臣为继存亡之求也。然是为之臣不屑于内，忠之之事，亡身于外者，该追先帝之疏于与报之于陛下也。有野字，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围墙，表示这画了一个小层次了。
1: 我们听友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古诗文喜欢的，但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给大家逐一的来行吟了。但有一位听友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位听友叫知非斋，他说小的标准是什么，多小才算小？ 哎，所以请两位啊，我们两位嘉宾来把我们这听友的这个问题来解答一下吧。朱老师，要不然您先来。
0: 啊，就是说，
1: 我想他应该说的是行
0: 什么标准？
1: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行，咱们这个行吟小古文，这个小指的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小，
1: 啊，
0: 我们现在所谓的小古文呢，主要还是讲篇幅的小，因为今天学校里啊，也经常会用这个小古文的概念。篇幅小呢，这套书里的篇幅啊，一般都是100字，多则最多200字，这个是所谓的小。但实际在古人那里的所谓小，是指结构上的小。做古文更重要的是结构，这个后面我们有空再详细再说这个问题。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

0: 我说的是我个人的小情感，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花我有所感、嗯、那这可能叫做小，而这个家国情怀比如那种边塞爱诗 那个是不是可以算大呢？
1: 这是从情志的方面的大小来讲，对，这个也是一节，
0: 对吧？这个是大小，咱还说能有什么大小啊？比如您要写的是您家后花园，哎，就那三五朵那花和那三五盆花，和你一看这个饱览这个祖国大好这个江山啊，这个如花美，这个如花这个这样的这个雄伟或者壮阔或者各种各样的景色吧，这也是可以说大小。
1: 对，小品文的小、啊、是吧？
0: 好吧，我能想起来大乔就能都说这么多了。
1: 是是是，
0: 我们回来说这个行吟小古文啊，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因为我知道包括前面申京也谈过了，您其实是搞一个大研究的，那为什么做一个行之小古文这样的一套小书呢？
1: 好，主持人啊，这个呢我差不多这20年来啊是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关联性的。最早从采录吟诵开始，因为采录吟诵开始呢，接触到很多曾经读过老书的老先生们，后来我就发现了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今人去学习的，尤其是在教育上。那么当时就选其中最有效果、最能够被今天人能够继承下来的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就发现吟诵是个非常好的突破口。就像那会儿我们主编申京老师也说的啊，通过吟诵可以进入到传统文化大门，这是一把钥匙。所以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当年就选择吟诵，唐调吟诵作为题目。后来呢丰富呢，我做博士后呢又研究了传统教育的整套方法体系，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转换的地方，其中吟诵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典型的。所以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因为认识了唐文之先生了，他是近代了不起的一位国学大师，我做博士研究他的，那么就发现他的弟子有2000多位，其中上百人都号称是国学大师级的人物。这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想去学传统文化嘛，所以呢我就去找他当年编的教材，这套就是他给青少年们启蒙文言用的一套书。那么就用上了他的那些教学理念。唐文治先生也是中国第一个录制读书唱片的人，在100年前他就录过了，但是这套书呢他没有录唱片，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用了他的那个调子，我们今天把它叫唐调，去把他的这个方式应用在这套书里面来了。
0: 哎，刚才申京编辑 就说了啊，之前呢做了是朱丽霞老师的这个
2: 21卷本的，
0: 对，就是偏研究，对，偏研究性的这个书啊。所以当时呢，就是朱老师要做这套小叫行吟小古文的时候，您是怎样看这件事儿的？
2: 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首先呢，就是
0: 还要问这个主意是您出的还是朱老师自己的？
2: 朱老师说是谁出的？
1: 哎，这是当时我指导一个研究生他做的一个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有必要给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就希望出版。
2: 对，
0: 朱老师，您和申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您看啊，朱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宝藏的作者，要研究人家能出研究，要浅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还能通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吟诵大会，然后诗词中国等等的评委，他抬头特别多。
2: 对，
0: 怎么能把这样的一位宝藏作者一直拉在你的这个社里面出书呢？申京当时有没有什么啊方法？有没有攻略？
2: 这个呢就是缘分吧，我们都说缘分。
0: 哎，
2: 首先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然后哎大家都认识了，然后进行了很多深度的这样一个合作，然后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精神已经被一遍一遍的洗礼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其中太有价值了，就吟诵这个事情。哎，我就觉得既然我是做出版的，我们做出版本来就是要挖掘优质内容，哎，要把这个好的内容推荐给读者，那就一定要有这么一套。
0: 好，停，我其实是想让申京夸夸他自己，夸夸出版社呢。申京呢得过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奖，同时呢现代出版社呢也是一家非常资深的出版社。
2: 对对对，
0: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才能把这样的一套啊叫行吟小古文带给大家。而且行吟这个事儿，包括这里面的一些注音啊或者文章的选择，那么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源远流长，如果稍有一个不慎，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对的内容。我之所以请他们两位来说说这个主意谁出的，其实就告诉大家这套书让孩子去念去吧，不会有什么啊这个文章选择的不当的问题，或者哪个注音没注好的问题啊。我这样几句话不就说完了吗？主要他们二位太谦虚，
2: 所以还是专业嘛。
0: 好。

0: 我们刚才就听到了为什么做这样的一套书，也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位还是非常融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请这个朱老师来说一说，如果我们还是节目时间有限，如果请啊这个两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这四本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那两位想选择什么？我们片花过后我们请两位呢把他们的选择带给大家。
1: 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2: 读书考试想变成最聪明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保护世界。
3: 胡戳到了八六年级，那时候的你会运动有会，文笔如香，读书吧孩子，
4: 趁着年轻多做点事多学点东西，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脑袋。
5: 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与自己的真实。
6: 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7: 进而改变整个社会。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本书呢，因为还是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两位嘉宾对于这里面的精彩内容的讲述。那朱老师还是您先来，我想一共有四册书，那咱们就从第一册博选卷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嗯，
10: 好的，啊，咱们这四册的都是寓言故事。
0: 嗯，
10: 这个博学卷这里面呢，选的大部分是战国策，
0: 嗯
10: 啊，有三篇韩非子的文章，
0: 嗯，
10: 这里面呢有一些啊，可能听众们也听说过，
0: 嗯，
10: 比如说狐假虎威 啊这些故事，南辕北辙，
0: 嗯，
10: 但是我们这里呢，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故事放上来？一是尊重唐先生的原著，第二个是，嗯，这次学的呢不是白话文的版本，
0: 嗯，
10: 很多青少年的学生们学过白话的版本，
0: 嗯，
10: 我们现在用文言的版本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让他在知道故事的情况下然后再来看文章，这样呢会降低一些难度，
0: 嗯，
10: 同时呢我们的原文节选的好处是往往那些寓言故事是一个点，现在给它放到了整个结构里面来，他看得更清楚，
0: 嗯，
10: 就比如说江乙说湖这一篇，
0: 嗯，
10: 这是在我们这个博学卷的第十二页，
0: 嗯，
10: 那么这一篇文章选自战国策，他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出场的人物，里面一个是金宣王，就是楚国的啊，就是楚宣王了，
0: 嗯，
10: 然后呢有一个江乙，这个楚宣王呢就问群臣，就说现在听说北方人啊特别害怕我们国家这个赵奚序，
0: 嗯，
10: 哎，怎么回事情，其实他可能有点嫉贤妒能，那么没有人敢回答，这时候有一个叫江乙的人就回答了，他就给他讲了个故事，对吧？就讲了个故事，
0: 狐假虎威的故事。
10: 哎，他讲这故事，大家都熟悉啊。那么用意在哪，对吧？我们给小朋友来学习这个的时候呢，是原文的。原文在故事结束了之后也还有，这里面呢，小朋友一读，哎，就明白了。这里面是有，现实的映射的。比如说，狐狸映射的是谁呢？就是赵奚序，这个就是楚国的一个大将军。
0: 嗯，
10: 然后呢，这个老虎映射的就是楚宣王实际的掌权者，
0: 嗯，
10: 那么江乙把这两个比喻弄清楚了，我们就得想下一步，是不是为什么江乙要用这个来作弊？我们今天可是把狐假虎威当成一个贬义词，是吧？往往就是借着别人的权势啊来做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么这里面江乙用心何在？这些都是值得去看的。那如果学生们不懂得江乙就没办法去了解，所以我们这个书上呢为了给大家搭架搭这个支架啊，
0: 嗯，
10: 所以呢就做了个知人论事的部分啊，在后面呢我们在第二十页就有对江乙的简介，
0: 嗯，
10: 说江乙这个人啊其实他的用心也是不够纯的，他还有一种讽刺，你想想他说你看楚王的面子被

0: 西戏，也就是这个狐狸给借去在外面招摇撞势去了，用心是什么呢？他是想陷害赵西西的，所以这里面呢，只讲狐假虎威的故事，你是得不到这一层含义的。如果放到整个《战国策》里来看，就知道了，我们的原来耳熟能详那些故事背后都是有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在外交辞令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孩子们学会这个以后，在运用它的时候就更加的深谋远虑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您看啊，就是咱们这行吟小古文呢，它在十二页有一段古文，就是这个金宣王开大会，就是他朝会的时候啊，这一段开会能行吟一下吗？
0: 对，我们这个书里的每一篇都有吟诵，
1: 就所有的古文部分都有吟诵。
0: 这里面有个小条子，这个条子里面二维码一扫码呢，就可以听得到古琴伴奏的吟诵。我们的吟诵有儿童录的音，男生的、女生的。有朗诵版，有吟诵版的，都有的，可以吟诵的。
1: 那您把这开大会
0: 请，你想听一听是吧？
1: 对，我想知道这个金宣王开大会这个行吟出来是什么样。我觉得不是我想听一听，我们所有的听友可能
0: 都
1: 有这个想法。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读一下。
1: 嗯，
0: 金宣王闻群臣曰：“闻北方之威，朝夕夕曰，过程何如？”群臣莫对，将以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的虎。”虎曰：“人是我也，天地是我掌，百兽今子是我，是你天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乎以为然，故随与之行，兽见之皆走，乎不知兽。这一段的后面那几句呢，是又反到现实里面来了。
1: 哎，咱们就略过啊，继续来听一听申京啊。刚才呢，我们请朱老师呢来谈一谈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其实每篇都非常好。我们就是强迫朱老师非选一篇来说，你对于刚才朱老师选的这一篇作何感受？
2: 我就是觉得就是。哎，这个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这么一个成语，哎，但是可能也就是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哎，就是看了这个之后的话，原来它一层一层跟剥洋葱似的，能够剥出来这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太有意思了。
1: 嗯，我们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啊，时光飞逝，朱老师是不是？
0: 哎，
1: 比您做这个诗词大会呀、中华吟诵大会的时候，感觉时间还过得更快，是吧？
0: 对，
1: 我夸了这么半天您了，您也不说夸夸我们读书俱乐部，
0: 我们读书
1: 俱乐部，我都把话递到这种程度了，
0: 在读书俱乐部啊，如坐春风。
1: 好，到您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来，有请朱丽霞老师，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那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而是贵在坚持。只有越简单越便于操作的方法，才有利于长期的坚持和练习。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五招来保养五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妙招。

肝血。黄帝内经记载啊，肝是说呢，眼睛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依赖于肝血的涵养。中医强调肝主藏血的功能，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眼皮就好比是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人要闭上眼睛或者是睡一会儿，肝脏就开始休息，发挥它藏血的功能。因此传统的养生非常强调闭目养肝，不管是闭目养神、天间小憩，还是夜间按时的睡眠，都是养肝血的重要方法。闭目养神随时随地都能做，也可以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安心的养神，有助于疏通全身的经络，气血流畅。在闭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眼功练习，能够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眼肌疲劳的症状。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轻闭双眼，用两手的大拇指从内眼角向外来擦24次，或者呢，两手四指并拢附在双眼上，先由内向外轻轻地按摩24次，再向内转摩24次。下一个，调息摩脐，降心火。情绪和压力啊，是心血管病的一大诱因。每天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把又一把小小的心火，烤得人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所以解心急的关键是降心火，也就是引心火下行，荡平心意。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做法其实很简单。坐在凳子上，两掌垫于肚脐儿的位置，两眼微闭，能够看到一丝光亮就可以了。同时呢，意想肚脐处的温暖和舒适，把呼吸放缓，吐息绵绵深入小腹，一呼一吸之间体会小腹微微开合的感觉。5分钟之后睁开双眼，两掌先顺时针摩腹数周，再做逆时针来摩腹，最后呢，两腮像漱口一样鼓漱几十次，嘴里的唾液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地吞咽下去。

下面是单举手臂调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养好了脾胃，身体才有健康的本钱。中医认为呢，胃气主降，脾气主升，通过升降有序的运化，将水谷精气输布到全身各处，滋养机体。所以调养脾胃的关键是使其符合脏腑气机的变化规律。单手举臂对脾胃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个动作呢是源于八段锦，在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于世了。具体的做法是自然站立，两膝微微弯曲，两手捧在小腹前，掌心向上，然后左手翻掌经过胸前往前推，右手翻掌向右胯旁下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脚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略停两秒钟之后，两手原路返回，重新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然后换为单举右手，重复30次。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想做到位还需要体会那股劲儿，也就是手臂上举时缓缓吸气，小腹微收，单臂上举到头顶时力达掌根，感受撑天柱地的动力，使身体对拉拔长，手臂下落的时候慢慢呼气，小腹微松，尽可能的呼进体内的浊气。下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展肩扩胸宣肺气。肺啊是所有脏器当中最娇嫩的，调养以宣散为主。

0: 模仿拉弓射箭的动作，可以引动肺经，宣散肺之浊气，增强肺宣发和速降的生理功能。具体怎么做呢？两掌合抱于胸前，然后左手变成八字掌，右手像拉弓一样变勾手，同时向左右两侧水平分开，左臂伸展，右臂曲肘，就像是古人开弓射箭一样。展胸夹背，用力伸展，稍停两秒。接下来两手均变掌，两臂然后合于胸前，再换右手做另外一侧，重复30次。通过展肩扩胸及后背松紧的变化，可以刺激督脉和背部的俞穴，八字立掌和勾手等指端的末梢变化，可以刺激分布在手指和手腕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17点整。
0: 穴位，比如说少商、太渊等等，进而起到宣发肺气、提高肺功能的作用。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琴颠脚尖养肾气。在传统健身运动八段锦当中，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一式啊，就强调了颠脚尖的益处。从经络的循环往来看呢，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都经过足内侧，颠起脚尖可以疏通足三经，驱气上行，从而温补肾脏，激发中气，改善肾功能。此外，颠脚尖也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不仅改善了下肢血液回流，防止了静脉曲张，增强了踝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增加心肌供血量，有利于脑血管健康。颠脚尖的同时，如果配合收肛提臀，还可以预防痔疮的发生。颠脚尖可以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颠着脚尖走路，或者把足尖翘起来用足跟走路，以锻炼小腿前侧的伸肌，起到的是疏通足三阳经的作用。这两种颠脚走路的方法可以交替的进行，次数和间隔的时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控制，循序渐进，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和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避免站立不稳而摔倒，建议最好呢选择坐位或者是平躺的时候练习，保持膝盖与大腿的平行，用力颠脚尖或者是勾脚尖，重复30到50下。好，亲爱的朋友，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庭养鱼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鱼缸上面会有水垢，清理起来呢特别的麻烦。那么鱼缸的水垢怎么去清洗呢？这一时段啊，我们教您几个小妙招来清除鱼缸的水垢，让鱼儿成长得更健康。

鱼缸的水垢怎么清洗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鱼缸的水垢里面都有哪些组成。第一种是藻类，它们的颜色是褐色的。水族缸通常都是新设置缸的时候比较会发生褐藻，在一两个星期消失看不见的。新设置的系统啊尚未完全的建立，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了。怎么来解决呢？我们可以养一些胡子幼鱼，它可以贴着缸壁吃食褐藻。在过滤槽里面添加优质的消化细菌胶囊或者是水剂，过滤系统和充氧设备24小时开着也可以解决。第三，喂食时间褐藻就会慢慢的消失了。第二种呢就是水垢，它是白色的一种痕迹，原因呢是自来水的硬度太高，如果烧水呢会出现水垢，道理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

用纸巾等蘸上一点点的牙膏，将水垢轻轻地擦拭掉，这个呢能够治标。第二就是在过滤槽里面放软水树脂，当然了，这个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是每次换水的时候啊，用自来水兑点纯净水，因为纯净水的硬度基本上是零，所以这些呢能从根本上降低水的硬度，水垢呢也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再来说说鱼缸清洗消毒的方法。首先，如何来清洗缸壁？鱼缸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在玻璃壁上产生污垢，甚至是苔藓，可以用刮瓷器将鱼缸玻璃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方便地刮干净。一手将带刀片的一块放入到水内，贴着缸壁，另一只手呢，将刷到的一片的缸外。这样的话呢，两片相互吸牢，然后将外面的一片再有滤台或者是污垢的地方来回的移动，那里面的一片呢就会跟着移动了。移动的过程当中，刀子将缸壁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清洗干净，速度快又省力，清理的又彻底，绝对不会刮毛玻璃。第二就是清洗过滤系统。对于过滤系统的清洗啊，首先呢要搞清楚过滤系统统共有几层。第一层是过滤棉，第二层呢是生化棉，第三层就是玻璃环，包括陶瓷环或者是生物石等等。第四层呢是活性炭，也有用酰胺石或者是麦饭石的。因为过滤桶密封性以及安装相对的复杂，而且呢为了保护细菌的系统啊，不宜经常的清洗。所以说呢，选择的过滤材料要价格贵一些比较高级的材料。第一层呢主要是将水中的固体残渣，清洗的时候呢也主要是压几层啊，通常都是很少清洗的。清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搓洗，也不必要洗得过分的干净，更不可以直接用自来水来洗，否则附着在滤棉上的消化细菌呢会被您给彻底的消灭的，以至于失去了生物过滤的作用。您说我家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鱼缸，就是小缸，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找一个小盆儿，仔细的进行清洗，特别是呢要注意不能够有油污或者是没有冲洗干净的洗涤剂。将小缸当中的水连同鱼一起倒入到准备好的小盆当中，沉淀在盆底的排泄物尽量的留在缸里边，然后清洗鱼缸。将缸中加入1/2的新水，新水呢最好呢能够预先放置1到2天，使它在温度尽量接近缸水的时候，并且挥发掉氯气，然后将水连同鱼倒回缸里边，补充新水，暂且不喂食。鱼儿适应之后呢，少量的喂食。按这种方法勤换水啊，水就不会那么脏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怀柔镇的芦庄村。地处红罗山脚下的芦庄是怀柔镇下村，据说是明代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卢氏兄弟到此定居繁衍后代形成的，其他姓氏如姓陈、雷姓都是放根老看坟的坟奴、家奴，另有陈姓和张姓祖籍是山东人，沿途打铁到此就定居下来了，还有些王姓、焦姓等多是因家境贫寒未到红螺寺讨粥度日，还有一户姓焦是怀柔南关人，因给红螺寺的和尚做饭也在芦庄定居下来了。2010年，芦庄村有农户227户，农业人口533人，村域面积6164.8亩。芦庄人翻身得解放，解放前的芦庄村饱受战乱之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经常到芦庄扫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开始，芦庄村位于红罗山前，距县城又不远，属于拉锯区，夜里来解放军宣传革命，白天来国民党、国军火会几乎每天都来搜捕八路军，抢东西，祸害老百姓。1946年，国民党火会为防止群众资助八路军，强迫村民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在芦庄制造无人区。1947年，在党的领导下，芦庄村成立了农会、民兵组织、儿童团，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和红罗镇等四村斗争了红罗寺和尚。红罗寺有土地几万亩，是个大地主庄园。1948年12月，怀柔全县解放，芦庄村属于怀柔县第三区红罗镇乡，区公所在马家坟，乡公所在红罗镇。村干部领导农庄是个穷村，地主富有10多户中农，其余都是贫雇农。贫雇农分到了地主的土地，县政府给每户颁发土地照，广大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祸害，到解放初期，芦庄村很穷，在家土地质量差，连年干旱，粮食产量很低，经常闹粮荒，大部分户都靠吃野菜、树叶度日。那时还经常闹瘟疫，没钱治病，得病就等着死。一段时间内，芦庄村就死了几十口人，几乎户户都有死人。当时传说是落人不落户，针对全县经济凋零、群众生活窘迫和严重的灾情，1949年，县委县政府先后召开了区长、区委书记会议，制定了依靠自救度过饥荒的具体措施。除对重灾区发放部分救济粮、衣服、现金外，号召全县各村跑运销，大搞家庭副业，开展生产自救。当时的芦庄村由于被国民党制造无人区的摧残，仅剩82户。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有75户上山跑药材，换回高粱5250公斤，跑运销

2000公斤，不要国代粮顺利度过饥荒，消灭了荒地，还增添了34头猫驴。从互助组到合作化，解放初期到1953年，全村种地都是个体经营，基本上每户都互帮互助，组成互助组，相互换工，包括牲畜。当时全村主要种植农作物有春玉米、谷子、豆类、白薯，田地都是旱地，没有水，不能种植冬小麦，有时种些春麦。1954年，根据上级指示，卢庄村成立了初级合作社。1955年，初级社转成高级社，全村除一户单干户外，其余全部入了高级社。根据上级布置，大力开展宣传娱乐活动，村里筹集资金去北京买服装乐器，成立了业余剧团，村干部带头参加并组织活动，利用农闲和业余时间排练，主要内容是宣传婚姻法、义务兵役制，当时在怀柔县第3区小有名气，人民公社时的鲁庄。1958年秋季撤销了乡政府，成立了公社，鲁庄村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大中富乐管理区渔场大队，东四村刘个长为一个生产队。卢庄村也成立了公共食堂，上级称办食堂可以解放生产力，是实施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好办法。1958年大跃进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要比学赶帮超，从上到下大搞浮夸风，亩产吨粮，没条件也要大炼钢铁。为了显示能炼出铁，要求户户砸锅献铁。食堂开办之初是搜集各家各户存粮供食堂使用，开始大吃大喝，甚至顿顿成席，人们走到哪儿可以吃到哪儿，称之为吃饭不要钱，似乎已进入共产主义。但是好景不长，存粮吃完便无粮可吃。1958年粮食大丰收，但由于人们都去大炼钢铁、修水利工程去了，结果不少粮食烂在地里。1959年开始了3年困难时期，这时的食堂已无粮可做，于是就使用增量法，就是把玉米面用开水冲了做窝头，做出的窝头都是稀了吧唧的，重量增加了，粮食没多吃。那时还净吃玉米糊及外调来的苦白薯干。当时全村村民都执行定量制，小孩老人定量较低，青壮年干活的定量较高，定量不够吃，饿得两口子都分家，有的学生跟大人分家，单独从食堂打饭，怕自己吃亏。1961年下半年解散了食堂，听说是中央领导下来调查，听取群众意见，结果无偿拆掉村民的房子、院墙等建筑物，或给修好，或作价赔偿补了钱，这实际是社会的一种巨大浪费，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1961年中央下发文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大公社化成小公社，原来4个村刘个长、东四村、红罗镇、卢庄为一个核算单位，1961年改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当年底，卢庄村分成3个生产队。阶级斗争的年代，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搞大鸣大放大自爆大辩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1964年到1965年搞四清运动，北京市派四清工作队，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小四清。当时工作队也协助抓生产，一个生产队打了一眼大口井，买了旧水泵，抽水浇地，村里有了20-30亩的水浇地，开始种些小麦，全村能收10000多斤小麦，每人能分20斤。小四清后期，中央发布了23条，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大四清，祖宗三代都要查清，成分要重议重定，上榜公布。四清运动后期，全国已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罗庄和其他地儿一样，打字报、大标语贴得满墙是，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口号连天，红旗招展，红卫兵造反派大串联，夺权靠边站，整个社会秩序乱了套。县里派来了支左解放军，解放军主持罗庄村的运动和生产，整党建党，学习新党章，教育两派要文斗不要武斗，调解派别斗争。1967年下半年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带的初步发展。1963年，罗庄三，那时罗庄生产的小瓦在怀柔县是小有名气的，曾销往顺义、密云、延庆等地。几年后，各队砖瓦厂撤销，大队办起了基砖厂。到1985年底，也没有好土了，不能生产了，砖厂停办。砖瓦厂取得了一定的效益，对提高集体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75至1976年两年，在红罗山前栽种了80亩苹果树，使罗庄除了山场以外有了成片的果园。山场和平地共有500多亩果园。当时各队有猪场，集体和各户都养猪，大队集体有羊群，存栏约150头。1975年，罗庄村大搞平整土地，原来地块小，石头多，不利于机械耕作。在公社书记直接指挥下，集中全公社各大队的劳动力和拖拉机、推土机搞回站，各大队都安排伙房集中食宿。在大回站的推动下，卢庄男女老少大干近一个月，按挖土方量计算工分。社员中午带干粮，日夜奋战，把小块地变成大块地，取高垫低，形成20-30亩以上规模的5-6块地，卢庄的耕地基本上都成了水浇地。与此同时，红罗山脚下打了三眼机井，配套了喷灌地下管道设备，全村土地果园都通了水。60年代的单种改成套种，由套种发展到了平播，产量由原来亩产300-400斤提高到1000多斤。由于平整土地打破了队的界限，根据现实情况，为了便于浇水和农机作业，1977年底又开始并队，成为大队核算。改革开放促罗庄腾飞。1978年初并为大队后，基本上还是大波轰，大队统一指挥生产。农闲时大车搞副业，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农民收入也有一定提高。但责任制的改革开始分田到户，生产前进了一大步。1983年底，集体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合计为50多万元，纯收入34万多元，人均纯收入741元。1984年解散了猪场，猪、羊、牛、大车、大牲畜都折价卖给了个人。1985年，林果园也分片承包给了个人经营。1983年11月，城关公社改为城关乡，罗庄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后来城关乡成立了企业公司，村里也成立了企业公司。同年，村里成立了红罗毛织品厂，主要是加工毛衣毛裤。由于没有管理经验和不掌握技术，效益不太好，1986年关闭了。当年又建了红梅毛织厂，纯粹靠40万贷款，利息太高，再加管理水平低，虽经几次转包仍无收益，造成一定的亏损。1986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罗庄村开始有了种植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运输专业户、小建筑队，办起了小卖部，全面实行个体经营，集体有农业服务队负责全村农林业生产的机械作业、水电供应等服务，夏粮秋粮由村负责联络粮食出售，种子化肥按各户计划负责集体进货。几年来，家庭经营收入不断提高。1995年，世妇会 NGO 论坛再回召开，修通了红罗路，红罗寺周边旅游开发给罗庄村带来了机遇。1983年，与北京市旅游局签订，村里每年有4到10多万元。1993年，红罗寺对外开放，罗庄村开始有看自行车的、卖农副产品的、卖小商品的。

只搞旅游服务。1995年红螺路建成后，红螺寺市场逐步形成规模。1996年，村委会在红螺寺景区停车场旁建立了红螺寺小商品市场，包括旅游纪念品、农副产品和冷饮等摊位100多个，就业100余人。市场的建立成为村民收入和就业的主要渠道。尝到经营旅游服务业甜头的卢庄人开始谋划着进一步开发民俗旅游。1997年以后，村委会多次带学习考察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很快就发展了起来。2004年，北京市副市长牛友成到卢庄村民俗旅游接待站视察，并赠送电脑。到2008年，卢庄村共发展民俗旅游接待户120家，红鳟鱼垂钓园17家，其中市级民俗户86户。此外，卢庄村从事客运货运车辆30多辆，建筑队4个。红螺路以西土地、果园、山场、林地、寨子土地共1614.8亩全部出租，集体每年收租金100万元。卢庄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从一产的农业种植转向以景区市场和民俗旅游接待为主的三产专业村。2005年末，作为全区第一个试点村，完成了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全村资产变股权，农民成股东。怀柔区委书记王海平及区各镇乡党委书记出席股份合作制揭牌仪式。村股份合作社2006年1月清退了优先股，股东分红510多万元，股东每股分红9500元，使股东得到了实惠。2007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43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15000元。建设发展的新篇章，显著改善。解放前，卢庄村文化人太少。解放后，1949年建立了小学，何文杰是，也就是20多个学生，年龄大小不一，从7、8岁到10几岁的学生同时上课。村里派一名管教育的干部，称为教委。当时的入学率只有60%。解放初也办过民校，教材是县扫盲办公室发的，利用晚上上课，当时叫扫盲班。为了配合扫盲活动，小学校组织小学生给各户老人送字，把常用的字写在卡片上送到各户，教老人识字。50年代末，全村只有6个高校生，2个初中生。随着教育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入学率提高了，基本达到了100%。但60、70年代也只有少量的高中生，没有大学生。而现在全村村民中，包括非农户，初中文化程度的280名，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90人，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50多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村里对在校生每年补助学杂费100元，对考入重点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及名牌大学的都给予不同奖学金，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村民健康有了很。1962年开始有赤脚医生，医生记工分，当时也属于合作医疗，村民。

0: 为后勤人员奋战一个月，修通了桥北桥西的大道。 1986年 村东西主街铺了油，进行了硬化。 1995年 利用修建红罗路的机会，村东西南北主要街道全部进行了硬化。 2006年 配合红罗路的拓宽改造，区政府投资100多万元，把芦庄村的主要街道再次进行了硬化拓宽改造。 以前芦庄村只有3眼大口井， 当时全村120户的村民都到这三个井去挑水，遇到干旱年头水位下降，有时20-30个人排队等水，取水做饭都困难，更别提浇园了。70年代为浇地，也打了几眼下水泥管的井，水量不足没有成功，后来又打了3眼岩石井，解决了浇地问题。 在此基础上，1985年 安装了自来水管道，家家户户接通了自来水，结束了各户到井沿排队挑水的历史。 2006年 国家补助重新翻修了自来水管道，并铺设了污水管道，为节约用水每户都装了水表。 2007年 成立了芦庄村村民用水协会，北京市副市长宁有成、怀柔区副区长赵文广为用水协会揭牌。 协会负责芦庄村的供水、排污、维修管理，做到了正规化管理。 2008年2月， 用水协会被北京市农委、市水务局评为北京市农村优秀用水协会。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雨水遍地流，河套杂草丛生，满街牲畜粪便，苍蝇蚊子乱飞。 经过街道整理，自来水排污管道的建设及周边绿化美化，环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清洁队专门打扫卫生，及时清理垃圾。2008年修建了3个标准卫生间，修建了街心公园。现在的芦庄村周边松柏成林，山花烂漫，街道干净整洁，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景象，农民生活大提高。 解放初，芦庄仅有80多户，房子又少又差，都是石头墙或土坯房。一到雨季，每天都能听到倒墙的声音，房子也漏雨，都用小锅脸盆接着。70年代中期开始批房基地，新建或翻建房屋。90年代后期到现在，全村的房子都进行了翻建，基本都是3合院、4合院，有的还建了2层小楼，居住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全村只有1辆旧自行车，直到60年代末，全村也不超过20辆自行车。那时老百姓上限赶集都是步行，条件好一点的骑毛驴。60年代后期，芦庄3个生产队每队有1辆手扶拖拉机，大队买了1辆40拖拉机。现在每户都有几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有几十辆面包出租车、卧车、农用车有40多辆。 1975年，为方便群众，大队以个人名义买了一台24寸的黑白电视，安装在大队广播室的窗台上，每天晚上放电视。当时全村有100多人挤着看。90年代后期到现在，电视普及了，有的户有好几台，家家有洗衣机、冰箱、冰柜，同时还有30多户装了电脑，并且能上网。现在 群众文化生活也开展起来了，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在街上扭秧歌、打腰鼓、跳健身操，老百行生活美满，心情舒畅，喜气洋洋。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了怀柔镇的芦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
1: 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2位诵读嘉宾。 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0: 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宇。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身。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 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及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六四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
1: 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 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的长大。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
2: 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 自力更生，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1: 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 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 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
0: 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做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我们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2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但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哎，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哎，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定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想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

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4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错字抄错了，加号写成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的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去想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说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制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个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乘一个失分率了，看到你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39.1%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肯定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去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要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

猜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丢分了，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的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文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十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计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在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有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说的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1、2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三。

0: 加一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一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两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
1: 调频101.3兆，18点整，
0: 我们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四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的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两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的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
2: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在怀柔举办，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28日晚，第9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晚会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通过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形式，展现全国北京市和怀柔区三农事业发展面貌，呈现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
8: 本届乡村电影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依托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三张名片，深耕影视加农业加科技加文旅融合，集中开展20余项文化活动，形成田野办节庆、农民唱主角的生动格局。晚会由开幕仪式、金光大道、主题晚会三大板块组成。金光大道上，新农人、基层放映员、种粮大户及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等一线奋斗者依次走过。乡村电影周形象大使、携影视文艺嘉宾、文旅及特色农产品领域代表齐聚现场。聚光灯打在耕耘者身上，乡土面孔站上舞台中央，他们既是银幕故事的原型，更是时代叙事的主角。主题晚会以序章和庆丰年沃野欢歌、会流年、

0: 光影恋歌、富百年、时代颂歌三大篇章展开，序章致敬常年奔走乡野的基层电影放映员。三大篇章分别围绕丰收礼赞、乡村热土与电影事业的双向成就、礼赞奋斗时代展开，一批优秀乡村题材影片集中推荐。晚会现场发布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储备乡土影视原创力量。
1: 中农坤威太空园总经理刘宇龙：
2: 通过这次走这个红毯呢，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从这方面来讲呢，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农人也有一天能在红毯上展示自己的风采。
1: 北京老栗树创始人李思鹏：
3: 通过我们的模式创新，以及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我们呼吁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去乡村振兴。
0: 会期内三天两夜跑电影，贯通公益放映、行业交流与全媒传播，节州联动丰收市集自9月27日开始，持续至10月3日，141个展位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市集之外，民间花卉、打铁花、稻田迷宫等沉浸式体验轮番呈现，让丰收现场从可以买延伸到可以逛、可以玩，游客在赏民俗、参与农事中共庆丰年。赛场同样热闹，乡村篮球赛于9月28日收官，30余场对决中，参赛队伍首次实现怀柔全区14个镇乡全覆盖，并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乡村足球邀请赛上，青海杂多、山西平顺、河南卢氏等对口帮扶地区球队与怀柔本土代表队同场竞逐。从区内镇乡参与到跨省赴约，体育把丰收的喜庆从田埂延伸到赛场，既聚起乡村人气，也让对口帮扶在并肩竞技中走得更近更实。
4: 9月28日，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探访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海好实景基地、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
5: 制片方代表走进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听取基地整体发展介绍，参观服化道展厅与声音制作中心。这座占地800亩的影视生产基地，集影视拍摄、声音录制、数字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制作工艺全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器材配置达到国际先进
1: 人。
6: 虚拟影棚对我们的感触还是很大的，然后能够解决我们在实景拍摄过程中的对于场景的这种困难。今后我们也会拍摄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景、攀登。如果在虚拟影棚里面去实现的话，能够给导演、创作团队极大的这个创作空间。
1: 生生不息导演伊呼和：
7: 那个 LED 大屏的那个前后景的置换，我们下一部电影可能用到一些人马合一，做一些什么高难的动作，将来我觉得今天看到的一些怀柔影视基地，我觉得大部分都能实现。
5: 在海好实景基地，一行人参观各个场景，了解基地运行情况。基地占地20余亩，打造地铁、高铁、空间站等20个高频实景拍摄场景，覆盖科技、交通、家居等多元题材，可满足电影、电视剧、网剧、影视广告的场景拍摄与搭建需求。在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制片方代表听取园区运营建设介绍，走访入驻重点企业。园区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布局影视制片公司、艺人工作室、直播中心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AI 内容生产、数字直播等前沿领域，构建起创作、制作、发行衍生品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同时联动北京电影学院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目前已入驻企业100余家，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1: 黑土地制片人沙慧：
8: 中影制片厂一些视效啊、声音啊，就是这个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以后的片子我觉得可以是拜托这边来去做一些这种声音和视效的。
5: 据了解，2026年1月，怀柔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提供策划、创作到制作的全链条支持。双方将共建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服务平台，联合举办乡村电影节与影视交流活动，打造农文旅融合与公共服务品牌，为乡村故事

0: 等项化注入持久动力。
1: 9月28日，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在杨宋镇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秋风伴着浓郁咖香，绘就出乡村文旅新图景。
0: 本次大赛立足京郊乡村特色，以赛育才，以赛促创，挖掘扎根京郊乡土的优秀咖啡师，优质乡村咖啡经营主体，为首都乡村文旅消费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决赛设置乡村咖啡匠心技艺、乡村咖啡文化创意、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三大特色赛道。乡村咖啡匠心技艺赛道比拼选手操作规范性、细节把控等专业技能。首次站上赛场的顺义区超氧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沉着投入比赛，在拉花环节，他平稳握杯，缓缓注入奶泡，控制奶流角度与摆动幅度，勾勒出完整的咖啡图案。
2: 超氧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
3: 这次来到怀柔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村咖大赛，然后在我们心里呢，一直觉得怀柔区的村咖业态在整个北京市都数一数二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参加怀柔办的这么好的大赛呢，也是来借鉴一下，学习一下这边不同村咖的复合业态。
0: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乡村咖啡文化创意赛道，选手们结合属地特色，将各地本土特产巧思融入咖啡创作之中。有的选手把清甜西瓜融入特调，赋予饮品清爽果香，有的则大胆选用黄瓜元素，打造清新别致的咖啡风味。各色乡土物产轮番登场，而怀柔独有的山水秋韵、板栗、山楂等本地物产更是创作里不可或缺的元素。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带来的创意作品栗絮染山红收获现场大众评委的好评。
2: 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
4: 里面有我们怀柔本地的山楂，然后的果酸提亮，然后又用了冷萃咖啡，然后做咖啡一个基底，上面是用了栗子奶盖，然后这是山楂和栗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融合。
0: 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赛道通过路演方式进行，乡村咖啡店主理人依次上台讲述自家村咖的成长故事，从特色品牌打造、沉浸式乡村场景营造、特色产品研发等方面现场推介好看的乡村风。据了解，怀柔村咖赛事已连续举办4年，吸引全市1000余名咖啡从业者齐聚怀柔交流切磋，培育出一大批懂技术、有创意、善运营的乡村新农人。怀柔村咖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门店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形成杨宋、渤海、雁栖等咖啡特色集聚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文旅资源，日渐壮大的村咖产业基础，成熟的办赛经验，让怀柔具备承接高水平乡村咖啡赛事的软硬件条件。今年市级村咖大赛总决赛落地怀柔，同时依托京滇产业协作，搭建起咖啡产销对接、人才互通、产业共建的优质平台。
2: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
5: 未来呢，我们还想借这个契机吧，然后呢，以这个村咖为切入点，带动了乡村产业的这个新业态的全面发展，助推的乡村振兴。
0: 9月28日，2026至2027学年度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近1000名通过选拔的国科大青年学子通过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完成岗前培训，10月中旬起将陆续进驻全区35所中小学的992个教学班，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
6: 课程设计遵循认知、方法、实践的逻辑，层层递进。区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专题解读怀柔区情与科学城建设发展全貌，帮助学员树立对属地科创资源、城市定位的立体认知。随后，区教科研中心科学教研员围绕科普备课方法、课堂互动设计等开展专题辅导，往届优秀演。
2: 怀柔区科技教育中心综合协调部主任沈月斌：
7: 科技班主任主要要做好科学启蒙，传递科研思维，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要开展趣味科普活动，引导学生观察探索，助力怀柔中小学做好科学加法。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胡天飞。

0: 学。
1: 因为之前我已经是作为怀柔国怀计划的第二批科级班主任，在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么结合我之前上课的一些感受，以及今天听了老师讲了之后呢，我就更加的觉得我们应该作为这个国科大学生，以我们科研为方法来真正的将科学知识融入到我们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2: 集中培训结束后，准科级班主任分四条线路，分别走进同步辐射光源、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及核心岛，
3: 这个鲜活案例带进课堂，用这个项目告诉大家，环境工程不只是在实验室处理污染，老旧空间的活化利用，既能留住乡村记忆，也能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0: 司法局消息，近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携手专业律师走进北京雁栖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上门法治体检专项服务，精准对接国有文旅企业法律需求，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稳健经营。本次服务坚持精准对接，按需赋能。活动前期，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从公司治理、日常运营、人力管理、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维度，全面摸排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难题，细致梳理法治诉求，并建立专属台账，为精准法律服务找准方向，摸清重点。在座谈交流中，雁栖湖文旅集团介绍了企业业务布局与经营发展情况，法务工作人员就日常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难点现场咨询交流。针对文旅国企经营特点，专业律师围绕招投标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合同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普法辅导，为企业合规制度完善、常态化法治培训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有效帮助企业排查潜在法律风险，筑牢合规经营防线。据了解，下一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将持续深耕涉企法律服务，面向辖区文旅、会议会展等特色产业市场主体，开展常态化、专业化法治体检服务，持续丰富法律服务供给，以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经过恢复重建、升级改造，9月28日，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诊。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升级迭代的医疗设备、拓展的诊疗科目，将为辖区群众带来更舒适、更智慧、更多元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2: 走进门诊大厅，宽敞明亮的就诊环境令人眼前一亮，导医人员正有序引导前来就诊的村民完成挂号、缴费等流程。大厅内新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配置玄黄石仪、多模态智能检测仪、智慧健康驿站一体机等智慧医疗设备，并安排专人指导操作。村民在候诊间隙就可以体验智能检测服务，当场获取个人健康评估报告。重新开诊后，中心在原有服务机同步恢复诊疗，怀柔区中医医院专家每周五上午出诊，可开展补牙、洗牙、常规拔牙等常见口腔项目，方便村民就近解决日常口腔问题。与此同时，中医科完成特色翻新，恢复中医药代煎便民服务，新增中药熏蒸、磁振热治疗仪等中医理疗项目，并设置男女独立针灸理疗室，为村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中医理疗服务。
5: 重新装修完之后，环境特别好，特别干净整洁，引进来好多那个仪器设备，完了之后有那个针灸的、理疗的那个拔罐的，回来之后也过来试一下。
2: 此外，中心新增一部电梯，增设3间病房、5张病床，进一步补齐住院服务短板，满足辖区群众住院康复、留观诊疗的实际需求。
0: 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丁彤：
6: 我们将继续探索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的服务模式，践行小病能治、重病能持、疾病能转的基层诊疗，依托远程综合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享有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特色农产品是我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核心优势产业。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聚焦育精品、助精品目标，通过实地调研、专家问诊、系统规划，全面推进辖区特色农产品品。

0: 品牌化、高品质发展，对农业基地、村落开展全方位摸排，详细调研农产品生产认证、品牌建设及展销情况，摸清邻国、菌类、特色养殖等产业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精准把脉。我区特邀市级部门及农业权威专家 针对山区种植、平原蔬果、特色水产等重点产业开展专项调研研讨，围绕产品培育、产业提升、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建言献策，梳理完善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路径。结合调研成果，我区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首批遴选板栗、鲜食玉米、蓝莓、红鳟鱼等17类
1: 地域特色突出、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纳入重点培育清单。未来将从标准化生产、品质监测、溯源管理、权威认证、品牌运营五大方向发力，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切实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区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 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模拟演练及节前专项督导检查，全力保障节假日母婴健康与生命安全。本次演练紧贴临床实战，聚焦孕产妇高危突发急症场景，完整还原危急重症抢救全流程。演练涵盖应急启动、多学科会诊、紧急手术变化精准研判、 规范处置、高效完成各项急救操作，充分检验了多学科协同救治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演练结束后，专家组深入产房、急诊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开展专项督查，细致核查节假日值班值守、急救药品储备、医疗设备运维、用血保障等关键工作，逐一梳理节假日高危孕产妇分娩预案及应急处置方案落实情况。
0: 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抽查考核医务人员核心业务知识，点对点查漏补缺，压实岗位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母婴安全隐患，以扎实的应急准备和严谨的质控管理，为辖区群众筑牢双节期间坚实的母婴安全屏障。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 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 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军人是铁打的，可铁打的人心里也有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夜里站稳岗躺在床上想的那个人，抗洪堤坝上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话，退伍回家时站在村口等的那个身影，这些部队里的歌都替他们唱过。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

有一首唱给远方的姑娘，唱给看不见的战友，唱给娘，也唱给默默扛起一个家的军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诞生于1980年的《望星空》。这首歌是唱给边防军人的。夜蒙蒙的晚上，姑娘望着星空找一颗星，那是远处哨所里那个熟悉的眼睛。天遥地远，息息相通，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能指望的就是这一片星空。80年代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部队慰问演出一唱《望星空》，台下的所有官兵一个个眼圈通红。他跟十五的月亮是一对姊妹篇，一个唱月亮下的思念，一个唱星空下的牵挂。董文华的嗓音清亮里带着柔情，把两地相思唱得干干净净，一句多余的都没有。

而这首歌是诞生于1998年的夏天，由邹海来演唱的《为了谁》。1998年的那个夏天，长江大堤上百万居民用人墙挡洪水，这首歌就是为他们写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词作者跟着抗洪部队上过大堤，这几句就是亲眼所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唱的是老百姓看着那些18、19岁的子弟兵跳进水里的心情。当年这首歌在电视里一遍遍的播放，多少人看着画面听着歌就哭了。26年过去了，一到汛期，这首歌还会被翻出来。为了谁，为了啥案，从来没有变过。

把各位的记忆拉平。阎伟文是部队唱出来的歌唱家，这首歌是他唱给天下的妈妈们。四个排比句，句句都是实景。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爱吃的三馅馅饺子给你包啊，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不用点名字，谁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当兵的人听这首歌

0: 推开这家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几首军旅歌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听这首《当你的秀发抚过我的钢枪》，这是军龄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情歌。它唱的是军人最真实的一道选择题，一边是姑娘的秀发，一边是手里的钢枪。其实我既有铁骨也有柔肠，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不是不懂爱，是有人得先站岗。80年代这首歌在部队的晚会上一次一次的唱红，因为他说出了普通士兵不好意思说出的心里话，穿军装的人听了觉得被理解，姑娘们听了就懂了什么叫做军人的担当。铁骨和柔肠本来就不矛盾，这首歌把这个道理唱得明明白白。

最后一首歌来听谭晶在2000年演唱的这首《妻子》。军功章上有军人的一半，也有军嫂的一半，这首歌唱的就是那个另一半。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一开口就是军嫂的心声。男人在部队，家里老的小的，地里屋里，全压在了女人的一个人的肩头上，多少人叹息，也多少人挺立。谭晶自己是部队文工团出来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见过的那些随军家属。军人的柔情唱得多，唱给军嫂的几首，这首歌补上了这个空缺。哪个当兵的把这首歌转给媳妇儿，比说一句话都管用。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有一部动画电影杀进了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而且是一经上映立刻火爆。没错，我说的就是那部《八仙》。
7: 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到了。
10: 假扮神仙，金银倒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1: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2: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9: 死罪。
10: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2: 那他在干嘛？
10: 哎呀，大婶，等一下。
6: 这部电影拍的挺有意思，它的主角并不是腾云驾雾风流倜傥的活神仙，而是一群有缺陷的普通人，比如怕狗的吕洞宾，被诅咒一生做贼的汉钟离，出身富贵只想躺平的曹国舅，玩物丧志的韩湘子等等，活脱脱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这些人凑在一起的目的，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假扮神仙偷取他们藏宝库里的金银财宝。听到这儿，估计有不少朋友会说，你说的这个还是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吗？他这个设定也太反主流了。确实，以往咱们提到八仙，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传统图画里的形象，铁拐李拄着拐，何仙姑端着荷花，吕洞宾背着宝剑，八个人是个个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看着就那么喜气吉祥。您要是能这么想，那我得说一句，您跟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我在内，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彻底误解了八仙这个 IP 本来的样子。您要知道，咱们通常印象里的那种仙风道骨的八仙模样，出现的时间不过也就是三四百年。

甚至于连八仙这个名单，那都是经过了好几次变迁的。那这最早的八仙到底什么样？这所谓的八位仙人又是经过了怎样的演变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今天人人熟悉的八仙究竟是何时凑在了一起？从闲散神仙到文人谋士，再到道教宗师，历代推崇八仙究竟依照什么标准？如今这套草根八仙的名单又是在什么朝代被确定了下来？八仙所具备的吉祥寓意又是因为什么而诞生的？听天下和你聊聊流传了千年的民间 IP 八仙的故事。各位或许不知道，其实在中文语境里，八仙这个词儿出现的时间要比有名有姓的八位神仙早得多。八仙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名叫《汉武帝内传》的神话志怪小说里。关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有东汉、东晋和南北朝三种观点。听书名您应该就能猜到，这书编排了许多和汉武帝有关的神神鬼鬼的故事。里边有一段说的是西王母驾临了汉武帝的宫殿，得知消息之后，有八仙前来拜会西王母。至于这八仙都是哪几位，对不起，没有具体的名单。至于有了具体名单的八仙，后世普遍认为出现在和西汉淮南王刘安有关的传说里。刘安这个人很有名，身为朝廷的藩王，最喜欢修道问仙。据说他还是豆腐的第一位发明人。刘安活着的时候招募了一批门客，其中有八位有真名实姓的高人，像什么左吴、李尚、苏菲、雷贝等等，号称是淮南八公。在真实的历史里，刘安因为谋反事情败露自杀了，这八公中的大多数也因为牵涉谋反掉了脑袋。不过民间一直觉得这位王爷他没死，而是飞升成仙了。不光他一个人成仙，连他养的鸡呀、狗啊也都跟着沾了官，所以才有一个成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在这个故事里，咱们刚才提到的那八公自然也是跟着王爷一起飞了。不过您得注意，这八公虽然有名有姓，但他们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文人谋士。所谓神仙身份，不过是后人穿凿附会上去的。至于八位的名字，跟咱们后来熟悉的八仙，那也是一点都对不上。东晋以后，有个著名的隐士叫乔秀，写了一本讲述蜀地，也就是古代四川人物与掌故的书，叫《蜀记》。书里给出了另一套八仙的名单，里边有董仲舒、李耳、张道陵、荣成功等人。这个名单明显带有四川青城山一带的道教色彩。您比方说李耳就是老子，如今都说他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天师道的祖师爷张天师，荣成功是传说中的皇帝之师。这个名单跟今天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也是一点都不搭嘎。不过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这份名单里的神仙级别提升了，已经有了神了，等级明了。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套新八仙，它出自杜甫的名诗《饮中八仙歌》。杜甫在诗里描绘了当时的八位饮酒高手，比如李白、贺知章、张旭、焦燧等等。这里边有诗人、书法家、亲王、高官，他们的知名度我觉得可以问鼎中国历史了。杜甫把他们称为仙，纯粹是说他们喝酒喝出了神仙姿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说的是贺知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世上酒家眠，这说的是

白。这些诗句千古流传，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人说到八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八个酒鬼，而不是什么铁拐李、吕洞宾。故事说到这儿，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什么规律？从汉代到唐代，这近千年里，八仙这个词儿至少形容过三批人。先是文人谋士，后是道教宗师，再后来就是长安的酒鬼。这里边没一个是咱们今天熟悉的八仙成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八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神仙组合，而是一个可以填充的框架。八仙的意思也很简单，只要凑齐了八个够资格的人，再给他们一个名号就行了。至于谁够格，那就完全看各个时代自己的标准了。不过在宋元以后，这样的标准渐渐确定了下来，八仙的名单也最终成了今天的样子。那这套确定了的八仙标准究竟又是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只能先来拆解一下具体的八仙名单。从宋元直到今天，这份确定了的八仙名单里有张国老、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咱们一位一位来说。先说张国老，他可是八仙里边唯一一个被列入了正史的人物。《旧唐书》《新唐书》里都有他的传记，他活跃的时代是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张国老自己说自己生于尧舜时代，平时出门就倒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太宗、高宗两朝，张国老被多次请入皇宫，主要是表演一些法术，像是把牙齿敲掉了又能长出来，喝了毒酒一点事儿没有等等。说白了呀，他就是一位魔术师。相比于张国老，汉钟离和吕洞宾应该算是八仙里边最重要的两位了。在后来的道教全真派体系里，他们也被尊奉为北五祖中的两位。汉钟离传说曾是个武将，因为战败遁入山林，遇到仙人指点而成道。他的形象特征和电影里边将特点就一个字儿：胖。他就是一个大肚子、袒胸露乳、摇着蒲扇的壮汉。至于吕洞宾，关于他民间故事应该是最丰富的。据说他本名叫吕岩，号称纯阳子。早年间科举是屡试不第，直到40岁那年受汉钟离的点化才得以成仙。关于八仙里边其他几位，铁拐李是个瘸腿拄拐、蓬头垢面的要饭道士，蓝采和出身街头艺人，何仙姑是农家女，靠在梦里吃了一个仙桃而得道成仙。至于韩湘子，她倒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说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本名叫韩湘。韩愈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的诗，就是写给这个侄孙韩湘的。除此之外，他在历史上就再没有留下半点记载了。不过民间把他吹得很神，说韩湘子自幼不爱读书，只喜欢道术，在终南山修道成仙。八仙之中最后一位曹国舅也是出现的最晚的一位，传说他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子，宋仁宗曹皇后的弟弟，也就是皇帝的小舅子。据说曹国舅不爱富贵，一心向道，最终被汉钟离和吕洞宾度化。曹国舅的加入相当于给八仙里补上了一个贵族的身份，只不过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单薄的，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故事。听到这儿，估计大家就会注意到他们这八位有个共性，那就是出身都很普通。张国老是江湖术士，汉钟离是个打败仗的将军，
吕洞宾是落魄书生，铁拐李是乞丐道士，蓝采和是流浪艺人，何仙

0: 姑是农家女，韩湘子。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虽然出身官宦世家，却不务正业。曹国舅虽然是皇亲国戚，却只想躺平。他们身上的缺陷也很明显，瘸的、老的、穷的、懒的。然而，在八仙的传说中，这样的缺陷并没有被抹去，反而成了他们识别度的来源。纵观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这种现象都是很少见的。不信您看，希腊神话里英雄健壮，女神漂亮，北欧神话里的神威猛庄严，只有中国的八仙带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却成了仙。说起来，这背后藏着中国人一种朴素的信仰，那就是神仙不一定是完美的，完美的人也不需要成仙。正因为有缺陷，有痛苦，有挣扎，他们才需要超越。而这个超越的过程，不是靠天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自己在市井烟火里一点一点修炼出来的。

八仙身上这种朴素的气质在元代以后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带来这种效应的最大推手不是道教信仰，不是朝廷册封，而是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剧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都知道，元代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蒙古人统治中原，暂时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读书人失去了传统的上升通道。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涌入勾栏瓦舍，靠写剧本谋生。既然是为群众写剧，那题材总得是通俗易懂的。在当时，神仙渡脱的题材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那种讲一个神仙下凡，把某个受苦的凡人点化成仙的故事。也正是在那个时代里，八仙作为一个团体，第一次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哦，对了，还得补充一点，那就是元杂剧里八仙题材的爆发，也和元代人们崇信道教全真派密不可分。这里边还有个背景，就是全真派的宗师，号称长春真人的丘处机，曾经从中国出发，一路西行，前往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拜见了成吉思汗，向这位大汗传授了长寿的秘诀。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全真派后得以在中国大范围的传播。前面咱们也说了，汉钟离和吕洞宾本就是全真派的祖师爷，为了扩大影响力，许多全真派的道士也开始参与剧本创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元杂剧里边的八仙故事总是围绕着汉钟离和吕洞宾展开。因为这二位不仅是八仙成员，更是团队的导师和招聘专员，其他那六位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老二位招聘，不是，被他们老二位度化成仙的。虽然元杂剧里边有了大量八仙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时期，八仙的名单依然是反反复复，没有最终的统一。我们举个例子，著名的马致远写过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岳阳楼》和《黄粱梦》，他给出的八仙名单里就没有了何仙姑，而是多了一个叫徐神翁的人。另一位剧作家岳伯川写过一部专讲铁拐李成仙故事的剧本，这里边依然没有何仙姑，可是也没有徐神翁，反而是多了一个叫张四郎的角色。等到了范康的剧本《竹叶舟》里，何仙姑倒是出场了，可是曹国舅又没了，合着何仙姑的位置是拿曹国舅换来的。总之一句话，在元代不同的剧本里，八仙的名单出现过好几种排列组合。

0: 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个名单会这么乱？原因有三个。首先，元杂剧是商业演出，编剧要根据群众的喜好来选角，群众喜欢徐神翁就让徐神翁出场，百姓喜欢张四郎那就让张四郎登台，八仙的名单可以随时调整。另外，当时的全真教谱系也没有最终成型，不同地方的信徒也有不同的推崇对象，这就导致了八仙名单的可变性。最后，则是因为元代的印刷术还没有全面普及，这就使得八仙的名单没有能够达到锁定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元杂剧把八仙炒成了一个热门 IP， 但名单始终没有统一。那这个名单是什么时候最终统一了的呢？那就得到明代了。而这里边有一本书功不可没，它就是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东游记》。这本书全称叫做《东游记上洞八仙传》，作者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文人吴元泰。这本小说大体上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讲八仙各自成仙的经历，后半段则是关于八仙成团之后的各种冒险。最著名的桥段当然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了。要注意的是，吴元泰的《东游记》可不是纯原创，他更像是一个收集者，把散落在各种文献戏曲传说里的八仙故事收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可正是因为吴元泰编写的故事非常完整，使得这本书影响力非常大，书里边的八仙名单自然也就变得广为人知。加上当时正好是明朝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加上先进的印刷术，让通俗小说拥有了广大市场，使得八仙名单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从最初的散装群体到明代以后的正式成团，八仙的名单总算有了一个统一的说法。在那之后，八仙的故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拥有了吉祥的寓意。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呢？从明朝末年开始，八仙开始越来越多的具有吉祥的寓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老百姓既爱听他们的故事，又盼着自己的日子好。这种喜爱和这份期盼撞在了一起，使得八仙的形象开始更多的围绕长寿和福气两个核心来展开。在大量的图画瓷器上，我们总能看到类似八仙庆寿之类品里也多了类似的故事，以至于大家会觉得八仙几乎成了顶级的吉祥符号。首先来说，八仙的出身包括了乞丐、皇亲、文人、武将，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所谓的自己人。至于八仙手里的法器，像是葫芦、扇子、荷花、宝剑，也体现了健康、财富。八位神仙恰好具备了八卦的属性，八种生命状态、条件、缺陷如何，每个人都能在天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三层要素叠加在一起，让八仙从一群有毛病的草根变成了既亲切又合法、既具体又深刻的全民吉祥物，历经数百年而长盛不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请八仙，或许您就能够意识到，电影本身只不过是把八仙那种富贵吉祥的寓意去掉了，回归到他们最初的草根属性。凡人假扮神仙的桥段对应的是八仙的原生属性，他们本来就是没编制的体制外人员，他们的神仙身份从来不是天庭颁发的证书，而是老百姓口头授予的荣誉称号。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

0: 吃，有人爱喽。
1: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2: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到了我们说说家乡菜的板块。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孔啊，贺林同学。我感冒了这两天。贺林同学今天要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
5: 对的，非常开心来到乐享生活。然后今天呢也是不聊电影，就聊一下享受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美食。
3: 很放松有没有？
5: 对的对的。而且说到自己家乡，其实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神的网友做了一个关于我是山东青岛人嘛，他是用权力的游戏的那个片头整个的音乐和那个建模的方式做了一些青岛的地标建筑，也就是像全游一样那个镜头这样转转转，然后每一个地标性建筑像这个从土里长出来一样，然后就这样升起来。就是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人看了之后就觉得 这个模型做的挺炫酷的，但是我的话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是我小时候在那儿干嘛干嘛的，这个地方有好吃的，这个地方有好玩的，就是那种很激动的感觉。刚好昨天看完这个，今天就要过来说青岛的一些吃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就特别有的可说。
3: 说到就你刚才得配点这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大家今天加入到我和贺林的这趟云旅行当中啊，回到山东青岛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好吧，咱们现在旅行就开始了啊，有点激动。青岛这个城市吧，对我来说我其实只逗留了三天不到的时间。
5: 是一次去了三天对不对？
3: 对，就是只去过一次，但那次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去之前说实话我对一个城市很向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最好的一个女性的朋友当年啊在她当然现在她海外定居了，在她出国之前她是青岛人，所以她经常会跟我说青岛的事儿。有一次我们俩吃饭碰到另外一个姑娘，说她也是青岛人，因为那个姑娘不是特别漂亮，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个儿特别的高，她得有1.78米的样子。
5: 1.78米
3: 啊，然后他一直就跟我说，说我们山东人本来就高，青岛的姑娘就特别的高，然后长得好看得多。他今天碰到这个女孩不像是我们的老乡。
5: 你说的这个话就特别佐证了，之前我也跟几个同事介绍，他说哎呀山东姑娘就是高，你们看贺林，其实我这个净身高应该是1.68米左右。我经常说啊，你们这不要夸我，其实我是给这个家乡的女孩们拉低了平均身高的，他们总是在觉得我在怎么说贬低自己，
3: 对，
5: 其实真的是不算高的。你要说真的拉低平均身高可能不至于，那你说刚才你那个朋友1.78米啊，还真的是还蛮常见的。
3: 尤其是青岛的女孩要更高一些，
5: 就是那种瘦高瘦高的
3: 身材，瘦高瘦高的。
5: 这可能跟我们平时比如说饮食习惯当中吃的蛋白质主要是海鲜鱼类有关系。咱们讲现在比如说很多像你们健身的话知道吃肉的话最好吃这个白肉好于红肉好于这个比如说是那种大肉吧，就是吃鱼类呢你在补充丰富蛋白质的同时，然后它还有很多这个有利于智力的，像小朋友说吃鱼聪明嘛，这些东西
3: 氨基酸，
5: 对，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是吗？
5: 也许吧。
3: 好吧，非要找出一个理由的
5: 就是要不然为什么会长得这么高呢？我其实这要问问这个家长们是从小怎么样给我们做吃的的啊。
3: 对，所以我在他那儿就老听舅舅说，你看就我特别高，因为男朋友没他高。哎，他男朋友可能是1.8米出头，但是他说我就从来不敢穿高跟鞋，因为随便穿一个带跟的我就超过他了。
5: 而且女生还显个儿。
3: 对，然后他说我们两个人回家的时候走在大街上说像两个巨人一样。
5: 真的是给人压迫感。
3: 对，这是一点。还有这个女孩就说说的他们，你知道这个女孩经常会在我身边啊碰到说也自己自称是青岛人的时候，这个女孩就会冲上去问你是市南还是市北的。
5: 对对对。
3: 是不是
5: 这个吧，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像鄙视链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像咱们在北京你也说你是哪个区的呀这个样子。 青岛的话，其实它远远不止是南是北，像我们用这个著名的风景名胜来定位的话，崂山其实也是一个区，包括新兴的现在所谓的东方影都，你说那个黄岛，它其实也是一个区，但是是南是北是最古老的划分，可能就是只是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的话，那就是在青岛这边可能有点南富，

0: 北
1: 一般
0: 一般，哎，咱不能说人家贫穷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格局，因为南边更多的都是沿海嘛，沿海地区就会更加的在经济上啊，对，富裕一些。
1: 嗯，
0: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个日子的推进啊，现在这个差距还是变得越来越小了。
1: 就有点像人问在英国留学说你是伦敦东区还是西区
0: 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
1: 然后
0: 就是按照习惯问一下，实际上现在差距没有那么大。
1: 哦，所以反正我那个朋友每次就是 diss 身边的女孩，啊，你也是青岛人，你是市南是北？但凡那个女孩回答我是市南，他就哦是吗？然后转过来我说你看也是市南的，他告诉不可能，他肯定骗人。
0: 现在的话就是南边和东边相对比北边和西边会好一点点，这个确实是从它的那个经济分区啊，区位上面啊，这样或者是旅游风景的名胜位于的那个位置。带动起来的那个效果不一样，
1: 嗯，
0: 还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吧，
1: 嗯，所以其实德国家的人会首选兵马俑的陕西，或者来上海、来北京，
0: 嗯，
1: 然后很多德国人会说我要去青岛看看，
0: 这个特别明白，虽然是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吧，但是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所造就的。你说当时虽然青岛沦为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殖民地啊，但是他们那时候比如说建立了青岛啤酒，以及现在所说的很多城市的规划道路，还有很多
1: 下水道，
0: 对对，还有那种比如说到现在都非常著名的那些景点的房屋啊，比如说八大关那整一个整个的区域，还是留下来一些东西的。
1: 嗯，
0: 现在仍然在发光发热的最明显的就还是这个青岛啤酒。
1: 嗯，
0: 今天说到这些饮食文化，那作为一个啤酒之都之一吧，这个啤酒确实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耳边不断的听到别人在讲，
1: 你不是喝到大的吗？
0: 看到别人在说，实际上呢可能也会比普通的就是不是产酒地方的小朋友接触酒早一点。
1: 几岁？
0: 得挺小的了，但那时候可能家长就是逗孩子拿个筷子蘸一下这尝一尝，然后小时候总觉得这个东西用一个不好听的比方，就是大家说的马尿的味道，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那么不好喝，但是大人们为什么都那么爱这个东西？尤其是前一阵子还看到说我们青岛人的段子呢，说经常看见一个穿着挺体面的，无论是小伙子还是小姑娘，那个打扮的都挺花枝招展的，但是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然后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啤酒，然后呢知道人知道是啤酒，然后那些开玩笑的人就讲说，哎呀，青岛人真是讲卫生啊，出门还带着这个小解小手的这个袋子，然后就让人特别的尴尬。
1: 就你说到这儿的时候，Frank 就刚刚跟我们发短信说，青岛美食不得不提袋装啤酒，
0: 对，
1: 口感醇厚，不输瓶装啤酒，抱着一袋喝，又凉快又解暑又解渴。还有就是辣炒蛤蜊，去青岛吃蛤蜊喝啤酒，这是标配了。
0: 对。非常专业啊，就是如果说拎出来在尖儿上头一个说，可能就是这个搭配了。这个啤酒，说袋装的呢，实际上我们是叫散啤，就是以前呢，我小时候经常去跑腿干这件事，喝这个，他又不好意思去买，他觉得。总觉得自己就是提着那个大袋子，然后有点不像样
1: 啊，真的，那就让你去了。
0: 对，然后我经常去跑这个腿，然后就是跑腿的过程当中，那个可以就剩下的钱，我能买点就是自己的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呢，他是会很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商店，他跟这个酒厂是有联系的，他就会很早那个车开过来，一个一个的那个大罐子就卸下来，这都是就是叫鲜啤。然后呢。上面安上一个水龙头，我最喜欢看他那个安那个水龙头的过程，然后就是从这个啤酒桶里面直接就是拧开，这样接出来，然后那个旁边挂着一沓塑料袋，然后谁来了呢，你就说要多少斤啊之类的，然后他就给你盛到那里面。
1: 哦，就跟我小时候拿着空瓶打酱油打醋那意思差不多。
0: 哎，就是那个意思，只不过呢有的人是拿回家，然后可能灌到那个烧水壶里，这样不是好往外倒吗？塑料袋不是不好倒吗？然后直接有那种可能你没有打那个全家份那么多的，然后想要及时尝鲜的，就能看到在大街上拿着塑料袋提，然后拿一个吸管一边走一边喝这种的景象也是挺有趣的。
1: 哇，现在还这样吗？
0: 有的呀，特别是那种现在一些游客他们可能想要去到青岛，这也是一个打卡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走在大街上像喝饮料一样的用吸管喝袋装啤酒。
1: 因为这个鲜啤酒从罐装里边就打出来的时候最新鲜，
0: 对，它那个泡沫特别特别的丰富。

0: 刚才 Frank 说这个辣炒蛤蜊，我觉得啊，这个辣炒的方式可能是我长大之后才慢慢接受的，
1: 后来改良的。
0: 对，实际上因为我们讲说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加很多的佐料，会让它有更加丰富的层次的这个味道，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食物本身的原汁原味它也是非常可贵的嘛，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在家吃的话，从小到大无论是蛤蜊啊、扇贝啊，或者是海虹、海蛎子，就所谓的生蚝嘛，白灼的方式应该是最多的。甚至由于它来自大海，它不是淡水里面生长的东西，你甚至都不太需要放盐。顶多就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朋友，可能他会自己后期调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是属于自己的汁儿，就像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蘸小料一样，你想要醋多一点你就多放点醋，这个人想要酱油多一点他就多放点咸的东西。大部分是白灼为底，然后自己再去调一些小料，这样来吃的。后来到了北京这边，我发现别人说，哎，你们那儿的那个辣炒蛤蜊太好吃了。我说哦，我们叫蛤蜊。然后他们说还说那个你们那个椒盐皮皮虾也特别好吃。哦，然后我说哦，现在原来都是这样吃的。
1: 哦，有这么多调味料。
0: 对，就是虽然也很好吃，它那个味儿很足，但实际上从小的吃的时候都是直接就是一锅煮，甚至是就是比如说蒸出来的，像蒸大闸蟹那样的做法，这样最原汁原味的去吃的。
1: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就是保持它的原味嘛，它新鲜。
1: 不是，是因为你们够新鲜，捞出来什么都不用加。你想以前交通和物流没有那么那个方便的时候，咱不说远了，就从青岛运点海鲜到北京，以前很多大多数得冰冻吧，
0: 对，
1: 因为那个保鲜技术不行。那解了冻之后，那个口感肯定肉质也好，口感都不如新鲜的。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味料稍微挡一挡。然后我们比如说北京有很多的外来人口，所以呢就借鉴了各个地方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南方广东的朋友避风塘的炒法，对不对？然后像什么四川就喜欢搁点辣椒的炒法，
0: 对对，
1: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什么福建一带人喜欢鸭蛋黄的炒法，对吧？然后椒盐是哪儿的？反正是融各个地方的风味。
0: 怪不得我真的好多都是来到北京这边才发现的，比如说有时候还放点那种小红的那个尖椒段儿，然后就是在煮个。它自称是胶东菜的，好像叫什么荣小馆吧，发现了这样一道菜。你明明是煮，但是也是放了辣椒进去煮。
1: 要提点味儿。
0: 对，提点味儿，就觉得也不错，只不过跟小时候的吃法不太一样。
1: 你小时候你们家够新鲜呀，恨不得真的是上午捞上来，下午就在你们家餐桌上了。
0: 对对，甚至说，比如说早上去早市。就有那个刚刚收网回来的，
1: 是，
0: 然后你就是及时去买一点，也不买多，因为自己在家里面放也会放坏嘛，就当天买当天吃，就享受到这个及时的来自大海的馈赠。虽然现在吃的这些也很好吃，但我觉得那就是家乡的味道，就是从小成长起来的这个味蕾的记忆。
1: 您看也有的一些海边啊，不光是青岛，比如威海啊，再或者是像广东那些渔民呐、人家天天特别幸福，在小船一边搭一个小火，直接拿炉子就直接煮着吃了，就是因为新鲜嘛。
0: 对，我看某音某手上经常有那种，比如说在岸边的礁石上，那个礁石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嘛，有时候它会凹下去一块，然后这些人就就地取材，比如说从礁石旁边抠下来的那个生蚝，然后就在这个礁石这个窝里面就起炉灶了，就开始去烤，或者是还给它就是往这个石头里面加点蒜末啊什么的，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锅，是在海边享受，
1: 原生态的，
0: 对对，原生态的这种吃法，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像一个这个远古的这个早期人类，
1: 就是越新鲜的食材越不需要更多的调味。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如果说我买了一块牛排特别贵的情况下，我们什么都不撒，我们撒一些海盐，是吧？这是为什么？就是海里的这个海盐的味道其实不但窜，而且呢，它起到了咸的作用，而且口感又有层次，它有回甜感。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你看，像你这小时候多幸福，捞上海鲜直接下午出来吃新鲜的，用加什么调味料？我们要是不加辣椒的话，就我们一尝就能尝出来这是昨天的。
0: 哦，真的吧？
1: 当然，
0: 它是会有一点，就是我们说。 可能会更加腥，但实际上这个海鲜如果放的时间久了呢，它可能咱们讲更多的是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1: 对，就是臭鱼烂虾嘛。
0: 有时候在这个海边骑自行车啊，青岛其实这个是一个丘陵地带，它不太适合骑自行车。但是呢，近些年这个呢，又让大家觉得得益于这种丘陵地带，就是在青岛的海边骑车，吹着海风又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然后

0: 你在海边骑车的时候就会飘来一股独特的那种又咸又有点稍微有点臭臭的，就是当海带啊或者是那些海藻被海浪推到沙滩上又没有及时的被退潮的那个浪卷回去的时候，它会在那儿遭受阳光的暴晒，然后一些氧化，它就会产生那种哎很独特的一种味道，被风一吹你觉得哦这就是家乡味，这就是青岛的味儿。每个海滨城市可能都是这样。
1: 我怎么想到那个广告呢？椰风，椰风挡不住。
0: 那椰子味儿还是更好了一些。
1: 哎呀，刚才这个会飞的狮子就说袋儿装什么样的袋儿？塑料袋儿啊，还以为是那种电视剧里的牛皮袋儿呢。你看这没有生活，
0: 就是塑料袋儿、
1: 牛皮袋儿、
0: 普普通的
1: 一装水，这不是渗湿了吗？
0: 它大概里面有油脂的那种
1: 哦，就是防
0: 水。这倒是一看好像文雅一些，
1: 哦、
0: 那就失去了原来那个豪放的味道了。
1: 你这牛皮袋儿这个成本上去了
0: 啊？那倒是。
1: 你外卖的时候，但凡是纯纸的盒子和塑料盒，绝对不一样打包件儿。
0: 对，这个肯定没有办法外卖，因为有一次我在北京这边的市场也发现了，然后真的是特别的原装的那种大桶也是一样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包括现在的袋子，它会有一点更新，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结实的长方形的，上面印有这个青岛啤酒字样的一个袋子，然后上面它会有一个拧的，像那个牛奶盒上面的那个盖子一样，
1: 像小阀门一样，
0: 对，这个就更加的怎么说贴近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喝不完你还可以给它立在那儿，不至于像一个塑料袋，我们那时候就是拿回去之后满家比如说挂在门把手上，挂在暖气片上，
1: 对，放桌上容易洒了哈，
0: 非得找个地方挂着不行。这就是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仍然在需求，但是它有一些更新吧。
1: 袋装啤酒感觉就是一个青岛啤酒的别样喝法，独特喝法。
0: 对，
1: Frank 想问啊，说这个鲅鱼是不是也是青岛特色？我就记得小时候二舅总是从青岛带回来巨大个的鲅鱼，然后姥姥就剁馅包饺子。小时候真心不爱吃鱼，尤其是看到这么大个的鲅鱼，现在是超级爱吃这口，只不过没人给送鲅鱼了。
0: Frank 真的是非常专业，就是我今天，我上次珊珊跟我讲说要说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在努力的回想小时候成长记忆当中那些典型的食物。啤酒这个当然不是自己喝的，但是鲅鱼这件事情自己亲身参与的吃了真是不少。这个鲅鱼在青岛它不仅是大家吃的多，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说我们讲春的时候啊，这个比较肥美，然后丰收的时候，这个女婿会给老丈人或者是丈母娘送鲅鱼，而且是要以这个鱼的这个体格大小或者是长度等等，就是这越大越好，然后是越重越好，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衡量这个女婿的孝心。实际上这个在有一个传说变真伪，但是就是我们在民间流传开来的，讲说以前有一个孤儿被一个老汉所收养了，就是在这个胶东地区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老汉就带着这个孩子每日耕作，过着非常简朴非常辛勤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身强体壮，他也应该去出海去靠打鱼为生来补贴家用。但是这个老汉呢，就由于年龄的增长就患了非常严重的病，有一次呢，他就非要说想要吃这个鲅鱼，但是在海边嘛，就是自然条件，有时候你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非常大，就狂风大作，然后下起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孩子呢就在这样的天气下去出海去打鱼了，但是几天几夜都没有回来，然后这个老头呢就没有等到孩子回来就死掉了。后来这个孩子为了尽孝心，就每一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还要到这个收养他的这个义父的墓前去给他送上一条他觉得最肥美最大个儿的鲅鱼。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呢，这就变成了一种孝心的表现，就是每家的女婿啊就要在过年啊或者是开春的时候去往丈母娘老丈人家里面送上这样一条的大鱼。它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其实这个鲅鱼好像是更民间的一个叫法，我看它就是那个马鲛鱼嘛，它可能有什么蓝点马鲛等等等等，就不同的类型。Frank 说到那种包饺子是很难得的，我来到北京还能吃到的，就是相对来说地道一点的家乡菜。就是它大概就是把那个鲅鱼跟一些稍微肥一点的肉给它弄成泥，当然鱼要先去刺了，然后通常是跟一点点韭菜弄到一起，它这个饺子

0: 件儿，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做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费功夫，就是需要力气非常大，然后呢它是只可以往一个方向搅，然后把这个馅儿要搅上劲儿，就是最后这个东西你这个饺子没有弹起来的那种。
1: 对，咱们就说这叫和馅上劲儿，然后把它团成团儿。因为如果你这个首先要往一个方向转，而且无数次在转动的时候，可以让它整个抱团在一起。
0: 对的对的，
1: 不然的话就容易散。
0: 那就吃没意思了。而且我看后来他们改良版本啊，一个是就是说和馅里面加点牛奶，少加一点牛奶，它可能就是在口感上会更加的有那个纯的味道，又能够盖住鱼腥味。实际上韭菜就已经可以就是盖腥然后提鲜了嘛，然后牛奶又起到双重的这个作用。然后在这个饺子皮儿的种类上，我现在发现了有紫色的，有黑色的，有黄色的，有
1: 绿色的。
0: 对，实际上黄色、绿色、紫色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稀奇，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像南瓜呀，像紫甘蓝啊，或者是绿叶蔬菜都能够呈现出，对，这些颜色很易得啊。实际上那个黑色的应该是最地道最好吃的，它是用那个墨鱼的汁儿和的馅儿，就等于它的皮儿上也是还是内里都能够吃到大海的味道。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
1: 就是黑皮儿的那种，
0: 黑皮儿的，对。而且你要真的只吃墨鱼的话，经常吃完了就是蚂蚁牙黑，就那个样子，牙特别黑。吃这个饺子就还好，因为它是皮儿已经完全浸到那个面里头去了嘛，就不太会变成黑牙。
1: 哎，就这个吃法，你说是以前青岛就有吗？还是其实也跟西方的这个菜系有一些借鉴？因为我能看到的，像意大利，因为它也靠海嘛，像威尼斯一带，他们是有墨鱼面的嘛。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就吃完了就。舌头上都是黑的。
0: 这个真的不好讲，因为你看以前毕竟有那样一段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但可能在家里面我们吃的还都是白皮饺子多一点。然后说
1: 那个太麻烦了。
0: 对，下馆子啊什么的就吃一吃这种墨鱼皮儿。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格林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苗山，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乐亭演义第67回，书接前文。单说乐亭问清楚俩老师干什么去了，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武林之中又出现了地邪派，定在明年5月初5，无论如何要比剑决战，这比剑大会就在紫云宫进行。乐亭一琢磨，这

出来以剑换人。大伙一听，一个人去啊，我们这么些人不保护你干什么？不，用不着，这又不是打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诸多不便，人多了叫人起戒心，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清楚说明白，拿剑换人，我想不至于发生意外，就是发生意外，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带这么多人诸多不便。众人也知道岳亭是硬汉的，说得出办得出，也宁又总又将，所以是个宁总急将，也不必再说了，好吧。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点保重，可咱定个时间，掌灯以前你岳亭要不回来，我马上派人前去迎你，前去助你。那行，各位前辈，掌灯之前我岳亭一定能回来，如果回不来，你们爱怎么去怎么去，帮我我自然高兴。岳亭定好了，背上宝剑，背上铁伞，应用之物，就这样辞别众人，一个人进了九嶷山。进山往前找着道几次了，正中央那大山咱说了叫顺元峰，前面那两架小山叫娥皇峰、女英峰，那么三峰的正中央那块盆地就是生死门阴阳教。他心里头有数，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岳少侠，岳少侠！”岳亭看，耶，旁边站着六七个人，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在包廷的背后有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个女淫贼梅五朵，还有几个人不认识，正喊他。岳亭此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迈步就过来：“各位，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岳少侠，实不相瞒，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我们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教主爷真厉害，会算呢，准知道岳少侠这个时候得进这九嶷山前来送剑，怕你哦，原来如此。半场，尽管我们是仇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能说别的话。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众人就这样保着岳亭也进了山，路上谁也不理谁呀。那个梅五朵离着岳亭不远，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岳少侠，我都想死你了，多日不见挺好吗？你想我没？”岳亭听啊，好悬没呕了，哎呀，心说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假装没听见他说那些淫词浪语，把岳亭说的火冒三丈，三起三落。那帮贼也在旁边听着，假装也是没听见，面无表情跟着往前走。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对面树林里有人口念山歌，人没出来先喊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儿，我是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呀！站住站住！”谁？群贼一愣，岳亭也为之一惊，心说话，这事儿出笑话，这是阴阳教顺元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儿的，还跑这儿劫道，跑这儿吃小灶来，这人是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可正在此时，他想这么工，噌窜出一人来，手拿个鞭子把道路给横住了。“站住，别走了，刚才我学个畜生，这回我把自己本来声露出来了，你们不能走，此路

哦，不通，闹了半天呢，谁也没想到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比杨红稍微猛一点，杨红长得也不胖，但是显得这体质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儿，弯眉一对笑眼，鼻似悬胆，小嘴儿一嘴的小银牙，再看皮色非常的细嫩。衣着也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看这样子，也就是在22岁左右吧。乌溜溜的脸蛋儿，一边还带着个酒窝，那嘴里念着山歌，说的还挺横。其实笑眯眯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还有两颗虎牙呲出唇外。这两颗虎牙是特别的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两颗虎牙的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个虎牙呀，长这姑娘的嘴里，显得那么秀气。这姑娘乐呵呵，拎黝黑瓦亮的，也不知道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这个兜子。乐亭众人再一看，这女孩钉子步一站。我说你们都别走了啊！刚才我学个男人声，现在我是本声。我为什么在这儿等着呢？我等候多时了。你们识趣儿，把兜里的银子全拿出来啊，跟本姑娘说一说，哎，也让我看一看，说点实情。最好把兜里的银子掏，掏完了都说实话，究竟有多少钱？全拿出来，全给我留下，一分也不能留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哈哈哈哈哈哈！还乐呢，群贼一看都乐了，怪事儿了，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兽都有。丫头片子长那么好，是疯了，是傻了，还是精神不正常，神经不正常，跑这儿劫道来了？哎呀，这是逗着玩啊！乐亭也没动，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种事儿，今天月婷也要开开眼，看看这个姑娘究竟有什么能为。再看众人当中，有个人送绰号叫探花浪子，姓蔡，叫蔡无德，也是阴阳教的。蔡无德呀，真无德，晃单刀噌就跳过来，姑娘，哈哈哈哈。你是穷疯了是怎么的啊？上这儿找外捞来？我看姑娘，你不用劫道，这得担多少风险呢？你要是愿意的话，跟在下啊，在下呢是个小头领。我说你要嫁给我，有吃有喝的，何必冒这风险？来来来来，把鞭子放下，咱俩好好唠扯唠扯，相一个相一个。他一伸手，离这姑娘还有1丈来远，没想这姑娘手腕子一翻，把这鞭子啪，正不偏不倚抽上。这一下不要紧，把个姓蔡的打的摔出去2丈多远，啪，扑通栽倒啊！再看鲜血全都淌下来，疼死我了！等满飞众人到了近前了，此时这一看，哎呀，眼珠子都抽瞎了，这才知道这出手如电，真有两下子，手底下太有劲儿，太厉害，没有办法，把这伤号挪到旁边，快点给他包扎。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过来了，丫头。你是哪里的人？你不是本地人吧？听你的口音，你也不是湖南人。你想干什么？你别忘了，这是顺元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是吗？哎，我知道是这个地界，哎，我也知道你是哪儿的。姑奶奶说实在的，手头紧，缺钱花，手头不方便，向你们借点银子。废话少说，把兜里银子给我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啊，全都给我放在地上，一点也不能藏着，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也不拦着，不听嘛，我挨个揍，看着没？刚才那个就是个例子，你也想学他吗？我就成全你，你狂，你找死！拔不登空，碎心掌满飞，打电步凝神，往前一纵，唰就是一掌。姑娘闪转腾挪，鞭子一摇，奔他后脑勺就来了。这满飞不是个饭桶，真有两下子，锁梗藏头，把脑袋藏起来，后背这么一耸，这一鞭子没抽到脑袋上，正抽到后背上，他也躲不了啊！啪！这一鞭子把个满飞打出一溜滚去，后边的衣裳整个刺啦就给撕开了，一条紫柳子，满飞疼的妈呀，哎呦一声，人们都过来一看，他受了伤了。满大人，满大人，您受伤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不好使。人家这么露一小手，连月亭都说话，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底怎么这么快？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不认识。这场合呀，没法上去说话。群子一看傻了，何自扯祸，快跑，不是对手，今天遇着茬子了，快跑，他对咱们不利。这帮群贼见得多识得广，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真就跑了那是对的，不跑命就不好了，保命为上，谁不保命啊？所以这些人四散奔逃啊，钱也没留下，这就这样跑了。此时这个女孩来到月亭的近前，哎呀，月少侠呀，你像个傻人一样往这儿一站一杵，你说一拦有多好多好，结果你没动。月亭并不生气，赶紧过来，乐呵呵冲着姑娘一抱拳，姑娘真了不起，出手如电，在下有礼了。这姑娘叉着个腰，小嘴撅着，能酸头驴了，哈哈，你就是月亭吧？哟，姑娘您还知道我，在下正是月亭。哎呀，我和这帮人办点事儿，没想到遇上姑娘您了，您真了不起。刚才听说您缺钱花，别看他们没给，您要需要银子好办，我有银子，我给。就这样，再看月亭乐乐呵呵，怀内一翻，翻出20两来。姑娘见笑，出门来办事儿也没带钱。也就这么多，我送给您了。姑娘，我钱可不多，我就倾囊而赠了，我是没了啊，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说实话把兜掏出来让人看看，这总过得去吧。把银子放在地下，一块银子一块银子都是你的。姑娘看了看，拿鞭子一点，啪，比手都好使，用这鞭缠这银子往怀里一带，接到手中。这些钱是不错的，月亭啊，我花个5-6天的我就揣兜了啊。这回呢我猜黑，那些人都跑了，你能把钱撂下还挺有意思，我挺满意。月亭一转身，哎呀，既然这样我心也放了，是不是我应该走了，咱们都走吧，你也办你的事儿，我也办我的事儿。我说等一等，月亭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临行之时我要留下几句话，你先别走。月亭也没办法，那帮贼都跑了，故此这才他也就放了心了。姑娘，但不知你不让我走还有什么事儿，还要说什么话，你站着我好好看看你啊。啊，月亭再看站直了之后，这姑娘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月亭72眼。月亭啊，

你长得怪不错的，你师父是不是洞玄真人张三丰？你有个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这两个人都是你老师吧？是哟，姑娘，你真了不起，这事儿你都知道，正是我的老师。嗯，将门之后，将门虎子，你老师都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我瞅你这人儿也是不错的，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一个不请之请，有个要求。说吧，姑娘，什么要求？我挺喜欢你啊，咱俩挺投缘，咱俩亲近一步怎么样？交个好朋友吧。月婷心说话，这世上的人都有啊，这姑娘脸皮是真够厚的，孤男寡女独处一个地方，怎么能说出这话来？月婷一皱眉，姑娘，你说这话合适吗？呀，月婷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交个朋友，你管我叫什么好？那我想想，月婷就说，姑娘，实不相瞒，我有事，现在是人命关天，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以后再定，现在姑娘我只有失陪了，请你见谅。往前一塌腰，月婷跑了，心说话，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吧，没工夫浪费这时间，一口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五里地，此这姑娘也没影了。心说话，这姑娘可能从小受了点刺激，这脑袋疯疯癫癫，说话语无伦次，干脆我也别管你是谁了。没刚一走，他就一愣，刚一转身，就听着眼前咯咯一笑，咯咯咯咯咯咯，哈哈哈哈！这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站在月婷的面前。站住，月婷啊，你的根底本姑娘是清楚的，你想甩掉我，说实在的，甩掉我可真没门。哎呀呵，冤魂缠腿，你使的什么招站到我前面去了？实话告诉你，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我这能耐可比你强，我也不是吹，要不然我怎么能到你的前面吗？叶婷啊，这回我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月婷心说，这个女孩的功夫太棒了，甚至她的能耐在杨红之上，就凭我的脚程，就凭我本人真要跑，居然也被她超越了，而且身法如此之快，好像幽灵似的，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非是傻尖的人，并非真就是傻子或者是疯子。我这方法，哎，我这能耐就说明我不行，人家比我强，这看法就错了，我想法也不对，顿时对这个女孩的想法看法全都变了。这话我刚才月婷啊刚说了能有半截，你就不乐意，你想不行，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是个蘑菇头，我就跟你挺投缘的，我想亲近一步，跟你交个朋友，你到底愿不愿意？你说吧。嗯，月婷一转个心说话，此时我要营救三人，一个是周三卫周老伯，一个是我义父贺昌星，还有一个就是李太通李深一。这件事情人命关天，这个人看来能耐也不在我之下，我要是能跟他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他能助我一臂之力自然是好。月婷想到这儿突然说话，我自然是愿意，我愿意。好吧，你愿意，也挺挺痛快，你比我小，我比你大，磕头吧，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也挺什么，你能有我大吗？这不没事找事吗？哎，怎么不乐意呀、啊、

0: 月婷，你觉着我不配做你姐姐吗？非也，非也。月婷又一想，一切求个顺利，叫姐姐我吃什么亏？万般无奈，月婷赶紧一抱拳，姐姐在上，小弟有礼，请受我大礼参拜。这不行，这不行，还真失了礼了，哈哈哈！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免了。过来，他把月婷给拉住了，小弟呀。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杀气和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不太好哦。姐姐，您还会相面呢？啊，我有半仙之体，不怕你不乐意听。有一场大祸就在你的眼前，千万要谨慎，要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现在已经是姐弟了，既然是姐弟，我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呢？姐姐，使不得，什么使不得呀？我是你的大姐了，这么办吧？现在呢，我知道你要去阴阳教，要救三个人。阴阳教的事儿呢，我都清楚，你也不必多说。现在呢，我就支持你，跟你一块儿去，姐姐。阴阳教这些人都了不得，哈哈哈哈哈！长人家志气，灭你姐姐我的威风。月婷，我比你清楚，阴阳教无非就那么几个鸟人，数过来数过去都是饭桶，无非是什么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个什么南宫玄呐、北宫月这些杂干零碎儿，都是饭桶，250，没什么了不起的。姐姐只要跟你一块儿去做你的保镖，一定把他们全部打败，前往哟。月婷闻听此言，心花怒放，喜出望外，心说话：我要多了这么一个帮手。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博瑞尔的回忆录《夜航西飞》。有人说这是一本女性版的《小王子》，因为它也是一个关乎勇气、甘于孤独、充满冒险的故事。真正的孤独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那种感觉如此不真实。相信别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毫无理性的想象。如此深刻、独特的理解，来自博瑞尔·马卡姆，世界上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十余年的飞行生涯里，他曾无数次孤身夜航，在牢不可破的黑暗中学会与孤独相处。在《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鼓励下，他的回忆录《夜航西飞》得以面世，为人们带来一堂特别的人生课。孤独尽管苦涩，却也是我们真正属于自己的。谈起非洲，人们往往会因为其人文地理环境而对之产生不好的印象。那么，在读完《夜航西飞》，或许能够刷新这种不好的印象，转而被一种五彩斑斓的人生化的非洲印象所取代。在博瑞尔笔下，非洲具有很多种性格。它不仅仅充满野性。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它还有某种朴实的踏实感与生机感。这个白人女子怀着一种独特的情愫，书写了这片陆地，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个高挑的女子独身一人驾着飞机在非洲上空飞行，她所见所想所感

0: 会是怎样呢？而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独立女性，在年老时仍一人与歹徒搏斗。也许是非洲成就了博瑞尔的从容，也许是博瑞尔的从容成就了夜航西非。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哥。”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启幕，第9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采风，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28日晚，第九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晚会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通过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形式，展现全国北京市和怀柔区三农事业发展面貌，呈现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
8: 本届乡村电影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依托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三张名片，深耕影视加农业加科技加文旅融合，集中开展20余项文化活动，形成田野办节庆、农民唱主角的生动格局。晚会由开幕仪式、金光大道、主题晚会三大板块组成。金光大道上，新农人、基层放映员、种粮大户及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等一线奋斗者依次走过。乡村电影周形象大使、携影视文艺嘉宾、文旅及特色农产品领域代表齐聚现场。聚光灯打在耕耘者身上，乡土面孔站上舞台中央，他们既是银幕故事的原型，更是时代叙事的主角。主题晚会以序章和庆丰年沃野欢歌、会流年光影恋歌、复百年时代颂歌三大篇章展开。序章致敬常年奔走乡野的基层电影放映员，三大篇章分别围绕丰收礼赞、乡村热图与电影事业的双向成就、礼赞奋斗时代展开。一批优秀乡村题材晚会现场发布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储备乡土影视原创力量。
6: 中农坤威太空园总经理刘宇龙：
9: 通过这次走这个红毯呢，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啊。从这方面来讲呢，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农人也有一天能在红毯下展示自己的风采。
6: 北京老栗树创始人李思鹏：
10: 通过我们的模式创新以及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我们呼吁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大阵营当中，进一步的用我们的力量来去助力乡村振兴。
8: 会期内3天2夜跑电影，贯通公益放映、行业交流与全媒传播，节周联动丰收市集自9月27日开始，持续至10月3日，140余个展位汇聚特色美食、

0: 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市集之外，民间花卉、打铁花、稻田迷宫等沉浸式体验轮番呈现，让丰收现场从可以买延伸到可以逛、可以玩，游客在赏民俗、参与农事中共庆丰年。赛场同样热闹，乡村篮球赛于9月28日收官，30余场对决中，参赛队伍首次实现怀柔全区14个镇乡全覆盖，并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乡村足球邀请赛上，青海杂多、山西平顺、河南卢氏等对口帮扶地区球队与怀柔本土代表队同场竞逐。从区内镇乡参与到跨省赴约，体育把丰收的喜庆从田埂延伸到赛场，既聚起乡村人气，也让对口帮扶在并肩竞技中走得更近更实。
1: 9月28日，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探访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海好实景基地、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
2: 制片方代表走进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听取基地整体发展介绍，参观孵化道展厅与声音制作中心。这座占地800亩的影视生产基地，集影视拍摄、声音录制、数字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制作工艺弱化，器材配置达到。
3: 河源的普若港日制片人索朗次仁。
4: 虚拟影棚对我们的感触还是很大的，然后能够解决我们在实景拍摄过程中的对于场景的这种困难。今后我们也会拍摄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景攀登，如果在虚拟影棚里面去实现的话，能够给导演创作团队极大的这个创作空间。
3: 生生不息导演伊呼和，
5: 那个 LED 大屏的那个前后景的置换，我们下一部电影可能用到一些人马合一，做一些什么高难的动作，将来我觉得今天看到的一些怀柔影视基地，我觉得大部分都能实现。
2: 在海好实景基地，一行人参观各个场景，了解基地运行情况。基地占地20余亩，打造地铁、高铁、空间站等20个高频实景拍摄场景，覆盖科技、交通、家居等多元题材，可满足电影、电视剧、网剧、影视广告的场景拍摄与搭建需求。在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制片方代表听取园区运营建设介绍，走访入驻重点企业。园区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布局影视制片公司、艺人工作室、直播中心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AI 内容生产、数字直播等前沿领域，构建起创作、制作、发行衍生品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同时联动北京电影学院设立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目前已入驻企业100余家，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3: 黑土地制片人沙慧，
6: 一些视效啊、声音啊，就是这个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撼。以后的片子，我觉得可以是，拜托这边来去做一些这种声音和视效的。
2: 据了解，2026年1月，怀柔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提供策划、创作到制作的全链条支持。双方将共建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服务平台，联合举办乡村电影节与影视交流活动，打造农文旅融合与公共服务品牌，为乡村故事影像化注入持久动力。
1: 9月28日，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在杨宋镇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秋风伴着浓郁咖香，绘就出乡村文旅新图景。
7: 本次大赛立足京郊乡村特色，以赛育才，以赛促创，挖掘扎根京郊乡土的优秀咖啡师，优质乡村咖啡经营主体，为首都乡村文旅消费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决赛设置乡村咖啡匠心技艺、乡村咖啡文化创意、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三大特色赛道。乡村咖啡匠心技艺赛道比拼选手操作规范性、细节把控等专业技能。首次站上赛场的顺义区超养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沉着投入比赛，在拉花环节，他平稳握杯，缓缓注入奶泡，控制奶流角度与摆动幅度，勾勒出完整的咖啡图案。
3: 超养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
8: 这次来到怀柔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村咖大赛，然后在我们心里呢，一直觉得怀柔区的村咖业态在整个北京市都属于

0: 来参加怀柔办的这么好的大赛呢，也是来借鉴一下，学习一下这边不同村咖的复合业态。
1: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乡村咖啡文化创意赛道，选手们结合属地特色，将各地本土特产巧思融入咖啡创作之中。有的选手把清甜西瓜融入特调，赋予饮品清爽果香，有的则大胆选用黄瓜元素，打造清新别致的咖啡风味。各色乡土物产轮番登场，而怀柔独有的山水秋韵、板栗、山楂等本地物产更是创作里不可或缺的元素。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带来的创意作品栗絮染山红收获现场大众评委的好评。
2: 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
3: 里面有我们怀柔本地的山楂，然后的果酸提亮，然后又用了冷萃咖啡，然后做咖啡一个基底，上面是用了栗子奶盖，然后这是山楂和栗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融合。
1: 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赛道通过路演方式进行，乡村咖啡店主理人依次上台讲述自家村咖的成长故事，从特色品牌打造、沉浸式乡村场景营造、特色产品研发等方面，现场推介好看的乡村风景、好逛的休闲空间。据了解，怀柔村咖赛事已连续举办四年，吸引全市千余名咖啡从业者齐聚怀柔交流切磋，培育出一大批懂技术、有创意、善运营的乡村新农人。怀柔村咖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门店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形成阳宋、渤海、雁栖等咖啡特色集聚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文旅资源，日渐壮大的村咖产业基础，成熟的办赛经验，让怀柔具备承接高水平乡村咖啡赛事的软硬件条件。今年市级村咖大赛总决赛落地怀柔，同时依托经典产业协作，搭建起咖啡产销对接、人才互通、产业共建的优质平台。
2: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
4: 未来呢，我们还是为切入点啊，带动了乡村产业的这个新业态的全面发展啊，助推的乡村振兴。
5: 9月28日，2026至2027学年度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近千名通过选拔的国科大青年学子通过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完成岗前培训，10月中旬起将陆续进驻全区35所中小学的992个教学班，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
6: 课程设计遵循认知、方法、实践的逻辑，层层递进。区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专题解读怀柔区情与科学城建设发展全貌，帮助学员树立对属地科创资源、城市定位的立体认知。随后，区教科研中心科学教研员围绕科普备课方法、课堂互动设计等开展专题辅导，往届优秀科技班主任代表分享教学经验。
2: 怀柔区科技教育中心综合协调部主任沈月斌，
7: 科技班主任主要要做好科学启蒙，传递科研思维，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要开展趣味科普活动，引导学生观察探索，助力怀柔中小学做好科学加法。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胡天飞雪，
8: 因为之前我已经是作为怀柔国怀计划的第二批科技班主任，在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么结合我之前上课的一些感受以及今天听了老师讲了之后呢，我就更加的觉得我们应该作为这个国科大学生，以我们科研为方法来真正的将科学知识融入到我们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6: 集中培训结束后，准科技班主任分4条线路分别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及核心岛、长城国际动漫谷。
9: 以后讲课的时候，我会把长城动漫谷这个鲜活案例带进课堂，用这个项目告诉大家，环境工程不只是在实验室处理污染，老旧空间的活化利用，既能留住乡村记忆，也能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2: 司法局消息，近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携手专业律师走进北京雁栖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上门法治体检专项服务，精准对接国有文旅企业法律需求，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稳健经营。本次服务坚持精准对接按需赋能， 活动前期，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从公司治理、日常运营、人力管理、投融资、知识产权面膜牌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难题，细致梳理法治诉求，并建立专属台账，为精准法律服务找准方向、摸清重点。在座谈交流中， 燕七湖文旅集团介绍了企业业务布局与经营发展就日常经营中遇到的交流。针对文旅国企经营特点，专业律师围绕招投标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合同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普法辅导，为企业合规制度完善、常态化法治培训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有效帮助企业排查潜在法律风险，筑牢合规经营防线。 据了解，下一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将持续深耕涉企法律服务，面向辖区文旅会议会展等特色产业市场主体开展常态化、专业化法治体检服务，持续丰富法律服务供给，以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经过恢复重建、升级改造，9月28日，柳丽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诊，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升级迭代的医疗设备，拓展的诊疗科目，将为辖区群众带来更舒适、更智慧的药卫生服务。走进门诊大厅，宽敞明亮的就诊环境令人眼前一亮，导医人员正有序引导前来就诊的村民完成挂号缴费等流程。 大厅内新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配置玄黄十一多模态智能检测仪，智慧健康驿站一体机等智慧医疗设备，并安排专人指导操作。村民在候诊间隙就可以体验智能检测服务，当场获取个人健康评估报告。重新开诊后，中心在原有服务基础上新增疼痛科、康复科、妇科。怀柔区中医医院专家卜牙、喜牙、常规拔牙等常见口腔项目，方便村民就近解决日常口腔问题。与此同时，中医科完成特色翻新，恢复中医药代监便民服务，新增中药熏蒸、磁振热治疗仪等中医理疗项目，并设置男女独立针灸理疗室，为村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中医理疗服务。
9: 重新装修完之后，环境特别好，特别干净整洁。引进来好多那个仪器设备，完了之后有那个针灸的、理疗的那个拔罐的，回来之后也过来试一下。
10: 此外，中心新增一部电梯，增设3间病房、5张病床，进一步补齐住院服务短板，满足辖区群众住院康复、留观诊疗的实际需求。
2: 刘丽庙镇少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的服务模式，践行小病能治、重病能持、疾病能转的基层诊疗原则，做好全科诊疗加医签约等工位工作，依托远程综合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享有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特色农产品是我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核心优势产业。 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聚焦与精品助精品目标，通过实地调研、专家问诊、系统规划，全面推进辖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化、高品质发展。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类农业基地、村落开展全方位摸排，详细调研农产品生产认证、品牌建设及展销情况，摸清邻国、菌类、 特色养殖等产业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精准把脉。我区特邀市级部门及农业权威专家，针对山区种植、平原蔬果、特色水产等重点产业开展专项调研研讨，围绕产品培育、产业提升、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建言献策，梳理完善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路径。结合调研成果， 我区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首批遴选板栗、鲜食玉米、蓝莓、红鳟鱼等10系类地域特色突出、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纳入重点培育清单。未来将从标准化生产、品质监测、溯源管理、权威认证、品牌运营5大方向发力，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切实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区卫健委消息，

0: 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区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模拟演练及节前专项督导检查，全力保障节假日母婴健康与生命安全。本次演练紧贴临床实战，聚焦孕产妇高危突发急症场景，完整还原危急重症抢救全流程。演练涵盖应急启动、多学科会诊、紧急手术、新生儿复苏等关键环节。 各救治团队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依据病情动态变化精准研判，规范处置，高效完成各项急救操作，充分检验了多学科协同救治能力和应急处置。专家组深入产房、急诊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开展专项督查，细致核查节假日值班值守、急救药品储备、医疗设备运维、用血保障等关键工作， 逐一梳理节假日高危孕产妇分娩育案及应急处置方案落实情况。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抽查考核医务人员核心业务知识，点对点查漏补缺，压实岗位责任，全面排查整治母婴安全隐患，以扎实的应急准备和严谨的质控管理，为辖区群众筑牢双节期间坚实的母婴安全屏障。
1: 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
2: 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秤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这是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2: 严加盘查。
3: 是。
1: 过来，过来。
4: 你陪我。
1: 你跟着我。你跟着我。
3: 哎呦
1: 孩子，孩子，走
3: 走。
1: 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4: 宋爷爷，你看
1: 啊，哎呀，真是个好孩子。
0: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很多人熟悉的片段。潘冬子巧妙地将盐溶解在水中，用盐水把衣服打湿，躲过盘查，顺利将食盐带进了根据地。安全之后，再将食盐拎出，煮干水分，吸出盐分，我们讲述的这份值得珍存的味道，便是革命根据地稀缺的食盐。

0: 鼻炎。
1: 吴大叔，
2: 粽子，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
3: 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粽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盐的作用远远不止让食物有味道这么简单。食盐至于人类的意义，首先是关乎生存，因为盐中所含成分对人体肌肉、神经、心脏等器官以及消化、血压等功能有着很大的影响。盐不仅关乎生活，在革命年代，盐必然也成为了军民的必需品，尤其是在面对敌人封锁的时候，食盐的供应变成了极大的问题，于是便有了电影中那紧张的一幕。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4: 谈到盐，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啊，用盐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它就像我们呼吸喝水一样正常存在的，我们也不愁没盐吃。
5: 嗯，
4: 可是在革命岁月，盐是绝对的战略物资，
0: 都已经上升到，
4: 因为我们今天啊想象的盐可能只是个调味品，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有没有个盐味儿。那么那个时候盐的作用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它还可以用来给伤员消毒，还有呢，你比如说战马它也要吃盐，所以盐的这个重要性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们是无法完全去体会去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战略地位的一项基本的物资吧。当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这一文当中呢，谈到了食盐的重要性，说食盐是极大的问题，它影响到了民心和军心的稳定。他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食，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的到了极度。使生活比较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则是迫切需要的。我们看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当中，他把这些急需必备的物资当中，食盐是放到了第一位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段话就能够看到当时根据地一些物资是非常缺乏的，而食盐又被摆在了这个突出重要的地位。因为食盐的缺乏呀，引起了根据地军民的不安，也就关乎革命的成败。所以毛泽东又紧接着在文章当中说，他说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是值得每一个党员去注意。也就是说革命我们通常接触到的知识可能说是理论指引，然后革命士兵们奋勇向前的冲击，那实际上生活当中这些必备的物资也是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的。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嘛，当时根据地的盐就非常贵。那毛泽东在1933年的8月中旬，中央根据地17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当中，就指出了获得食盐的困难。他说盐很贵，有时候买不到。那毛泽东呢，就在这次开会当中，把整个他们开辟的根据地看成了一个经济体。他说300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900万块钱的盐。那他做了账很精细，
0: 按当时的这个货币的价值，
4: 对对对，是出入口贸易的大宗。你看他就是以经济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的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1块钱7斤运到我区，也就是说指的这个革命根据地了，1块钱卖12两。他说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管了，以后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所以这就是他在文章当中有一个直接的描述，根据地的人吃不起盐。然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居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0: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程仿吾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在1977年出版的《长征回忆录》中说，1934年的秋天，蒋介石对我中北角已经进行一年了，民众都缺盐吃，红军从前线送些盐。

0: 钱回来，有如至宝。
1: 长征以前食盐短缺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着革命根据地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吃饭需要盐，战士们清洗伤口也需要盐来消毒，因为这个缺乏高质量干净的盐嘛，所以说有些士兵啊受伤了，本来可以用盐清洗伤口来消毒的，可是有些人他不舍得用盐，至于伤口他就感染化脓，达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认识这样一位英雄吧，他是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团长，叫张自清。他在迎接朱德部队上井冈山的战斗当中呢，就是脚踝中弹了，住进了小井红军医院。来看望他的战友送给他一小包食盐，让他清洗伤口。可是他了解到这个医院呢清洗伤口消毒用的食盐短缺，他就珍藏起来了，没有用，以至于他这个伤口就感染。张子清自己没有用呢，医院的伤员又源源不断的来了，有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士兵来了，那张子清这个时候就把盐拿了出来给别人清洗伤口，他把这份救命盐给了别的战士。我们也能够看到物资短缺的情况之下，红军战士之间这种舍我之身让对方远离死亡的这么一种情谊，
0: 这是个救命盐。
1: 对，救命的盐。
0: 在革命根据地食盐困难，根据地周边的民众也本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原则支持革命，像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将棉衣浸泡在盐水中巧妙躲过搜查，这一情节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如果你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就会看到在展藏文物当中里有一只棕色的盐罐，里面装的是已经发黄发黑结晶的食盐。来听听我们当时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采访。
2: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组反映了军民鱼水情的经济封锁，食盐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而这罐食盐呢是当时红军送给慈平的李尚发的，李尚发舍不得用，然后他就将这罐食盐藏在了一个树洞之下，直到建国以后呢，他将这罐食盐捐出来赠给了我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是我馆的馆藏一级国家文物。虽然这罐食盐已经泛黄了，但是它见证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0: 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面对食盐短缺的问题，根据地的军民们又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
1: 解决这种食盐的困难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外贸，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毛泽东这些革命领导人，他认识到食盐的重要性，而且让他们的外贸局要把这个事情管理起来，也就是食盐实行了专卖。再有一个就是自产。
0: 自产，
1: 对。但是我们知道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比如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并不是产盐区，所以他们产的这个盐呀就是硝盐，就是一个十字边带了一个
0: 姓氏的这个
1: 硝，姓氏的这个硝，对，这个硝盐它其实是有毒的，过量的食用会致人死亡的，但是相对于没有它也是
0: 起到一定作用的，
1: 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即便是硝盐也是非常困难的生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外贸，就是外贸获得盐。在外贸方面，红色政权是有计划的组织人民对外贸易，得花钱买呀，那我们的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根据地也有非常独特的物产，比如说根据地的食粮，打土豪分田地了，

0: 除了用老土墙来熬硝盐外，那许它能够把一些盐分土当积下来的这个白硝刮下来，用水一泡盐，那这样的盐缸里放一点，味道就算很好了。因为如果没有盐分的话，我们即使是食物能够塞饱肚子，人体的这个电解质也会紊乱。我们说不吃盐就没有劲儿。 这种状态之下，战事上战场，它是会直接影响作战的。这是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革命道路，在南方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这个食盐问题是一直困扰革命根据地的。后来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开始了。那么长征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食盐 并不短缺，因为它也经过产盐区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是食盐也是有困难的，因为长征当中它的物资供应和保证并不是稳定的嘛。那么到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了。我们说红色政权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屹立，一些传统的产盐区就正好位于陕甘宁边区的 控制范围内，所以这个时候食盐就不再是一个重大的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了啊。你比如说陕甘宁边区周边有盐池，你看听这个名字盐就很多啊，还有定边、绥德这些地方呢，都是产盐区。那么这个地方产的盐既有湖盐，也就是说咸水湖里吸出来的盐，还有就是你打井下去，他们那儿打出来的是咸水井，咸水井
1: 熬制一下，那吸出来的就是盐分。所以说，食盐和井盐这些都能够生产出来。那么，不仅食盐不再短缺、不再困扰我们，相反，因为食盐在这个地方资源比较丰厚，我们还把它的这种盐业资源充分的给利用起来，
0: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生产物资来进行交换？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以经济的眼光来看，那盐业甚至成为当时边区的
1: 支柱产业之一。1941年12月，东北书局出版了毛泽东，叫做《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么一本书，高中学生的政治参考专门有一章叫做《发展盐业》，是毛泽东对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对盐业的这么生产、运输、贸易指导的这一样一些经验的总结。他说，盐是边区的最大富源。 哪个富呢？就是富有的富，富裕的来源啊。说它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你看它的作用是非常大。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它绝对不单纯的指一部分人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 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他下了一个总结说，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盐业能够成为陕甘宁边区发挥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物资呢？这是因为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我们知道 海水是咸的，我们大量的盐是从海水吸出来的。可是呢，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它最先占领的地区就是我国的东部的沿海地区。那么淮盐、晋盐减少，中国历史上淮盐是重要的这个供应的盐的源头。那么西南地区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那么这样的话，因为 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它所控制的范围恰好就是西北地区产盐地区，所以它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向四周供应盐的一个源头。那这样呢，运输销量就逐年增多了。
2: 盐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在1940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盐的生产是自由的，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0: 之边区地广人稀，又受封锁导致盐产量的不稳定。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盐务局之后，情况大为改观。
1: 这个盐务局啊，它是属于当时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到后来又归入了财政厅，盐业生产的最高管理机关。边区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都被这个盐务局给统一的管理起来。
0: 嗯，
1: 那这是生产有了党的领导了。
0: 是
1: 啊，那运输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我们用于战斗的这个机动车都几乎没有，所以呢，这个运盐呢，人挑肩扛，好的话就有马、驴、骡这些牲口来运输。但是呢，黄土高原我们刚才讲千沟万壑，运出去很困难。那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发展盐业中心环节是运，那运的重要条件就是交通。今天我们还常说要想富
0: 先修路
1: 啊，先修路。那1943年政府那由当时的负责建筑的这个部门主持呀，修通了盐定到定庆这两条大车路，也就是跑马车能跑得开的。并且呢，我们注意到细节，光修了路还不够，还由物资局沿着这几条大路下设骡马店，也就是我们说设这个招待所是干什么呢？缺水的地方要挖储水窖。我们说人马都要喝水，那人可以带着干粮，
0: 对，
1: 马驴骡这些怎么样也需要食料呀，怎么办？在沿途广种苜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配套的措施之后，反正我读到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感动啊！我们为了把盐运出去，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为了去支持革命，我们想到的是方方面面。你看，这就是说当时的革命者他想的绝对不是某时某刻眼前我把这个困难解决掉就完了，他一定是向着一个更美好更久远的这样一个目标再去努力。那这一路上呢，有路有电有草有水，运费就省下来了，运量就大增了。在利润分配上，除了一部分上交边区财政，最主要的部分给了谁了呢？参与生产运输的这些我们叫盐民，或者说叫盐业从业者。我们说对盐的这个生产，它的组织，对盐运输的指导，对于盐业产生的利润的这个共享，其实它也为我们党累了经验。
0: 陕甘宁边区如火如荼发展盐业的同时，江北抗日根据地淮盐的产销也发动起来。虽然到后来根据地缺盐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靠盐业资源发展起来的经济也大都让利于民，那样的一种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始终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依然延续。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语。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自然的力量能给我们心灵的治愈带来什么样的疗愈的功能啊？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3: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朵云一朵花？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却比上班还累，堵车排队赶景点，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真正的治愈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路，而是让天地自然重新温柔你的心。那一片花海，那一抹绿意，为何能让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如何在大自然中找回内心的节奏？不是去远方，而是让近处的风景接住你的疲惫。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天地自然温柔我心。
2: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前不久带着孩子和老人去了草原，然后说在一望无际的这个绿色的草原上，景区就放着那个蒙古长调，
3: 嗯，
2: 你觉得特别悠扬，其实虽然只是下午，但是你就已经看到月亮挂在天边，整个人会非常的放松。草原的那个景区的设置有一些牌子，就是在草原不焦虑，人在那里一下就放松下来了，那个节奏就放缓了。
3: 对，
2: 跟你在城市里，哎呀，我必须去守时间，我必须去快节奏，我必须这个事儿赶着下个事儿，那种节奏感是不一样的哈。他觉得对他和忙于学业的孩子，可能都是一个心理上很重要的放松和缓解。
3: 是。自然环境其实能给人的身心带来特别大的舒适感，就有种像天人合一的感觉，我与天地为一体，然后在这样辽阔的草原上，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部分，人的身心也会沉静下来，然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种感受是特别美妙的，也特别神奇的。
2: 因为其实我们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哈，特别容易有一个狭隘的自我的视角来确认，我的需要，对吧，我的发展，我的成功，而把自己跟这个物理世界隔离起来。
3: 对，
2: 但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跟万事万物是密切相连的，也是依托在这个社会的组织网络里。当我们又在自然中哈，去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像个体的那些焦虑啊、需求啊、无穷无尽的欲望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3: 是的，而且因为是在旅途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可能更核心的就是怎么样与家人建立更亲密的连结，怎么样陪孩子玩得更开心。我想这样的这个氛围松弛感也会在职场当中有所不同。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地球或者宇宙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四季寒暑变化，包括周围的这种各样的各种各样包括整个大自然的这种沉稳包容，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消除我们的烦躁焦虑还有内耗压力。所以很多人说，当我站在辽阔的草原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沉浸，那种沉浸感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内心的

0: 那个，
1: 超治愈哈。
0: 对，
1: 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特别喜欢，即便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喜欢抬头看天边的云，夕阳、月亮和星光。很多网友的分享哈，从这个金色的云到独朵的云，到这个漫天的火烧云哈。感觉到这个老天都在为你点赞、
0: 对，就是自然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么一种力量啊，它远超于我们人类的渺小、因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也不过几十万年上百万年，我们跟这个宇宙相比，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微小感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多太负重的部分。或者说过去职场生活当中那些压力困难疲惫，甚至很多人过得很艰难，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不太会是当成一回事情。他就会相反，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反倒我们看到了整个更宏观的部分。以前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在一个白纸上涂一个小黑点儿，让大家去看。大家大部分看到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点儿
1: 啊，
0: 而
1: 是还是白纸，
0: 整个纸
1: 啊，整个纸。
0: 对，或者是有一部分人他看到的是只看到了那个点儿，他看不到那整张白纸。所以你看这两种就是不同线的时候，当他看到整个白纸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在的辽阔宽广就会帮助他更好的去应对眼前的困难。而第二种，如果他只看到了那张纸上的一个点儿，他就把它聚焦于那儿。当然我们的着陆技术强调为了在特定情况下帮助我们更好的梳理内心，我们需要聚焦于某一点，但是那是特定的情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更辽阔的世界，用更开阔的心胸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1: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就要有一点望远镜啊，又要有点显微镜
0: 啊，这个特别好，这两个词、
1: 啊、
0: 望远镜和
1: 显
0: 微镜、既能看得
1: 远
0: 又能把近处的东西看得那么细节，
1: 对，有所观察哈。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了一个照片哈，说冰箱里的圣女果哈，就小番茄，从冷藏室拿出来的时候呢，表面会有绵密均匀的小水珠，就像给番茄打上了柔光哈。那一刻你会感到，具体的一个微观上的观察，能给你带来的，这个美好哈，
0: 是，
1: 而入口之后也很美好。
0: 对，看着这样的图片，其实对每个人而言都能够放松身心哈。能看到真的就是像食物的诱惑哈，还有让人觉得美的部分和对好的东西的感受。
1: 所以你看，你一旦观察到其他的物体哈，其他的客体的时候，它既可以是辽阔的，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天象，也可以就是一个小蚂蚁。
0: 对，
1: 但是它都有很强的自己的规律和生命力。
0: 对，我们把它叫自然性。
1: 自然性。
0: 对，有的时候它可能超越了一些东西，那些自然的，比如蚂蚁。那它那么微小，但是它又那么能干，它能举起身体25倍或者40倍的重量等等，这些描述哈、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穷尽的有力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美好的事物的表述、观察、观看甚至描述，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字背后的力量，给予我们内心的那种丰盈细腻，还有就是对生活美好的那个描述。这些都是积极层面的强化。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给自己更多的积极的强化哈。
0: 是的，就是唤醒我们的那种对外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能也好，或者是渴望也好，然后让自己能够融入到天地之间，跟自然光影啊能够建立连结，能感受到那个美好的那个部分。它同时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然后降低皮质醇啊，缓解这个夏天高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情绪应激，实现这个放松的状态，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1: 那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说，她丈夫啊，不爱做户外活动，甚至呢在带孩子上吧，宁可辅导一下学习，也不太愿意去陪玩，就觉得那个没用。

0: 因为他自己吧就挺宅的啊，宁可愿意这个看书啊，研究点自己的工作呀啊。对于融入自然呢，一个是这个哎天气热啊，他就难受啊，一旅途奔波呢，他就睡不好觉啊，所以呢，融入自然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呢，他长期又处在一种慢性的这个心理压力里啊，所以那么。对一定的积极主动性的人啊，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首先一个就是在认知层面，我们需要做一个澄清哈。有的时候陪孩子去玩，或者进入到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很多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消耗的。但是恰恰相反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的确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但是也让我们觉得人生有丰盈感的事儿。比如说接近自然，
0: 就是它本身不是功利，不是功利的，
1: 对，
0: 不是为了分数，
1: 对，
0: 甚至是一个慢节奏的，有点无聊的，
1: 对，哪怕就是一个发呆，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0: 哪怕就是一个发呆，
1: 对，对，所以呢，陪玩其实是没有产出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这个家长，这个爸爸，有可能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一些事物的认知，比如从刚才的描述，我们能听到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擅长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人，他也不认为户外运动对他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当然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对孩子而言也许过于片面和偏激，因为我们给到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更是多元的、包容的，甚至是可以试错的、尝试不同的，不一定我们不喜欢的孩子就不喜欢，对吧？所以要勇敢的让孩子去尝试，所以在这个认知层面，他也需要做一些调整。那他调整的核心的部分在于他对孩子的掌控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替孩子做决策，但是不能完全替代他。应该把更多的主动权交回给孩子自身。比如他喜欢出去玩，或者他喜欢去哪里玩，玩什么，类似于这些问题，应该由孩子自己来作答，而不是我们家长替他来做这个解答或者做决策。
0: 如果他是一个很有主体性的孩子哈，你可以尊重他的选择。如果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孩子，可能需要恰当的引导。
1: 对，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选择。选择一，选择二，选择三。那可以去田间。可以去某个旅游景区。也可以去到某一个这个海边。类似这些选项，你只要给他呈现，孩子一定在心中就会有一个。分数或者是一个选择，最后落成一个最后的家庭的旅游的行动，所以这个认知层面还需要去考虑的孩子的生活，要给他自主的选择的权利，那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障碍，我们如何去破解或者消除。比如这个爸爸，他的障碍就是太热了，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是我自己不喜欢，第三个就是我在家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啊。那这三个障碍如何去破除？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1: 第一个障碍，我们可以采用那些就比如说早晚凉爽的时间出行或者其他的去一些有避暑功能作用的景区景点或者城市或者是选择的一些民宿那这些地方都可以避免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我自己不喜欢，那是因为好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基于田园的这个部分的感受。那恰恰相反，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去挑战一下自我，或者去感受一下户外的风光
0: 啊。
1: 对，比如说去到田间地头感受一下或者是在一个民宿或者是一个景区一个特定场景下去感受一下户外或者自然的那个场景。那最后一条其实是关于这个来回奔波时间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去旅行，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会认为特别浪费时间或者原本我计划这个时间我要看多少本书我要学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做什么事儿。
0: 对，我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
1: 对。

0: 完成一个任务，那类似于这些呢，我想，任何的生命都是有限的，3万天，那这3万天，难道你每一天都要在室内度过吗？对吧，总要跟自然去接触一下吧，那就拿出你的一天、两天，甚至3、5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户外，感受一下自然，然后哪怕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 就是有利于这个出行的部分，比如说突然间赶上天气变化，下雨台风，我们的一些行程被耽搁，有一些交通出现一些状况，逼迫我们的行程发生临时性的改变，这些在旅游当中其实都是常态，
1: 对，难免的，对，所以怎么去迎接这些困难本身，也决定了
0: 我们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心理，走出家门，到户外当中与天地为一体，这么一个感受的过程。
1: 嗯，其实这个需要一个更辽阔的视野，并且把一些小的波折或者是旅途中的不确定性也当做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0: 是的，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比如说骑车，跨国旅行，或者是怎么样，类似这种，那其实他们在 整个挑战，比如天气的原因，路况的原因，或者是一些他们走的地方比较荒凉，或者是没有人烟，也有一些安全等等其他的这个因素，那你看那些人依然特别乐观的往前走，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吸引人。
1: 在你设计或者是参与某一个组织的行程的时候，那个可能多少有一点挑战，可能但是这个挑战呢又在你量力而行的范围内，会给你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但是你看就是必须这么安排，甚至是比拼着这么安排，就是别人家暑期去研学了，别的孩子暑期去出国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安排成一个特别丰富的 既有人文又有自然，然后又有很多研学项目，把时间填得特别满，吃喝玩乐，然后急行军等等，就好像要通过这些才能让孩子既懂地理又懂历史，玩中又充分的学习了。这个急行军式的旅游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它的确不太符合我们人的这个生活规律。
0: 然后，急行军式的这样的旅行，大部分它都是，时间是安排特别紧，行程特别满，它就会导致我们一路都特别疲惫，也没有真正的放松。但是如果我之前看过一个妈妈，她是在跟孩子商量好了的情况下，说咱们这天某一天试一下急行军，而且要
1: 既要非常高效的节奏，然后又要花很少的钱，他跟孩子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游戏挑战，那么这样也可以。
0: 对，这样的短时间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天急行军式的打卡密集到一些景区，甚至用自然环保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乘车，我们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等等方式到达一些 路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和挑战的这么一个类似游戏的项目。那它对我们的锻炼其实基于心理层面，它就会让我们会有很好的这个规划行动的能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层面就会让我们对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有一定的设计或者考虑，那这些其实都通过思维的方式去呈现。那最后一个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状况，我们能临时的去做处置，
1: 让这件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它也对我们的应变能力和这个叫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一些提升。那这样的训练，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人生的挑战。通过这样的人生的挑战，我们可能组队的过程中，在一家人共同去旅行的过程中，那么你 就有了一个更丰富的相互的了解，也对通过对自然的宏观的和微观上的认知，从而反而给自己有一个心灵上的助力。
0: 对，但是我还是不论是你的时间长短，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一起聊聊天，然后甚至是晚上那个
1: 赶了一天的路，
0: 对，泡个脚。

0: 聊，甚至是大家坐到一起看一个晚霞，哎，我想这样的即兴特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所以在这个节奏里面你要可以把握哈，不是一直快或者是一直慢，而是中间可以出现一些变奏哈。
0: 对，
1: 好的，
0: 调整。
1: 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
2: 天地自然，温柔我心。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我们从天地自然中如何获得心理力量，今天的节目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你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2: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地看过一朵云一朵花？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却比上班还累，堵车排队赶景点，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真正的治愈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路，而是让天地自然重新温柔你的心。那一片花海，那一抹绿

0: 寓意为何能让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如何在大自然中找回内心的节奏？不是去远方，而是让近处的风景接住你的疲惫。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天地自然温柔我心。你看现在我们在街头哈、能看到卖荷花莲吗、可以看到夏日荷花别样红哈、有时候我们哪怕就是在城市里去溜溜弯，或者是街头的很多小花园哈、有非常好的错落的植被，一个非常低矮的小的花朵，或者是高一点的灌木哈、你可以看到植物的变化，花朵的绽放。其实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感受到的自然的美。
1: 是的，特别是在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大面积的那个柔和的青绿搭配的那种颜色哈，包括这个白色粉色的荷花啊，然后这种类似于这个低饱和度的一种对我们视觉的一个刺激哈、其实它都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让人看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个景观。然后同时呢，如果雨天有机会你去荷花池边去看到那个雨打那个荷花叶的那个感觉，或者听那个声音哈，包括只要有池子的地方，你可能都能听到那个蛙鸣或者蝉鸣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那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它是一个疗愈的声音，叫做自然的白噪音。
0: 哦，自然的白噪音，是的，很容易去听到那个蝉鸣哈。
1: 是。好像就是一直在那儿响，然后高低错落的那种感觉。当然那个荷花或者是这个莲蓬，它也有一些淡淡的香味儿啊。那这些香味儿呢不太浓烈，也比较有安神的功效。现在有一种专门泡的那个荷花，还有那个把那个莲子、
0: 莲花，
1: 对，还有把那个莲子取出来，莲子心、它也具有清热解毒的那个功效。对，所以这种场景其实都会被我们有一个叫心理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0: 随时去感受到自然的美哈。
1: 对，
0: 人就不容易跟自己较劲或者跟外界较劲，是吗？
1: 是。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们单位有一个老领导啊。到临退休的那几年呢，在办公室养兰草，兰草甚至还能开出花来啊、那么他从容的退休了哈，没有出现什么59现象啊，也没有这个巨大的这个职业的失落哈，很快又安排好了这个退休的生活时光啊、他就从这位领导身上哈，感受到他能从照料兰花，对吧，享受兰花开放的这样的美啊、所以他的心境的回归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
1: 是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从职场离开退休回归到家庭生活，甚至是挑战新的一个事业的时候，那这个对人的挑战都是极其大的，特别是心理的挑战，他需要做调适和适应。而这位老领导，他能通过养兰草兰花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不仅多了一丝情趣，还有了一些就是通过照顾这些植物来养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通过他的选择，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在离开职场的这些退休或者离退休人员的这样的这个身份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人生价值的标定或者选择，比如说养花、养草，甚至是广场舞，甚至是参与到一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等等这些哈，我觉得对他们而言的就是心理适应和调适，特别是离退休综合症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0: 啊。
1: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兴趣点的引发，就会让他把他关注的点放到这个兴趣点上，同时呢又有一些价值感的提升。因为侍弄这些花花草草，其实他长势只要是处理得当啊，这个施肥得当，浇水得当啊，阳光充足等等，那这些花草其实特别容易生长。那它也代表了人内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退休了，我依然可以生长，可以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生活，这样一个意向。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促进的过程。
0: 就是你为他花找一些办法，接受那个等待的时间哈，你就可以看到自然给你的那个特别丰沛的回馈。
1: 对，特别是兰花这种，就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一个标志性的属性哈，然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或者是玩耍。然后通过这种赏兰种植甚至观兰，也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得到沉淀然后具有很强的精神价值。
0: 养花呢又是一种你可控的哈。你自己既要为它去做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啊变化呀、又可以跟你有一定的互动。
1: 对，比如说松松土啊，浇浇水啊，这可能每天都要进行的。还有就是有些花可能耐这种晒，有些就不耐晒，那你就要考虑我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能够更好的保护它或者促进它的成长。
0: 对，但是你看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外出旅行哈，容易变成先做攻略，然后到那儿就打卡。你观景呢也好像是一种浓缩了的短视频然后呢去完成任务啊，我要在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标志性的都要拍了照我就此行就算完成任务反而回头想起来吧，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是走马观花似的。
1: 这是现代大部分人旅游的之后的感受哈，就是走马观花。我虽然玩了5天7天，甚至是半个月一个月，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因为的确我们与自然的连接不够紧密，我们需要与这个天地建立更紧密的这个深层的连接，特别是万物。当然除了万物之外，人也是一个社会化交往的动物，所以如果你能跟当地人建立更深的连结，体验当地的文化，那这部分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
0: 所以你看有一位妈妈说她的老家是桂林老家还有老人在，所以她会把孩子呢放暑假的时候送回桂林一段时间，孩子能够看到爷爷在插水稻看到田埂上有这个鸭子吃这个小鱼，这个孩子生命的理解好像也会变得更丰沛一些。
1: 对，因为他看到了自然的这个状况嘛。而且就像您刚才描述的，田埂上有鸭子，然后吃这个小鱼然后包括那个各种唯美的这个田间水田啊，插秧啊鸭食小鱼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哈。我觉得这种自然的场景就会让我们特别有感受，就是觉得生命如此丰盈哈，然后而且我们能用眼睛去感知到那个部分然后能够看到这个土地上辛劳的人在耕耘付出劳作甚至是这个鱼鸟鸭这些生物在不断的循环成长其实都是这种特别鲜活的特别立体的和动态的一些自然的场景和画面，书本上是很难复刻这样沉浸式体验的。
0: 散文课文里面它有过这样的描写，但是当你真正具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去真正的重新感受的话又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
0: 但是这需要一定的心法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待在那儿，好像又看着手机，或者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下一个任务也没有进入到当下。
1: 对，我们要学习像那个孩子一样去感受，然后哪怕去田里踩一踩，去观察，然后通过作文的方式又把这些内容变成一个情节的描述真实的呈现然后所以他的作文才那个不俗然后才能够有那么多细节的素材的呈现
0: 它才不是一个浮躁的带着这个必须我要去完成什么任务的那个世俗味儿哈，那个喧嚣味儿。
1: 是的它才真实这是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它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描述通过它的纸笔的转化变成一篇文字那这篇文字也会让人看出第一个就是真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物的呈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情感的我们能看到那个小鱼看到的那个鸭子在吃鱼那它一定是去

0: 仔细的观察了这些事儿。
1: 那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是这个城市市民的后代哈。刚才这位妈妈说的这个状态呢，是她能让孩子在一定时间里进入到那种生活，对吧？有一个充分的自然的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很多人，现代人是，你即便心中有田园牧歌的向往，但实际上你还是以一个消费的状态去进了一个景区，一个匆匆的流程而已啊。这个状况好像不太一样。
0: 是的，第一种更自然，而且我就是去体验、去感受的。
1: 而且他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
0: 对，第二种他其实是去消费的，所以他当然是不一样的。
1: 那所以我们即便是可能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一个消费的安排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定的心法来获得当下对于这个自然一个更丰富的体察？
0: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利益或者是自主的意愿，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场景，或者愿意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意愿。第二层面就是如何避免这个消费观的部分。消费观不是指的是我花钱去买了什么，而是我所消费的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然，还是被人为包装的自然？
1: 人为的给你弄了个池子，让你去
0: 插秧，对，或者是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刻意准备
1: 的，
0: 对，为游人准备的，和真正的睡田其实肯定是不一
1: 样
0: 样
1: 的，
0: 对，
1: 嗯。
0: 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人为准备的这个，或者叫包装的自然当中，
1: 包装了的自然，
0: 而不
1: 随
0: 是，
1: 时可以被切换的自然，
0: 对，它不是真实的自然，真实的自然一定是有这个泥的，一定是那个有这个水草啊，或者是杂草啊这类的田啊，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啊，
1: 甚至家长要去接受孩子有可能是会被叮咬的哈，是有
0: 对，
1: 虫子的，是有
0: 是，
1: 蚊虫的，
0: 对，
1: 除了花香还会有臭味的。
0: 对，是的，糖分啊，这种味道，
1: 所
0: 所以
1: 以，
0: 真实也可能是最值钱的东
1: 哎，
0: 西。
1: 真实我觉得是最丰富的。
0: 对，这个词也很好。
1: 对，所以它不会呈现出一种被包装、被加工过的整洁、
0: 对，
1: 干净，对
0: 是，
1: 吧？
0: 我们不需要整洁，不需要干净，要真实
1: 不
0: 的
1: 是
0: 泥
1: 绝
0: 土，
1: 对的。
0: 对，真实的农事体验啊。
1: 可以去有所这样的感受哈，也许对您和您重要的关系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哈。
0: 还有就是在心态上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虽然要带着消费期待，去尽量不要去追求只看、只拍、只打卡这些，田间田野感受真实的观察体验啊，然后不追求这个任何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不一定把这个秧或者苗插得怎么好，把这个花伺弄得怎么好。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放空发呆，接纳自己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放松。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心态上就会有所不同。
1: 更不要说我必须在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去拍一张照而
0: 对，
1: 且为此我或者是需要排很长的队，或者我还得把其他人扒拉开
0: 对，特别是一些花海呀、等等哈、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拍照大军啊，对，去感受，哪怕就只看到那一朵花，然后去仔细的观察它、感受它啊，其实也有正念的成分在，
1: 其实这个假期里的时候很多人是家庭的组合或者是几家人的组合一起去出去玩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呢，每个人对于自然的享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张罗呀，开车呀，那个照顾大家颠行李然后有的人是喜欢做饭每天可能都在琢磨着我怎么这么多人的这个餐饮安排
0: 安排
1: 好
0: 好，
1: 有的人可能还要负责这个计划行程下一步要怎么办要去哪儿，可能每个人自然都会形成这样的分工
0: 对。
1: 但是会有人是静静的

0: 然后相对来说有点离群儿的，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每次到这种人多的时候呢，他反而更寂寞。有时候他是不得不啊，为了孩子啊，为了跟着孩子的朋友啊，带着跟别人家庭一起去出去，但是呢，他一个是觉得有点闹腾啊，累，再一个就是他可能就远远的给大家拍个照。他并不喜欢自己去成为那个景色中的人，而且他别看到别人很活跃吧，孩子很开心吧，他自己是一个并没有很奔放的，说唱能跳的，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很内敛，很安静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1: 我觉得很好，这个
0: 是吧？
1: 尊重自己是
0: 最好
1: 的
0: 啊，
1: 对，
0: 并不需要刻意的要求自己去融入一个很热闹的集体。
1: 是的，能融入就能去融入，如果没有办法融入，或者像这位家长一样哈，其实他本质上是为了孩子，他认为我是为了孩子才参加这样的行程，所以对他而言，照顾好孩子，他认为是他的第一要务。所以他个家长的孤独，但同时也庆幸他有这份孤独的感受，并能勇敢地表达出来。就说明他的内在是非常不能说完美，稳定，然后特别丰盈的。
0: 他尊重自己的特征。
1: 对，而且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强迫自己融入到那个集体当中，做奔放的家长，做这个嬉闹的家长，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做自己就蛮好的一个选择。
0: 好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去看到自然的千姿百态哈，五光十色啊，百花齐放。你也可以更好的去
1: 价值评判体系，不要单一，一定要多元。任何选择只要适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有人喜欢看花，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看山，那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水，就让他去玩水。尊重不同的价值体系，然后又能够兼容，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特别是集体生活当中。
0: 你说的这个兼容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哈，否则你会带着自己的自己的与生俱来的那些特点去评判他人。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不容易接受他人的一些选择，比如为什么要吃这家，对吧？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对某些行程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一个集体当中一定要兼容。
0: 这是你们能成为一个集体的前提。
1: 对。
0: 节目的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怎么从天地自然里获得心灵治疗的密码？
1: 好的，从天地自然当中，不妨多捕捉温柔，用自然抚平内心的焦虑。日常里就藏着治愈我们的密码。有人偶遇七彩祥云，悄悄许愿；有人早起跑步，悠闲吃早餐；还有30家重拾缝纫机，感慨人生新起点从来不分早晚。田间相伴插秧的老人，沾着水珠的番茄，蹲在柜子里偷看的小猫小狗，这些不起眼的画面都是安抚情绪的良药。不必执着宏大的快乐，短途漂流，出门看荷花，旅行偶遇形似小马的云朵，或是简单行动，就能缓解我们的内心消耗。允许自己慢下来，多留意身边烟火与自然景致，接纳平淡日常里的小美好、小确幸，不用逼自己时刻紧绷，抓住美好运和松弛感，自然会向你走近。
0: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哈都能在这个时期能够享受一个美丽的，而且与天地和自然有更多对话的假期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不管你今天心情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get up。但是这个 get up 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肉体已经起床了，但是也要把你的精神唤起来，抖擞起来，给你的生活加一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漫步。用音乐唤醒你的精神力，如果还不行，就起来走两圈。这是来自 Lil Wayne 的漫步，好像还是晕晕沉沉的漫步的感觉呢。

来自来，去的去，这就是云。心性呢，就像是天空一样，它总是有着一种恒定不变的色彩。但是情绪呢，就像云一样，有的时候它来，有的时候它走。所以对待情绪，我觉得不能太认真，但也不能太不把它们当回事儿，就是让它来去自如就好了，不能太过于压抑情绪，不然的话，它一定就像是这个山洪水一直在建的堤坝一样，总有一天会决堤的。但是呢，适当的去给他一些疏通，然后呢，也知道没关系，不管是好情绪还是坏情绪，总之他总有一天可以过去。哎呀，感觉好像说完了这些，就叫大家记没记住，没准哪天就会来一个随堂测验。孙燕姿的歌。

随堂测验来自孙燕姿专辑，接下来是随堂测验，接下来的歌是谁点的呢？来自马条，我们的场外 DJ。 还可以随堂测验一下，克拉玛依属于哪个省？来听马条的克拉玛依。

0: 刚刚的歌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点播的克拉玛依，来自马条。是因为昨天的给给给了你灵感吗？生如夏花说，深夜单曲循环会听到这首歌给予的力量是无穷尽的。马条老师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克拉玛依，那就是心中的故乡。长达五分钟的歌，现在的歌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五分钟四分钟以上四分半以上的就算是比较长的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歌的长度它可能必须得到这儿才能，哪怕是后面已经没有唱词，只是咿咿呀呀哼哼哈哈，你也会觉得好像跟着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部分，没有歌词的部分，也能听出来自己想要的感觉。这样的歌呢就是韩信点兵。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后面那句是什么呀？多多益善。点了冰之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温度一下子就下来了。好了，又开始要在直播间里面过冬天了。旺福，韩信点兵。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上半场最后一首歌调配的歌是郭柯宇的《直到对的人来》，很喜欢，就是之前还是很小的时候看过郭柯宇演的那个《红樱桃》，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次无意间看那个，好像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那个《再见爱人》里边，然后听到了里边作为背景音乐的这首歌，就觉得很喜欢，和他整个人的气质又很搭配，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然恬静的人，所以歌也是歌如其人嘛。那接下来的歌，不知道是不是歌如其名，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听这首歌还能说什么呢？就一起静静的聆听欣赏就好了，然后跟着心里面雀跃就可以了。啊，播这首歌的时候生如夏花 YYDD 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生如夏花后面得接邋里邋遢，纯属为了二丫，一不留神又三丫，孙盛希邋里。

0: 邋里邋遢，
1: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0: 感觉听孙盛希的这首《邋里邋遢》，邋里邋邋里邋，就是感觉有点愣个立个愣的感觉啊。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对，比如说刚刚的《生如夏花》啊，大家就是好像坐齐了排排坐的感觉，然后到了《邋里邋遢》，大家又会想象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们的想象。总之很喜欢这种自由洒脱的感觉，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什么都可以。初夏的时节最温

0: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温柔的播一首歌给你们。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有绚烂的夏花，也有五月天的温柔。再来一首日光恋人，你希望你的恋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像星辰大海，还是像日光一样温柔？那也得看是什么时候的太阳，现在才可以。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讲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长

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兵就位，先有准，待臣正不责。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者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主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
3: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其仪式现场实况录音。

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
6: 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

0: 元。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珠喀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新闻广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听众朋友幸福安康。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记者现场报道，全国各地数万名群众汇聚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0: 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启幕，8个展区展示菊花新优品种近130个。
1: 逛市集看演出，前门解锁国庆舌尖新体验。
0: 会场设施升级，每晚新增消息。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10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

0: 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了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

0: 市政府昨天举行国庆招待会，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首都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国庆招待会。尹力说，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正以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尹力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任务。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旅游、演艺等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城市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尹力说，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不断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展现新作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迈出新步伐，持续深化创新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安全韧性，在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水平上实现新进展。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做好服务，搭建干事创业广阔舞台，让每一位中华儿女在携手奋斗中共享更大荣光。
1: 今天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大家齐唱国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人用自己独有的浪漫方式慰问刘子玉的报道。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正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现场为您做实时报道。那么今天清晨的北京气温已经跌破了10摄氏度，但是却丝毫未减现场群众的澎湃热情。在晨光中，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璀璨夺目。在6:02，解放军军乐团在旗杆周围列队就位，喧闹的广场瞬间肃静。6:06，城楼吹响了升旗的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广场上的人们纷纷打开手机相机，对准远处的天安门城楼，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随着一声正步走的口令，国旗护卫队踏着威武雄壮的步伐，迈过金水桥，走到旗杆下，分列旗杆周围。6:10，向国旗敬礼的口令响起，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迎风展开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6:11，国旗升顶，数万支和平歌振翅高飞，乐团奏响了歌唱祖国，全场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祖国万岁的欢呼声。那么我站在了这片红色的海洋里，数万人同频的心跳和呼喊，在这一瞬间让我热泪盈眶。现场群众挥舞着国旗，满怀深情的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海淀区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上午9:30，公祭仪式正式开始。礼兵稳稳抬起花篮，将它们依次摆放在李大钊烈士雕像前。大家纷纷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他们中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李大钊同志的长孙女李乐群。
4: 不是，我们是每年都要到烈士公祭的仪式上来，一个是寄托我们的哀思，一个是要继承着爷爷的光荣传统，让我们的后人也要向这先辈学习。
3: 随后大家一起参观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李乐群在一块青石，1933年北平地下党为公葬李大钊同志专门

0: 刻的原碑，更是李乐全素未谋面的祖父留给后人的信仰丰碑。
1: 遇到困难啊，我们两个就过来，就在爷爷那墓前站一会儿，跟爷爷对对话，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解决。
2: 我们是共产主义。
0: 苍松翠柏间，一支身穿校服的少先队员队伍整齐肃立，他们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孩子们。四年级小学生冯一倩说，
3: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先记住英雄，再为祖国庆祝，我会记在心里，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0: 仪式结束后，68岁的退役军人王明光在李大钊同志雕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是他第一次烈不朽的精神，深深感召着这位兵龄36年的老兵。
4: 我们要全程烈士一致，不忘初心，退休不褪色，永保革命军人的本色，听党的话，跟党走。
5: 新闻广播记者王庆清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举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特别设计抗战英烈专题讲解路线，串联文物史料背后的英烈故事。活动联合首都高校开展宣讲，馆内宣讲团与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同台讲述英烈事迹。
6: 金秋送爽，菊香满京城。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近日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7: 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揭幕式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瑞云坪景区举办，场地周边众多的菊花展示和菊花小品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
8: 不错，造型很好看的。
7: 北京国际鲜花港作为本次文化活动主会场，总展示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优选园区自主培育的精品大菊、五色千头菊及80多种应季草本花卉。鲜花港副经理金晓说，
9: 今年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万平方米，有独本菊、北京小菊。今年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打破了以往大而全的菊展布局，转为小而美精品花境体验。我们设置了国风、童趣、城市花境等主题小景，符合游客们多样的游玩需求。
7: 北海公园标本菊传统养殖技法第五代传承人刘宁介绍，今年已经有10几家菊花栽培单位申请在北海公园展出菊花。
10: 北海公园的菊展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看到全品种，今年展出的品种菊有500多种，包括大菊、小菊、悬崖菊、案头菊、小菊盆景，我们今天还种了点微型悬崖展览展示。我们还有公园的自育品种，然后我们今年会开辟一个科普的区域，给大家介绍花型瓣型，让大家更近距离的观看看万佛楼里边每一进院落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7: 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种苗科高级工程师宋艳霞介绍，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东四街道办事处等全市8个公园及重点园区，自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及菊花文化体验活动。
11: 总展示的菊花景观面积达到了26万平方米，菊花新优品种展出了将近130个，包含国家植物园自主选育的一些新品种，北海公园在国家菊花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一些品种，北京林业大学选育的一些，比如说科普文创、文艺展演以及市集售卖，包含用菊花做的一些点心呀、菊花的茶呀、花神的咖啡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
5: 新闻广播消息。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近日在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10月底，打造京味儿加各地风味儿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烟火气息。本次活动核心的各地风味儿美食市集集结众多地方美食代表，甘肃非遗美食、贵州安顺驻京办美食、齐齐哈尔烤肉、两广小吃等特色品类集中亮相。10月1号到7号国庆期间，活动将联合刘老根大舞台推出国庆特别演出，国风舞蹈、民俗演唱，每天上演2场，带给游客美食与演艺双重体验。
6: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帷幕。

0: 本届中网是 ATP 500 WTA 1000级别高级别网球赛事，汇聚全球顶尖网球选手。开幕式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中国球迷用热烈欢呼迎接传奇归来。作为中网六届冠军，德约科维奇曾在这里保持29场不败的傲人战绩。本次回归，他在首轮直落两盘击败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将个人中网不败战绩刷新到30胜。下一轮他将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今天多场焦点对决上演，上午11点钻石球场将迎来郑钦文对阵施涵的女单首轮，晚上7点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孙欣然同样将在钻石球场亮相，莲花球场邵雨山、朱琳等中国金花依次出战，冲击下一阶段席位。
1: 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提前探馆发现，今年比赛场馆舞美灯光全面升级，观众服务更加便捷，球迷喜爱的文创产品也进一步丰富。请听报道。
2: 走进赛事主场馆八极场，一张主球桌居于场地中央，全场屏幕和灯光带来的环绕式视觉效果扑面而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体育展示导演杨俊介绍，今年主场馆将首次应用 3D mapping 投影技术，为观众营造沉浸式观赛体验。
3: 每一天的晚场开场前，在我们的固有的灯光秀的之后，我们会有专门定制的这个 mapping 秀。这个 mapping 秀里面呢，也会体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体现我们石景山的这些特色文化，以及我们 WTT 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元素。
2: 随着赛事临近，门票销售也持续升温。北京金石博越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云介绍，前期三次门票开售显示球迷热情高涨。
4: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大满贯的赛事，今年其实我们也是以非常亲民的这个价格，如果没有买到我们主场馆球票的这些球迷，依然可以去我们的大满贯公园。每天我们是有一些球迷互动，部分的场次我们还会安排球员去有球迷见面会。
2: 在观众服务方面，今年赛事也做了不少细节升级。WTT 赛事观众服务部负责人白静晓介绍说，
5: 今年的存包柜呢，跟往年相比是增加了2倍的数量。还有就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在东广场增加了综合服务台，为观众提供一些咨询呀、引导呀，包括一些赛事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今年增加了一项就是抽奖活动，包括一些赞助商的，比如说全国往返的免费的机票，还有更实惠的是一些商户提供的代金券，可以在咱们市集的消费。
2: 在六公会购物广场路口，一座涂装着 WTT 图案的文创商店已经做好迎客准备。 WTT 官方特许周边设计师顾雨欣介绍，今年文创产品有80多款，比去年提升 40% 左右，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预计旅游探亲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速公路前期出京后期进京潮汐特点明显。北京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提示，国庆节假期本市交通枢纽客流量大，机场火车站地区部分地铁线路夜间将采取延时运营措施，请您提前关注官方信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北京蓝天在线，但仍有五级偏北阵风，山区阵风7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国庆假期其他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此外，延庆区昨天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延庆区地面最低温度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请注意防范。
0: 位于延庆区世园公园的北京未来科技馆昨天开馆，场馆拥有亚洲首个低重力体验馆，94.6%的展项贴合中小学课本知识，超90%展项支持沉浸式互动体验，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高品质科学教育实践的第二课堂。
1: 首届滨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 昨天启动报名，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鸟巢与水立方中间，终点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东岸草坪，赛事规模为6000人。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下午6点，跑步爱好者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心动等平台报名。
0: 近期，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早办比例已达到63%，超过60%旅客主动选择提前办理直机手续，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50%，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为谁而树？今天播出第一篇，循环工单的终结。
9: 你可以近一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是很清
8: 澈吗？
9: 是吧？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10: 15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16个字落到老百姓的日子里是什么样？是一张12345工单能不能一办到底？是一栋老楼的钱肯不肯先花在看不见处，也是一条卡了10几年的断头路能不能真正打通。10月1号起，新闻热线推出系列报道《政绩为谁而树》，看身边的干部怎样把解决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政绩写在哪儿？不在汇报里，不在数字上，而在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日子里。
8: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一拧开水龙头，水得先放一会儿才能做饭泡茶。这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两栋老楼里384户居民过了好几年的日子。这两栋居民楼建成近40年，供水管道老化，经常漏水，水质发黄。居民打12345投诉，物业去维修，修完又漏，再投诉，再维修。同一类水管问题的投诉攒下了近100张工单。这些工单最后是怎么停下来的？属地做对了什么？又映照出怎样的政绩观？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循环工单的终结，由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采制。
11: 有的时候早晨起来以后吧，放水的时候水质就不是特别干净，就是有点发黄吧，着急做饭什么的哈，然后那水呢下来以后是黄的，要得放一段时间。
12: 这是几个月前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27号楼居民张先生家的用水日常，而现在同样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却大不一样了。
9: 我给你接一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12: 这一碗清水来的并不容易。十里铺东里27号楼、28号楼建成于1987年，共有384户居民。两栋楼的供水管道采用铸铁管材，受限于当年建筑技术标准与材料工艺水平，管材抗腐蚀能力较弱。近40年下来，管壁结构锈蚀渗漏是常有的事。而两栋楼的64趟供水管线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管网更新改造，坏了就修，漏了就补。十里铺东里社区25年物业维修管道就多达60次。
13: 刚开始是以为是黄色，但实际见到的话它是有沉淀的。
14: 所以呢，可能居民每户家里的它有漏水点的时候，它物业是做一个应急维修。

0: 口弓，或者是进行一个应急的，就跟咱们衣服一样，它是个哪坏了咱补哪。
1: 小修小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居民投诉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的345工单，集中反映管道老化带来的各类问题。
2: 从2022年的8月份开始投诉，工单量大概得有小100家，季节性的就是集中在夏季，汛期的时候其实比较多。小修严重影响用水，周末停水，坏坏修修，家里的水龙头啊，包括淋浴净水器，然后洗衣机热水器等使用寿命那个受损。
1: 管道漏了修，修了又漏，居民反复投诉，12345工单陷入了循环。系统性管网更新迫在眉睫，可是这两栋楼涉及17家产权单位，改造并非易事。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伟决定带着大家一家一家查，一家一家找。
3: 两栋楼啊，涉及到多个产权单位啊，有产权单位现在还在，另外呢都已经这个缺失了，就没人管了。我们就和我们的产权单位啊，包括一些居民，我们都做了这个深入的沟通。
1: 17家产权单位一家一家捋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八里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告诉记者，
4: 把这些产权单位一个一个的进行梳理，比如说天眼查呀，那企业信用信息网，因为他那上边有他们的电话，还有目前的一些比如状态是注销。然后我们掌握这些基础信息之后呢，书记带着我们跟这个社区包括京棉集团就一个一个去碰这个事儿，然后最终呢是京棉集团，然后首开集团、纺织工业公司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电影周启幕，第9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采风，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8日晚，第九届乡村电影之夜在怀柔举办。晚会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通过歌舞情景剧、人物访谈、优秀影片推介等形式，展现全国北京市和怀柔区三农事业发展面貌，呈现2026年丰收图景与农村题材电影发展成果。
7: 本届乡村电影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依托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三张名片，深耕影视加农业加科技加文旅融合，集中开展20余项文化活动，形成田野办节庆、农民唱主角的生动格局。晚会由开幕仪式、金光大道、主体晚会三大板块组成。金光大道上，新农人、基层放映员、种粮大户及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等一线奋斗者依次走过。乡村电影周形象大使、携影视文艺嘉宾、文旅及特色农产品领域代表齐聚现场。聚光灯打在耕耘者身上，乡土面孔站上舞台中央，他们既是银幕故事的原型，更是时代叙事的主角。主题晚会以序章和庆丰年沃野欢歌、会流年光影恋歌、赴百年时代颂歌三大篇章展开。序章

0: 致敬常年奔走乡野的基层电影放映院，围绕丰收礼赞、乡村热土与电影事业的双向成就，礼赞奋斗时代展开，一批优秀乡村题材影片集中推荐。晚会现场发布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储备乡土影视原创力量。
1: 中农坤威太空园总经理刘宇龙：
2: 通过这次走这个红毯呢，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啊，从这方面来讲呢，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农人也有一天能在红毯下展示自己的风采。
1: 北京老栗树创始人李思鹏：
3: 通过我们的模式创新，以及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我们呼吁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大阵营当中，进一步的用我们的力量来去助力乡村振兴。
0: 会期内三天两夜跑电影，贯通公益放映、行业交流与全媒传播，节周联动。丰收市集自9月27日开始，持续至10月3日，140余个展位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和农特产品。市集之外，民间花卉、打铁花、稻田迷宫等沉浸式体验轮番呈现，让丰收现场从可以买延伸到可以逛、可以玩，游客在赏民俗、参与农事中共庆丰年。赛场同样热闹，乡村篮球赛于9月28日收官。30余场对决中，参赛队伍首次实现怀柔全区14个镇乡全覆盖，并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乡村足球邀请赛上，青海杂多、山西平顺、河南卢氏等对口帮扶地区球队与怀柔本土代表队同场竞逐。从区内镇乡参与到跨省赴约，体育把丰收的喜庆从田埂延伸到赛场，既聚起乡村人气，也让对口帮扶在并肩竞技中走得更近更实。
4: 9月28日，13家乡村电影制片方走进中国影都，探访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海好实景基地、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共话影视产业新机遇。
5: 制片方代表走进中影北京电影制片厂，听取基地整体发展介绍，参观孵化道展厅与声音制作中心。这座占地800亩的影视生产基地，集影视拍摄、声音录制、数字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制作工艺全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器材配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遥远的普若岗日制片人索朗次仁：
6: 虚拟影棚对我们的感触还是很大的，然后能够解决我们在实景拍摄过程中的对于场景的这种困难。今后我们也会拍摄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景攀登，如果在虚拟影棚里面去实现的话，能够给导演创作团队极大的这个创作空间。
1: 生生不息导演伊呼和：
7: 那个 LED 大屏的那个前后景的置换，我们下一部电影可能用到一些人马合一，做一些什么高难的动作，将来我觉得今天看到的一些怀柔影视基地，我觉得大部分都能实现。
5: 在海好实景基地，一行人参观各个场景，了解基地运行情况。基地占地20余亩，打造地铁、高铁、空间站等20个高频实景拍摄场景，覆盖科技、交通、家居等多元题材，可满足电影、电视剧、网剧、影视广告的场景拍摄与搭建需求。在中国影都文娱产业园，制片方代表听取园区运营建设介绍，走访入驻重点企业。园区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布局影视制片公司、艺人工作室、直播中心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0: 种声音是失效的。
1: 据了解，2026年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提供策划、创作到制作题材影视创作服务平台，联合举办乡村电影节与影视交流活动，打造农文旅融合与公共服务品牌，为乡村故事影像化注入持久动力。
2: 9月28日，2026年北京市村咖大赛决赛在杨宋镇举办，来自全市6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秋风伴着浓郁咖香，绘就出乡村文旅新图景。
3: 本次大赛立足京郊乡村特色，以赛育才，以赛促创，挖掘扎根京郊乡土的优秀咖啡师，优质乡村咖啡经营主体，为首都乡村文旅消费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决赛设置乡村咖啡匠心技艺、乡村咖啡文化创意、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三大特色赛道。乡村咖啡匠心技艺赛道比拼选手操作规范性、细节把控等专业技能。首次站上赛场的顺义区超养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沉着投入比赛，在拉花环节，他平稳握杯，缓缓注入奶泡，控制奶流角度与摆动幅度，勾勒出完整的咖啡图案。
4: 超养茶咖联合创始人周天俊：
5: 这次来到怀柔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村咖大赛，然后在我们心里呢，一直觉得怀柔区的村咖业态在整个北京市都数一数二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参加，怀柔办的这么好的大赛呢，也是来借鉴一下，学习一下这边不同村咖的复合业态。
3: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乡村咖啡文化创意赛道，选手们结合属地特色，将各地本土特产巧思融入咖啡创作之中。有的选手把清甜西瓜融入特调，赋予饮品清爽果香，有的则大胆选用黄瓜元素，打造清新别致的咖啡风味。各色乡土物产轮番登场，而怀柔独有的山水秋韵、板栗、山楂等本地物产更是创作里不可或缺的元素。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带来的创意作品《栗絮染山红》收获现场大众评委的好评。
4: 红栗子咖啡厅主理人葛小丽：
6: 里面有我们怀柔本地的山楂做咖啡一个基底，上面是用了栗子奶盖，然后这是山楂和栗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融合。
3: 乡村咖啡网红休闲目的地赛道通过路演方式进行，乡村咖啡店主理人依次上台讲述自家村咖的成长故事，从特色品牌打造、沉浸式乡村场景营造、特色产品研发等方面，现场推介好看的乡村风景、好逛的休闲空间。据了解，怀柔村咖赛事已连续举办4年，吸引全市1000余名咖啡从业者齐聚怀柔交流切磋，培育出一大批懂技术、有创意、善运营的乡村新农人。怀柔村咖品牌辨识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门店规模位居全市前列，形成杨宋、渤海、雁栖等咖啡特色集聚片区。得天独厚的山水文旅资源，日渐壮大的村咖产业基础，成熟的办赛经验，让怀柔具备承接高水平乡村咖啡赛事的软硬件条件。今年市级村咖大赛总决赛，咖啡产销对接、人才互通、产业共建的优质平台。
4: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
7: 未来呢，我们还想借这个契机吧，然后呢，以这个村咖为切入点，带动了全面发展，助推的乡村振兴。
1: 9月28日，2026至2027学年度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岗前培训暨走进怀柔现场教学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讲，近1000名通过选拔的国科大青年学子通过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完成岗前培训，10月中旬起将陆续进驻全区35所中小学的992个教学班，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
8: 课程设计遵循认知、方法、实践的逻辑，层层递进。区委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专题解读怀柔区情与科学城建设发展全貌，帮助学员树立对属地科创资源、城市定位的立体认知。随后，区教科研中心科学教研员围绕

0: 科普备课方法、课堂互动设计等开展专题辅导，往届优秀科技班主任代表分享教学经验。
1: 怀柔区科技教育中心综合协调部主任沈月斌：
2: 科技班主任主要要做好科学启蒙，传递科研思维，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要开展趣味科普活动，引导学生观察探索，助力怀柔中小学做好科学加法。
1: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胡天飞雪：
3: 因为之前我已经是作为怀柔国怀计划的第二批科技班主任，在小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么结合我之前上课的一些感受，以及今天听了老师讲了之后呢，我就更加的觉得我们应该作为这个国科大学生一定的将科学知识融入到我们小学生或者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0: 集中培训结束后，准科技班主任分四条线路，分别走进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及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及核心岛、长城国际动漫谷。
4: 以后讲课的时候，我会把长城动漫谷这个鲜活案例带进课堂，用这个项目告诉大家，环境工程不只是在实验室处理污染，老旧空间的活化利用，既能留住乡村记忆，也能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1: 司法局消息，近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携手专业律师走进北京雁栖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上门法治体检专项服务，精准对接国有文旅企业法律需求，助力企业合法合规稳健经营。本次服务坚持精准对接，按需赋能。活动前期，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法律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从公司治理、日常运营、人力管理、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维度，全面摸排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难题，细致梳理法治诉求，并建立专属台账，为精准法律服务找准方向，摸清重点。在座谈交流中，雁栖湖文旅集团介绍了企业业务布局与经营发展情况，法务工作人员法律难点现场咨询交流。针对文旅国企经营特点，专业律师围绕招投标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合同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普法辅导，为企业合规制度完善、常态化法治培训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有效帮助企业排查潜在法律风险，筑牢合规经营防线。据了解，下一步国际会都法治管家将服务面向辖区文旅、会议会展等特色产业市场主体，开展常态化、专业化法治体检服务，持续丰富法律服务供给，以精准有力的法治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经过恢复重建、升级改造，9月28日，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开诊。焕然一新的就医环境、升级迭代的医疗设备、拓展的诊疗科目，将为辖区群众带来更舒适、更智慧、更多元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0: 走进门诊大厅，宽敞明亮的就诊环境令人眼前一亮，导医人员正有序引导前来就诊的村民完成挂号、缴费等流程。大厅内新建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配置玄黄石仪、多模态智能检测仪、智慧健康驿站一体机等智慧医疗设备，并安排专人指导操作。村民在候诊间隙就可以体验智能检测服务，当场获取个人健康评估报告。重新开诊后，中心在原有服务基础上新增疼痛科、康复科、妇科、口腔科同步恢复诊疗，怀柔区中医医院专家每周五上午出诊，可开展补牙、洗牙、常规拔牙等常见口腔项目，方便村民就近解决日常口腔问题。与此同时，中医科完成特色翻新，恢复中医药代煎便民服务，新增中药熏蒸、磁振热治疗仪等中医理疗项目，并设置男女独立针灸理疗室，为村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中医理疗服务。
6: 重新装修完之后，环境特别好，特别干净整洁，引进了好多那个仪器设备，完了之后有那个针灸的、理疗的那个拔罐的，回来之后也过来试一下。
0: 此外，中心新增一部电梯，增设3间病房、5张病床，进一步补齐住院服务短板，满足辖区群众住院康复、留观诊疗的实际需求。
1: 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丁彤：
7: 我们将继续探索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的服务模式，践行小病能治、重病能持、疾病能转的基层诊疗原则，做好全科诊疗加医签约。

0: 等工位工作，依托卷员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特色农产品是我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核心优势产业。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绿化局聚焦育精品、助精品目标，通过实地调研、专家问诊、系统规划，全面推进辖区特色农产展。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类农业基地、村落，开展全方位摸排，详细调研农产品生产、认证、品牌建设及展销情况，摸清林果、菌类、特色养殖等产业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为产业升级精准把脉。我区特邀市级部门及农业权威专家，针对山区种植、平原蔬果、特色水产等重点产业开展专项调研研讨，围绕产品培育、产业提升、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建言献策，梳理完善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路径。结合调研成果，我区出台专项工作方案，首批遴选板栗、鲜食玉米、蓝莓、红鳟鱼等17类地域特色突出、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纳入重点培育清单。未来将从标准化生产、品质监测、溯源管理、权威认证、品牌运营五大方向发力，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切实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联合区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开展危重孕产妇救治模拟演练及节前专项督导检查，全力保障节假日母婴健康与生命安全。本次演练紧贴临床实战，聚焦孕产妇高危突发急症场景，完整还原危急重症抢救全流程。演练涵盖应急启动、多学科会诊、紧急手术、新生儿复苏等关键环节，各救治团队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依据病情动态变化精准研判、规范处置，高效完成各项急救操作，充分检验了多学科协同救治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演练结束后，专家组深入产房、急诊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开展专项督查，细致核查节假日用血保障等关键工作，逐一梳理节假日高危孕产妇分娩预案及应急处置方案落实情况。同时，工作人员现场抽查考核，全面排查整治母婴安全隐患，以扎实的应急准备和严谨的质控管理，为辖区群众筑牢双节期间坚实的母婴安全屏障。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得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

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东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22度， 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 最低气温6度， 明天白天多云。 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晴，东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22度， 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 最低气温6度， 明天白天多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八，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我发现我最近有一个小的焦虑。
5: 什么？
6: 就是有一些物品啊，我不能只买一份儿。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卫生纸，我要是买一包卫生纸，我可能会想着万一这包用完了我怎么办呢？
5: 对啊，而且你早晚都得买下一包，为什么不这次一起就买了呢？
6: 啊，还有就是洗面奶，我这一支还没有用完的时候，下一支我已经开始买了。
5: 这个我觉得你囤的有点早啊。
6: 就是你就觉得如果他要是突然没有了，那我还得再等两三天，我怎么洗脸呀？
5: 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面霜快用完了，那我赶紧就买好下一瓶，就在那儿等着放着用呢。
6: 我原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更夸张了，什么东西啊，我都开始买双份的了。酱油买双份的，醋买双份的，
5: 那你太夸张了吧？
6: 牙膏买双份的。
5: 牙膏还行，我能理解，你酱油醋我觉得有点夸张。你看，其实当代年轻人好像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囤积。
6: 哎，
5: 是吧？和长辈这个出于节俭的囤积不一样，年轻人的囤积呢，大多是因为超需采购导致的超需储存。
6: 对，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啊，这种囤积大都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填补着某种不安，满足着内心关于安全感的一些需求。
5: 就比如说之前我在网上有见过朋友就说到明星戴口罩这事儿啊，说只有脸小的人戴口罩才好看呢。不过对，所以我也戴口罩。
6: 对，
5: 然后他会选择加大号的口罩。
6: 而且你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都会囤积很多像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一些消耗品，除了口罩之外，像洗脸巾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眼药水，什么一次性的这种日抛的隐形眼镜。哇，那真的是一柜子一柜子的各种囤积啊。
5: 对，包括到现在我们家你刚说到的这些东西一次性的，还有我刚提到这口罩，仍然是一柜子一柜子的。但其实殊不知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朋友们。
6: 哎，真的是，我囤积的物品还有身体乳，平时啊就是光打开这身体乳就有五六瓶。
5: 我现在自己在家就用那一瓶身体乳，然后我就默默心里想，我怎么还是用不完它呢？